0: 我叫李成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康风向标，让我们一起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安排了一期关注孩子们的视力健康。今天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李慧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孩子眼睛的相关问题。首先我们来问候一下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1: 您好，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啊，李老师今天要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儿童视力的话题。说到这个儿童视力呢，随着近年来哈电子产品使用的增多呀，孩子呢户外的时间又比较短，近视啊也逐年在上升。还有的一些小宝贝呢，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啊，孩子三四岁就是甚至更小啊，就戴上那个小眼镜，然后有一色眼睛是黑色的，然后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弱视啊，然后矫正视力啊，那这些到底都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怎么能够让孩子在早期及时的发现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一一跟听众朋友做一解释，也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能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好朋友们带去帮助。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哈，0431-8581-5377、8581-5388、8581-5399。第一个问题啊，其实说到近视，有很多的家长就说，我和我爱人都近视，医生，这个近视是不是遗传呀？它是不是先天的因素影响的呀？有的时候呢，家长可能也会出现两个极端哈，就是置之不理，因为我或者是我爱人都是近视，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是近视啊？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于家长应该说些什么？还有的一些家长非常的紧张，就看别的小朋友戴眼镜啦，我们家孩子是不是也会近视啊？我想在临床上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
1: 确实是，
0: 那就给我们来解释解释这个近视和先天遗传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它其实来说呢，大部分的患者呢来啊，尤其是儿童来说，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后天发育过来的。一般来说，我们的小朋友呢，他从出生以后，他的眼睛并没有发育完全，他有一个发育阶段，就跟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呢都是同步的。所以我们现在国家呢非常重视我们儿童的眼健康，所以我们建议呢孩子和家长带着孩子们定期呢到医院进行一个眼健康的一个体检筛查，关注儿童的一个视力健康问题。首先呢，我们一般来说跟发育相关的就是我们用眼的习惯不好所造成的，比如说现在近距离用眼的姿势时间频率，这些呢都会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发育，导致我们近视的早期发生。尤其呢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产品的一些使用呢，也会导致我们患者呢发生近视率。尤其现在我们国家呢也非常重视我们的近视前期的一个问题。
0: 确实
1: 啊，因为有一些孩子在筛查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近视前期啊，有这种近视发生的可能性，比如说眼轴过长，屈光度呢有这种发生近视的一些改变，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另外呢，我们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一点，是不是先天所造成的，一般来说先天遗传所引起的非常非常少，多数呢都是家长和父母呢都是高度近视，甚至1000多度，所以在体检筛查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就是1000多度了。所以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出现早期就是一个近视前期或者是轻度的一个近视，多数跟我们的用眼习惯、用眼姿势啊，包括我们对于近视的保护、视力的保护程度不够是息息相关的。
0: 那我们怎么样来

0: 来预防这个近视的发生呢？
1: 针对于预防近视的发生呢，我们更多的首先要提高家长啊，还有孩子对眼睛的这种保护的意识，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定期了解儿童眼部发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定期要做眼科的一个相关检查，因为正常从孩子出生以后呢，至少每年应该查一次眼睛的，到孩子6岁到我们的12周岁的时候，我们定期要每年查2次。现在呀，校筛呀，或者国家包括我们的医疗机构呢，都会进入到校筛的过程当中，目的呢就发现，早发现问题，我们早解决。另外呢，我们还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用眼姿势。比如说，包括我们每天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不能过长，一般保证我们用眼是20/20/20，也就是属于我们用眼20分钟，然后呢，向户外6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以外的位置呢，我们进行一个望远眺望20秒。另外呢，还有一拳一尺一寸，这种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我们的胸口距离书本呢、课桌呢要有一拳，然后呢，我们的眼睛距离书本还有我们的课桌呢要有一寸，然后一尺，然后我们的笔尖和指尖要有一寸，对，另外呢，我们还要保持我们的充足的睡眠，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因为充足的睡眠呢，可以刺激我们的眼睛呢分泌一些多巴胺，这种多巴胺的分泌呢，会对我们的近视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需要保持我们的饮食的健康，保证我们饮食的均衡，例如我们要多吃一些绿叶呀、青菜呀、水果之类的，不能挑食。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就是肉蛋奶的一些摄入，这样呢保持我们的饮食均衡，也能增加我们的眼球壁的一个柔韧度，例如我们可以坚韧我们的一个眼球的巩膜组织。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在学习写字的时候保证我们的一个户外室内的就是属于我们光线的充足。我们室内光线充足的时候，一般要求呢至少300勒克斯以上，这样呢对我们的视力才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总而言之呢，我们提高眼保健的一个意识，提高我们对于一个近视防控的意识，才能真正有效的做到我们的一个近视防控。
0: 其实说起来容易，有的时候啊，一个好的习惯想坚持下来，是需要不单单是孩子的努力，你比如说作为家长，时时的离近啦，提示他一下，抬起头来啊，然后这个拿笔姿势不正确呀、然后就是找老师啊，还是家长给他怎么向他纠正过来？还有就是刚才李医生提到的3个20，
1: 对，
0: 这个也很重要哈。比如说用眼20分钟，然后就要眺望远方20秒，那这个距离也要超过6米远，
1: 对
0: 啊、这个无论是在学校啊，还是在家里边，尤其是这两天放假哈，孩子要是看一些，咱们都不用说电子产品就更应该这样了。其实哪怕写作业的时候，也应该是哈，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尤其是是不是就是特别小的孩子，你比如说小年龄段的孩子，就更得严格把握这个时间啊，还有这个距离呀、
1: 对，是的，因为越小的孩子，他是一个发育的一个高峰期，
0: 对对对
1: 啊、尤其0到6岁，他和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是同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行注意。尤其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我们孩子不仅仅是经常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很多家长说我们没有看电子产品，我们也没有玩电脑和iPad， 那为什么我们还有这种近视风险性呢？就是属于室内的时间太多了，包括我们读书写字画画，这些都叫近距离用眼的刺激，然后包括我们玩的那种小的颗粒状的乐高玩具，这些呢都是容易引起近视的，也是近视高发的一个风险性的。
0: 你看，因为小的时候有很多小男孩特别喜欢玩那种特别细小的玩具哈，刚才我们举例说的这个乐高，然后他第一很专注，他就会认真的去看这个东西。我在家长说那也不是字哈，是一个就是小模块的，它是玩具，即使这样的话它也是属于近距离用眼。
1: 对，
0: 然后呢在拼装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特别抠手的一个小东西，它也是需要去仔细的去看的。
1: 对对对、
0: 所以

0: 说不单单是学习啊，只要是近距离用眼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三个二十啊，用眼二十分钟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眺望远方。比如说家里边，最好不要是室内的。有人说我家大啊，这边望那边十米，我就这么看吧，那不行哈。那你还不如开开窗户，让他往对面去眺望，
1: 对，
0: 看看对面那楼啊，因为它是在自然光线下。
1: 对，因为自然光线它的光谱更广一点，它的照度更明亮一些。我们一般来说阴天的时候，我们即使就是属于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光照度都超过300勒克斯了。所以说我们
0: 你看这户外和室内差别是很大很大的。这也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家长说这个买那种大路灯的那个台灯，就是让它这个光谱尽量的全一些，
1: 对，
0: 然后让它那个尽量的去模拟。
1: 模拟室外的光线，
0: 室外的光线
1: 照度，对，
0: 那好，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想问一下哈，就是说这个近视是怎么形成的呢？有的家长说，哎呀，李医生，你说这个近视它怎么形成的呢？那这个什么是近视呢？就是不太懂。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近视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讲完近视应该远视也差不多就了解了。
1: 对，因为我们呢，我手里呢就有一个眼球的这个模型，这个眼球的模型呢其实就是属于我们正常近视呢，就是光线啊经过我们的角膜，还有后面我们经常说的瞳孔的位置，这叫晶状体。
0: 这还有一个这样的图形，
1: 这种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个？
1: 对，是这个。这是我们光线经过我们的角膜晶状体呢，然后最终呢汇聚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上。这是我们正常人的眼睛，我们晶状体呢它会有不断的进行变化，进行调焦，导致我们能看到看远看近，这叫我们的一个调焦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经常把眼睛呢比作是一个照相机的一个镜头。
0: 对对对，
1: 而我们的视网膜呢是我们的照相机的一个底片，所以在我们的镜头要好，调焦功能要好，底片也要好，这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完美的一个视觉质量。但是呢，如果我们随着这个眼睛的发育呢变化呢，我们的眼轴呢会在不断的增长。如果过早的近距离用眼刺激，会导致我们眼轴的增长的幅度呢会更加的迅速。
0: 这一段是眼轴吗？
1: 对，从角膜到我们的视网膜上，这就是我们的眼轴。如果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正常的一个调节范围，就会导致我们看到的这个眼轴呢就是光线呢聚焦到我们的视网膜的前方。这就像我们经常初中物理学到的、
0: 就是、投影到这儿了。
1: 对、
0: 就不是投影到这一块。
1: 对，因为你焦点越往前或者越往后，都会导致我们看到的东西物像是模糊的。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产生我们看不清我们怎么办，就会眯着眼睛，这时候看到的呢稍微清楚，再看不清，再眯着眼睛还是看不清，他可能家长小朋友就会经常的揉眼睛，会跟爸爸妈妈说我看不清了，然后或者会凑近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近视发生或者一些出现近视常见的一些症状和体征。所以呢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我们除了监测我们的屈光度，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看我们的眼轴，同时呢也要看我们的一个曲率，因为我们的眼睛的发生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精细化的一个光学物理元件的一个原理，所以每个就是各个层次我们都会发现是一个完美的配合，才能导致我们看的东西更精准更准确，也能导致我们的学习质量就上来了。我们从这张图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就看到了，如果近视发生了之后，我们和正常眼睛视网膜会有很大的改变，这就是近视眼睛拉长了之后，
0: 视网膜的一个病变，
1: 对视网膜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改变，就很严重。你看，这是我们正常的眼底图，而这是我们近视眼退行性改变之后的眼底图，会发生一个非常丑陋，一个非常正常。
0: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从这张图上已经就是明显的能看得出哈，这个正常的眼轴啊，近视的眼轴啊，还有就是正常的眼睛健康的和近视眼球的一个对比的图啊。大家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图的话呢，可能是光听啊没有什么样的感受，但如果看到这幅图的话啊，一定会感觉到哎呦原来这么明显。 那其实说到近视呢，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这个近视除了这个看东西看不清

0: 就是我们看近的时候，他会两个眼睛不能共用，然后一个眼睛是看的，另外一个眼睛已经瞟出去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经常会频繁的出现眼睛疼、头疼，或者是看书写字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跳行，这就我们所说的视功能的一个障碍。
1: 哦，这个跳行对于他的学习也会有影响的。
0: 对，
1: 其实说到头疼啊，就是我们作为成人来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哈，因为我本人也是近视，就是看东西时间一累了，时间一长了，眼睛累的时候就容易头疼。
0: 嗯，对。
1: 哦，所以说孩子他也一样，如果视力出现问题，过于疲劳的话，就这个症状也可能会出现。
0: 对，而且非常典型。
1: 哦，
0: 所以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呢，有很多就是因为头疼去看病的。
1: 哦，
0: 然后后来呢，
1: 哦，
0: 说要查一下眼科，在查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着有可能是近视，也有可能散光。
1: 哦，
0: 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这些头疼，
1: 嗯，
0: 或者眼部的一些不适感，
1: 嗯，
0: 尤其现在和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近距离用眼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近距离用眼会导致我们正常眼睛的疲劳程度会更深，
1: 嗯，
0: 而以前的孩子们更多的是接受户外，让眼睛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现代化，其实近视我们一直已经认为是一种现代化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但是这种产物会导致我们眼底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年的爱眼日的活动就是关注我们人类的普遍的眼健康，而针对于儿童呢，爱眼日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这是国家卫健委，
1: 嗯，
0: 进行对于咱们爱眼日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属于从小呵护我们的儿童的眼健康，
1: 嗯，
0: 才能给予未老守护我们的光明的世界。
1: 希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因为孩子们比较小，有些呢生活习惯啊都是家长帮着孩子共同来养成的。其实说到这个已经患病的，那如果现在已经患有近视的孩子，那我们怎么样来做，有哪些防控的手段呢？
0: 其实很多家长认为，哎，我们已经近视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注意了、关注了？其实不然的，也是应该继续在对于我们近视的一些孩子，还要进行努力的，要帮助他，别让他近视进展的程度会加深。因为我一直在讲，哎，孩子的眼睛它是一个处于一个全周期，从0到18岁它只不过是一直在发育的一个状态，只不过发育的时间呢它是不一样的，可能0到6岁呢更早发育的更快，而6到12岁相对缓慢，到12到18岁更为缓慢。然后现在呢，我们建议已经近视的孩子，同样我们还要近视做好近视防控，比如说我们要第一呢还是要坚持大户外，因为大户外不仅仅是预防近视，而且对于已经近视的一些孩子呢，同样起到一个近视的一个防控作用，防止他度数增加。例如我经常临床上也有一些小案例，他们就是六岁前发生了近视，甚至屈光参差，一个眼睛近视，一个眼睛远视，但是通过大户外，发现他的眼睛其实是没有进展的这就是属于我们大户外呢，在临床当中包括科研工作当中呢，都发现对于近视防控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而且经济实惠的一个手段。
1: 李医生，这种大户外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到户外去活动就可以
0: 对
1: 啊。
0: 但是最好是白天，因为白天不用非得正中午的时候，我们哪怕就是下午四五点钟，然后在阳光没有完全落地前，然后甚至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清晨呢伴随着阳光，然后进行户外跑步，然后或者打打羽毛球，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的眼健康，还有近视防控作用。
1: 哎呀，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哈。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属于我们针对已经近视的孩子呢，我们同样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预防近视的一样，我们要早睡早起，然后另外呢还要我们科学的用眼，同样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频率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然后还有读写姿势，这是一样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很多家长也会出现他们戴上眼镜不定期复查，其实戴上眼镜一定要定期复查的因为这种就监测我们的屈光度，监测眼轴，因为刚才我们那张图当中也说了我们的眼睛的近视程度和眼轴的

0: 发生发展长度呢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如果眼轴过长了，会导致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不做好定期的进行检测，我们的屈光度还有眼轴，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发展的过快，形成我们高度近视的可能性。
1: 嗯，
0: 尤其孩子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他这个近视发展的程度是更快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种对于已经近视孩子的这种近视防控，防止我们高度近视产生的并发症。
1: 嗯，
0: 最终呢给孩子一个清晰的一个世界。
1: 嗯，那像这种已经患有近视的孩子，多长时间进行复查一次呢？
0: 现在国家呢，还有包括就是属于校园都要入校筛查，他只查了一个视力。
1: 嗯嗯，
0: 所以针对于这种孩子，我们建议也是新跟就是每年每学期要查至少一次。
1: 嗯，
0: 如果他眼轴增长的过快，屈光度呢，也就是我们近视度数增长的过快，那这种我们需要建议他最好3个月到6个月之间再查一次。
1: 嗯，也就是说最少应该是每年寒假和暑假的时候。
0: 嗯，
1: 这个你看这个2个学期嘛，
0: 嗯，
1: 都应该带着孩子做一次相应的检查。
0: 嗯，
1: 即使是没有患有近视的小朋友，我觉着也应该做一次检查。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呢早发现早干预，可能呢有的家长会问了，医生什么是假性近视？我觉得这个假性近视这几年好像提的不是很多了。
0: 对，
1: 就是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是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假性近视，大家也不太懂啊，什么是假性近视啊，什么是真性近视啊？如果这个假性近视要是及早发现的话，是不是可以让视力恢复正常？因为我们知道近视它是不可逆的，
0: 嗯，
1: 除非做一些比如成人之后18岁之后，嗯，做那个角膜的一个手术啊，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它也是一种手术，但是你说按照疾病治疗来说它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它是不能治疗这个。
0: 对对，
1: 说这眼轴变长，然后我让它眼轴这个短一短了，缩回去吧，这是不可逆的，是不行的。
0: 嗯，
1: 那么我在这儿呢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什么是假性近视？如果要是小朋友比如说半年一学期检查一次，检查出来了是假性近视，这个是不是可以恢复的？
0: 嗯，哦，对，如果要是在假性，现在其实属于又有一种新的叫法，
1: 嗯，
0: 它叫近视前期。
1: 哦，
0: 我刚才一直在讲近视前期，这是近一两年之内，
1: 嗯嗯，
0: 我们新提出来一个，在近视前期呢，其实它是近视进展是更快的。
1: 哦，
0: 就是属于我们在正负0.5个D，也就是属于我们在50度的近视以内。
1: 哦，
0: 然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属于防控的一个关键期。
1: 嗯，
0: 这种呢，就是可防的啊，如果这个时间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很快的就发展成近视了。
1: 嗯，
0: 而针对于假性近视呢，它很多呢，我们现在因为有眼轴的一个测定，
1: 哦，
0: 然后我们有客观的指标啊，我们就有眼轴和曲率它们之间的一个比率。
1: 嗯，
0: 我们大概呢通过它的一个裸眼视力，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屈光度和眼轴啊，还有轴曲比啊，
1: 嗯，
0: 这种我们大概就能明确它到底是一个真性的近视状态，还是一个假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假性近视的，如果就是一个视力很正常，稍微有一点屈光度，我们这个时候呢，更要抓紧我们的一个近视防控。
1: 嗯，
0: 例如呀，多户外呀，另外呢，我们要进行一些包括我们调节功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训练呢。
1: 嗯，
0: 可能这个时候放松呢，它慢慢呢，视力又变成一个远视的一个储备的一个状态啊。
1: 其实我觉得，家长怎么样及早的发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刚才李医生也提到了，这种假性近视，所谓的所说的这假性近视，它属于近视前期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那近视前期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症状啊？比如孩子，使劲看前面的东西，或者揉眼睛啊，或者怎么样啊，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早期的症状，然后就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了？
0: 对，有一些，比如说他歪着头。
1: 哦，
0: 还有就是属于写字一开始是很端正的，后来就越写越近。
1: 嗯，
0: 比如说看一些电视的时候，他也是愿意眯着眼睛或者凑前去。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眨眼频繁，
1: 嗯，
0: 揉眼睛，这些呢都要进行我们看查的时候会发现，诶，他原来是要近视了。
1: 刚才说到哈，最好是一学期检查一次。
0: 嗯，
1: 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健康的儿童，嗯，还有就是说已经患有视力的孩子，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什么样的孩子可能会3个月医生就要要求来复查一次。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根据医生的要求，因为你已经带孩子到医院去看了儿童眼科呀，

0: 然后医生特殊的会跟您说一下。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说最少半年应该带着孩子去检查一下这个视力呀，看一看最近的这个小眼睛啊是怎么样的呀，那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带孩子到医院眼科去检查都检查些什么呢？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它肯定是属于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检查的这个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因为0到3岁的孩子，他更多的是一些以先天疾病为主。所以我们一般呢检查除了他的一个屈光发育一个状态，我们称之为屈光筛查。然后也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先天性的一些疾病，例如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一个青光眼呐、包括我们有婴幼儿的这种泪道阻塞呀，然后有没有异类，还有倒睫，还有上睑下垂，这些呢都会严重危害着我们的眼健康，尤其儿童的视觉发育。如果3岁以后呢，到6岁这个阶段呢，如果他没有一些这种就是前面我们讲到先天性疾病啊、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有一些孩子会出现斜视、弱视的一些发生了。然后还有一些部分的孩子可能用眼习惯早期的拿，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拿一些手机呀、iPad 来哄孩子，这种是非常不客观的，就会导致孩子整个眼睛的发育超前，会形成近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查一些他的就是属于有没有这种近视前期的一些表现。然后等到我们学龄期的时候呢，那我们除了这种近视，然后还有一些视功能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一些斜视的一些产生。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发现，由于没有定期做这种眼科的一些体检，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上学以后在校筛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是有弱视的。其实这种弱视在早期，如果他在正规的一个体检过程当中可能早期进行干预，他就不会引起一个就是属于抱憾终身。有很多成年人我们在经常家长带着孩子来说，我以前也是一种这种弱视，然后当时没有进行好好的进行遮盖呀，最后就一直形成的这种弱视，两个眼睛的视力就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他在矫正是有年龄范围的，你当你多大之后，他是就矫正不了了就。
1: 它是属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它矫正肯定是属于它的治愈率是不一样的然后孩子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早发现，它是可防可治的我们戴上眼镜进行短暂的或者长期的就是规律性的一些遮盖，它这个视力会有一个迅猛的一个提升所以那种弱视的一些孩子呢，或者我们进行一些斜视手术斜视引起的弱视的孩子，我们根据他不同的情况让我们进行的一些干预你像我们0到6岁的3到6岁是我们弱视治疗的一个非常高峰的一个就是治愈率也是非常快的。如果6岁以后它也不是不可以治，也是可以治的。只不过相对来说没有6岁之前那么好，相对会慢一点。另外戴上眼镜再加上遮盖，它可能有一些孩子感觉视觉的美观是受阻。
0: 有的时候呢可能同学之间就是上学了和学前阶段还是不一样
1: 的。不一样
0: 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对，你要说学前阶段小朋友可能都就是无所谓什么样的，但是上学之后他可能有一些绰号就是让孩子在心理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因为我记着在小的时候也会遇到完了然后就说什么独眼龙什么的
1: 小海盗这种。
0: 对，你像孩子呢就是尽量的，第一如果发现的比较早，他纠正的时间也是比较短，并且呢愈后相对来说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1: 明显的。
0: 对，你要是年龄偏大，第一可能会造成孩子心理上的影响，第二他的治疗时间治疗效果和学龄前阶段或者说是越早发现就是
1: 不一样的，
0: 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中波 AM846 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吉林省一类人才李慧医生。非常高兴李医生今天能够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儿童视力。在刚刚呢我们提到了这个近视 整个说发病啊，还有说这个如何的防治啊，已经患有近视的和没有患有近视的健康的眼睛很健康的孩子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注意防护，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讲解。在刚刚呢也提到了一个弱势哈，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儿童的这个弱势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怎么样来及早的发现，然后也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因为刚才提到了越早去干预越早去治疗，它的预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2: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3: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你。
4: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3: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4: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2: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4: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3: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4: 她要是
3: 还没
4: 走
3: 该多
4: 好。
5: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6: 我叫李强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7: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8: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9: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10: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1: 我歌唱，
12: 我跑步，
13: 我摄影，
14: 我学习，
15: 我公益。
1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7: 变老的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共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中部 M846， 关注吉林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非常高兴今天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李慧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以及孩子们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儿童视力的话题。上半时段呢，我们说了有关于儿童近视方面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想请李医生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儿童弱视，因为儿童弱视在儿童这个眼疾的范畴之内呢，也是占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儿童弱视，这个儿童弱视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其实儿童弱视呢，它其实和近视来说，正好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过程，因为。儿童弱视呢，它多数就是属于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的一般多数都是跟我们的远视还有我们的就是属于斜视是息息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我经常会比作眼睛呢，它是属于一直像我们的在儿童眼睛是一个持续不断发育的一个过程，但弱视呢，它往往被我们眼科医生称之为是一个懒惰的一个眼睛，这只眼睛不怎么用，那这个时候光线对于视网膜的刺激

0: 相对来说就少、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我们的一个屈光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啊，这种远视状态就是远视储备过高、
1: 嗯、
0: 啊，往往在发生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甚至上千，有的是七八百度的一个远视度数、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同样要进行我们戴上眼镜之后做上遮盖，然后适当的训练，让我们的整个眼睛呢进行啊视觉质量变成 1.0 的一个视力。
1: 嗯、哦、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斜视的图片啊、这是这个内斜视
0: 外
1: 斜视啊，
0: 上下斜视，就是我们称之为垂直斜视
1: 啊，
0: 这种呢也会引起弱视
1: 哦哦、
0: 啊、因为
1: 就是斜视的眼睛也会引起弱视的发生、嗯、
0: 因为弱视它的发病原理呢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我们常见的像刚才我讲到的就是属于远视性的啊、
1: 嗯、
0: 弱视，然后还有散光性的弱视，那这种都是往往是中高度的远视啊、远视和散光、
1: 嗯、
0: 还有高度，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先天性的啊、高度近视啊、这种跟基因遗传相关的也会发生。但是呢就是斜视也是我们引起弱视的一个常见的，你比如说内斜出生以后就发生了我们内斜、
1: 嗯、
0: 这种一般呢我们要进行早期干预、
1: 嗯、
0: 让他眼睛归位之后光线才能刺激我们的视网膜上、
1: 嗯、
0: 这个我们找到的这个黄斑组织、
1: 哦、
0: 然后光线刺激到它，它是我们视力最敏锐的区域、
1: 哦、黄斑区，
0: 对，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视觉纤维呢这些视束呢然后传递到我们的视神经，再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
1: 哦、
0: 所以我们把这个就称之为照相机的一个底片
1: 啊,
0: 啊，它
1: 是
0: 这个原理。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外斜的如果经常会偏斜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视力。
1: 嗯、
0: 通过相对来说外斜比内斜可能影响我们弱视的几率小，但是外斜恒定性的一些外斜它一直表现为一个眼睛的时候、
1: 嗯、
0: 也会出现。垂直性斜视呢它也会引起，但是相对来说呢这种在临床的表现就比较小。
1: 对对对，感觉就是内斜外斜的孩子
0: 特别多
1: 能看得到、
0: 嗯、
1: 但是上斜刚才我看了一下这样上下的好像并不多见，
0: 它表现一般有的会歪头
1: 哦、
0: 我们称之为眼性斜镜
1: 哦、
0: 这种
1: 哦，
0: 还有的时候会翻白眼儿
1: 啊、
0: 就是属于比如说往有的时候不自觉看远的时候他眼睛就会上飘，
1: 嗯，
0: 这种呢、
1: 嗯、
0: 也是我们垂直性斜视的一些表现
1: 哦
0: 啊，所以我们最多引起弱视的多数都是我们的内斜视、
1: 嗯、
0: 啊、
1: 嗯、
0: 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1: 嗯嗯，好，那我们说这个斜视的问题，李医生，它是属于先天出现的还是说后天的什么习惯不好造成的呢？
0: 斜视有很多，
1: 嗯
0: 啊，它呢除了我们就是属于先天发生的，
1: 嗯，
0: 然后也有后天发生的，
1: 哦
0: 啊，这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先天发生的就是我们先天性的斜视、
1: 嗯、
0: 啊，从出生6个月左右或者1岁以内我们就发现了，
1: 嗯嗯，
0: 那这种一定要进行早期的进行干预啊，如果不进行干预，它严重的会影响我们弱视的一个发生，然后最终呢，我们斜视它的一个时间越久程度越深，它会对我们的整个视觉功能的破坏是越为严重的、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先天性的斜视。当然呢还有这种就是后天发生的，是跟我们的屈光发育息息相关的、
1: 哦、
0: 所以我们经常把就是属于斜视我们称之为斜弱视、
1: 哦、
0: 因为斜视会是我们引起弱视除了我们远视以外，它是引起我们弱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一些就是属于跟屈光发育所造成的，这种是我们可以通过佩戴眼镜然后进行矫正，就不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大脑对眼球的这种控制力不好，那这种呢多数是我们一些就是间歇性的外斜视，它表现为、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正位，有的时候又是属于出现了一个眼睛出现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进行根据他医生的一个评估，看看需不需要马上进行一个治疗和干预、
1: 嗯、
0: 如果需要干预我们需要立即手术，如果他对视功能破坏相对较少然后可控的，而且就是表现的不是那么频繁，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呢来帮助他，来让大脑对于斜视眼的那个识别度会更高 高一点，
1: 嗯，
0: 这样的话两个眼睛才能共同匹配的一些应用，最终呢导致我们两个眼睛会有完美的一个立体视觉。
1: 嗯，廖老师呢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如果说弱视我们家长发现的比较晚呢，或者不及时，不能够及时发现，能够有那么一点点理解哈。但是如果斜视的话，它是比较在视觉感官上能看出来的，如果发现有斜视，就应该马上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否则在日后可能孩子视力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他斜视就会导致比如说弱视的发生啊，
0: 嗯，
1: 或者这个用眼的姿势不正确导致近视的发生啊，这都是极有可能的。
0: 对，有的时候刚才我讲到的、那个、
1: 啊，对，还有一些身体姿势上的改变，
0: 对，然后因面部啊，
1: 嗯
0: 啊，就会不对称，这是我们眼性斜镜、
1: 哦、
0: 啊，很多就是属于我们经常会接受到骨科过来说你去查一下眼睛有没有事儿，
1: 嗯，
0: 一查有的时候确实是先天性的这种斜眼外肌的一个麻痹，
1: 哦
0: 啊，就会导致我们在歪向一侧固定的歪向一侧，
1: 嗯嗯嗯，
0: 眼面部会出现一个不对称，
1: 嗯，
0: 然后呢歪。一直持续的一个歪头，对，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姿势啊、骨骼呀，啊，也会出现
1: 这样的改变了，
0: 对，
1: 哦，
0: 嗯，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弱视，这个弱视咱们是怎么治疗呢？弱视是需要手术治疗吗？
0: 弱视一般不需要手术治疗，
1: 嗯、
0: 弱视呢，我们多数就是属于对因治疗
1: 啊、
0: 哦如果出现是由于斜视所引起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先天性的一个斜视、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进行早发现早治疗、
1: 嗯、
0: 然后把眼位纠正之后我们适当的再经过遮盖呀戴镜加遮盖、
1: 嗯、
0: 然后再进行双眼视的一个重建，就是我们两个眼睛共同用的这种能力的一个重建、
1: 哦、这个斜视一般都能纠正过来吗、嗯
0: 斜视大部分的都是可以纠正过来的啊、
1: oh.
0: 我们通过就是属于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需要定期的要随访复查、
1: 嗯、
0: 然后呢进行评估他的一个双眼视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如果双眼视啊他相对来说比较弱，那这种复发几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呢经常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非常在意斜视到底存在着过角和欠角，
1: 嗯，
0: 会不会复发，
1: 嗯，
0: 那这种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建议做完手术的孩子一定要定期到医院进行回访随访，不能做完了就不来了，因为我们随访的过程当中不是做一个检查这么简单、
1: 嗯、
0: 我们需要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双眼视的一个是否重建了、
1: 嗯嗯、
0: 如果没有重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啊进行双眼视啊，就是属于斜视可能就存在着一个复发的可能性、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我们是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是一个合作单位嘛，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他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李丽主任过来做的一个、
1: 嗯嗯、
0: 就是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李丽主任、
1: 嗯、
0: 是我们名誉主任、
1: 嗯嗯、
0: 他过来做的一个孩子已经八岁了、
1: 哦、
0: 九周岁，他呢之前是一个 DVD 是在外院做的、
1: 嗯、
0: 然后术后效果就是他家长表述的就是没做像没做一样、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就是年转去了很多很多医院，后来呢就是北上广也去了，之后一直就慕名到我们医院找李丽主任的、
1: 嗯嗯、
0: 然后后来呢一发现他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属于 DVD 然后还有伴随着外斜，后期呢他做完李丽主任给他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1: 嗯嗯、
0: 做完手术呢之后我们告诉他要做定期的一个训练，这孩子训练之后进行双眼视重建了、
1: 哦、
0: 他现在效果就非常非常
1: 好、哦、
0: 从来没有这种立体式的感觉，然后孩子就是家长还有、
1: 嗯、
0: 包括医生呢这三方面共同配合我们才能把这个疾病给他治好，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属于一定不能仅仅就是通过就是医生，我们家长和孩子的努力和配合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哎呀，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和北京儿童医院，我们是属于合作单位，
0: 嗯，
1: 然后呢，咱们眼科的这个李丽主任，他是定期来咱们科室。
0: 对，
1: 一般都什么时间？
0: 一般是来说呢，他是每三个月。
1: 哦、
0: 会过来一趟，然后平时呢、
1: 嗯嗯、
0: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属于寒暑假是定期是要来的、
1: 哦哦、
0: 然后平时我们一个月有的时候也会他的团队也会过来、
1: 嗯、如果有家长想预约的话、做这个相关的手术，因为我觉着他会避免说咱们去北京啊、然后有衣食住行上的这个花费啊，这个也都是比较高昂的，
0: 对、
1: 嗯、
0: 真的是，
1: 但是如果要是有在 北京这么优质的这个专家和教授，毕竟他就是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啊，如果到北京去看啊，他们接触的病例也会很多。
0: 嗯，
1: 这样的咱们一合作，他们定期来到我们长春儿童医院，是给孩子们也可以预约的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手术，都是可以的，
0: 而且节省了他们很多的衣食住行的这种不必要的费用。
1: 是的，
0: 是
1: 的。那我们说这个有听众朋友提问哈，李医生，他这个斜视有遗传性的那种吗？因为他爱人就是有点斜视，但是现在已经都30多岁了，快40了，他也就不去管了，说对。视力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可能稍微有点近视，但是呢女儿好像那个眼睛的位置跟爸爸差不多，能明显看出来斜视，有在咱们临床上有这种情况吗？
0: 有啊，确实存在着。因为斜视它是一个整个疾病呢，它我们的诊断是非常复杂的。除了我刚才讲到的这种先天性的，然后也有这种就是后天性的，有水平，有垂直。然后我们同时还有这种基因遗传性的。就是属于我们在临床当中会发现有一些呢，就是一家是3代甚至4代都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外斜视。还有呢就是跟我们基因特殊相关的，包括我们就是属于眼睛它没有办法向外或者向内转动，这种我们叫就是眼睛运动功能的一些障碍，它也是属于一查基因的时候它会有这种基因的一个缺陷，所以确实是存在着这种跟基因相关的这种表现。
1: 那像这种做手术的术后效果能什么样呢？
0: 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斜视，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没有眼球运动的障碍，就是没有向外向内转动的一个受限，那这种我们完全做完手术之后再通过训练，效果还是蛮好的啊。如果假设是他有这种运动遗传的问题，那比如说他向外转向内转都是受限的，这种我们通过手术解决，觉得他可能就是属于眼睛眼位如果是正常，我们解决的就是属于转动可能帮助他慢慢呢会有一些改变，但不会像正常人完全一样，解决他是一个外观不那么明显了。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给予的解决的方案和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跟患者进行沟通的时候也是充分的告知他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儿童的斜视呢，我们解决的其实是不仅仅是外观，它解决的是一个将来他生活就业还有包括职业选择，因为有一些职业选择，如果你要有斜视，你比如说飞行员，他进行招飞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如果有斜视就不能进行职业选择受限。
1: 还有就是女孩如果要是比较明显的这样斜视，你从外观的美观上即使没影响到视力，我觉着好像不太自然哈。
0: 对，还有一些从事一些医药生物他要用显微镜，有显微镜的人包括我们当医生他必须要有双眼视，要不他没有这种立体觉也是没有办法。
1: 那像这种斜视也是必须要通过手术来治疗吗？
0: 对，斜视是大部分是通过手术的，只有小部分，你比如说它有远视度数引起的这种呢，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屈光调节相关的，那这种我们就需要通过戴镜然后做训练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属于我们在医生的诊断下然后给予解决方案，不是属于全部都是通过手术，但是大部分是通过手术。
1: 你像这种是不是也应该是及早的发现？有的家长还害怕什么呢？比如孩子小2-3岁，即使他一出生他就看出来了，发现了，哎，这么小我就带他去做手术，总有些许的担心和害怕。还有呢，我再观察观察，看看大一大能不能再好啊。有往往说有很多这样的担忧。你像这种手术它有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吗？是越小越好啊，还是说再大一点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是更好一些？
0: 如果要是先天性的斜视的话，肯定是越早越好，就不要担心，因为目的就是现在我们除了手术还有肉毒素的一些注射这种的就是防止了这种家长的担心不确切性然后包括手术带来的并发症如果要是属于我们要是有一些间歇性外斜视，那这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短暂的，就是属于观察、等待期。但是如果它是功能破坏的比较严重，还

0: 是建议早期做手术的，有一些就是屈光啊、发育引起的，那这种我们完全是可以不需要手术，带镜即可。
1: 哦，像这种就更好了。
0: 对，
1: 其实说了很多哈，无论是近视也好，弱视也好，还是斜视也好，家长一旦发现孩子的这个行为动作上有异常了，或者你在外观上，比如说斜视，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哈，已经发现了有问题出现，一定要及早的去就医啊，不要自己擅自的去，比如说查找一些相关的信息啊，现在也很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源哈，自己去判断。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给您做出一个评判哈，就是我们说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看一看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然后做一个诊断，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对，
1: 一定会对孩子们的这个眼健康啊，其实无论什么疾病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要耽搁，不要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李医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家长朋友讲一讲孩子们这个眼睛怎么样来去保护它。
0: 好，因为今年呢就是爱眼日的活动，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普遍眼健康，眼睛呢的它的发育就像身体一样，所以是一个持续性的，我们家长朋友们首先和孩子要提高爱眼护眼的意识，然后定期进行眼保健的一些筛查和体检工作，避免了我们就是属于出现问题，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方啊，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要进行用眼习惯的一些改变，像我们增加户外运动，做到爱眼护眼的意识的一个提高。然后呢，我们医院在爱眼日当天也会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如果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呢，来进行预约，进行体检筛查。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进行科普宣传，然后帮助大家提高爱眼护眼意识，最后呢，帮助大家给孩子一个健康明亮的一个世界。
1: 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0: 对，
1: 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我们看外面的世界也会更加明亮。总之呢，家长朋友一定要带着孩子们多做户外的活动，这种大户外的活动对于眼睛尤其是视力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选择，无论是预防也好，还是说已经近视的小朋友作为一个防护也好，帮助都是非常大的。再有就是记住那个20 20 20，
0: 对，
1: 20分钟右眼
0: 望向20英尺以外，就是6米以外，
1: 距离
0: 20秒
1: 、
0: 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
1: 这个都是需要再一次强调的。好啦，那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收看我们本期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也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广播剧四十一号信箱，请听第三集。
4: 来了来了，
5: 哪位是前夫？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6: 欢迎钱三强所长和吴院长立议指导。
7: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赚，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着

0: 实施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1: 桂芳，在想什么呢？
2: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1: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2: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1: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2: 啊？你说啥？
1: 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2: 啊，你喜欢我呀？
1: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2: 这里，在这里跳舞。嗯，好，好啊。
3: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4: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5: 我去去去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继续啊。
1: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6: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毯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八人
7: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8: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

0: 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当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预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工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工办，直接指导预选厂的建设。
1: 刘芳，回来了。
2: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等你啊，累不累？
2: 哎呀，不累。
1: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2: 哎，莫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1: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工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2: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1: 难道是周总理？
2: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1: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2: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3: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预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4: 桂芳，桂芳，
2: 哎呀，我在这里。
4: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2: 哎呀，这不月份还小吗？
4: 笑什么笑，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2: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4: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2: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4: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2: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4: 上面对咱们矿预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2: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4: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2: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4: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2: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4: 啊，哎，对了，曹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2: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4: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3期了。
2: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4: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曹军哥有个3长2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哟，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2: 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 毕竟

0: 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1: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充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3: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0: 小虎，
3: 桂芳。
0: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3: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0: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3: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0: 小莲他们通风对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4: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我真该死，我应该早点按他来检查呀，

0: 朝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0: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1: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2: 妈，桂芳姨。
3: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2: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3: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2: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3: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2: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4: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2: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3: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4: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铀矿石，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3: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5: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3: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4: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5: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3: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5: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3: 红梅呀，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5: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

0: 我还是去看看吧。
1: 哎，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都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2: 妈，王东是谁啊？
3: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1: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3: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2: 啊，那后来呢？
1: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2: 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1: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2: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1: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

0: 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1: 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大逆兴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都化为前进的力量，弘扬两大逆兴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广播剧《行走的

0: 奇。
1: 2021年夏季的一天，一场突降暴雨让云冈文物保护修复大队队长夏永元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2: 队长，你看洞窟后面还是有漏水，我已经安排一小队进行排水了。
3: 小刘，你让二小队也上来。
2: 哎，
3: 这么大的雨好多年没有下过了，我还是不放心呢。
2: 刘师傅，
4: 好，
2: 你让二小队带着排水设备也上来。
4: 好嘞。
2: 哎，队长，你这是要干啥呀？
3: 不行，我得上去亲自检查。
2: 队长，你还是我上去吧，这脚手架都湿了，你这个膝关节上去危险啊。
3: 胡闹，我这辈子干的就是这个，咋我腿脚不如你，经验还不如你了？
2: 队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就跟我一起上。
2: 哎，你小心点啊。
5: 啊，队长
2: 小心啊。队长，
5: 慢点慢点。
2: 哦，慢点。
3: 一会儿上去啊，我们还要取点土壤样板下来。石窟的岩石问题才是我最担心的，漏水对它的影响我们也要好好研究。
2: 哎呦，队长小心！队长，
5: 队长，
2: 队长没事吧？
5: 去看看。
2: 队长，
5: 队长，
2: 队长
5: 呢？
3: 哎呀，我的腿，我的腿！
2: 队长，快，快把队长送医院去！
5: 快点，抬一下来，抬点头啊！
2: 队长，
5: 走，走先。小心点。
1: 与此同时，在江苏苏州，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
6: 冯院长，这次即将要举办的云冈石窟艺术特展，我发现你们特别强调了一个字“融”，请问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7: 对
8: 呀，
7: 您说说。
8: 特别的，
9: 这个“融”字，既是融合，当然也借鉴一点融媒体的意思。
6: 哦，融媒体。
9: 它之所以叫特展，当然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独特是什么呢？就由我们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的夏轩轩来解答。
10: 谢谢冯院长。大家好，我们这次特展呢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行走的云冈。

0: 行走。
1: 这云冈大佛我们搬不过来，但是利用 3D 打印等比复制，我们可以在苏州真实还原一个石窟的。
2: 真实还原
3: 一个石窟，
4: 那请问你们要搬来哪一窟啊？
5: 是啊，是哪一尊大佛呀？
0: 对
5: 啊，
6: 这个我们还要和苏州方协商啊，也要根据大众的需要。啊，
7: 那请问是让云冈的大佛迎合市场吗？
1: 准确的讲，应该是迎接未来。
8: 哎，你好，我们想问一下，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念头啊，说去山西大同啊，去云冈实地去看看真实的石窟、真实的大佛，这样反而能带动当地的旅游，
0: 对，
8: 难道不是更好吗？
0: 是啊。
1: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甚至是质疑过，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爸爸。
4: 真的不需要我回去吗？
9: 哎呀，你别听他们的，搞得我好像咋的了。这里有你妈和小刘呢，你安心做好你的工作。
4: 哎，爸，
9: 你妈来了，我挂了。哎，
4: 冯院长，你也听到了，不是我不回去，我爸那儿也不让回啊。
10: 你们父女俩呀，
4: 哎，不管怎样，这次我一定要从苏州跟您到上海去。哎呀，
10: 来苏州有接待方，到上海我们就要自费，那吃住都很差的。萱萱，你要有所准备啊。
4: 只要能看到佛像陶冶，睡大街我都愿意。
10: 睡大街？小夏，咱们研究院也没那么惨吧。

0: 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在举行预展，展厅里的云冈石窟佛像陶眼正是冯院长和夏轩轩的此行目标。
1: 院长，咱们把它拍回去吧。
2: 轩轩，国家能批复给我们的抢救性收购专项经费，杯水车薪啊！我们还要想办法。哎呦，真是个宝贝。
1: 是啊，您看，这里是风蚀玻璃的痕迹，整个佛眼圆锥体与半球体结合成水滴状，厚重的黑釉，金属般的质感，还有这些参数，哎呀，简直跟咱们云冈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一模一样啊。
2: 嗯，咱们那枚镇馆之宝是在海外漂泊50年后才回归云冈的。
1: 嗯，
2: 那这枚陶眼的母体雕像又会是哪尊呢？
3: 我想它应该是18窟主佛遗失的另一枚陶瓷眼珠，是辽金时期维修云冈石窟安装到佛像上的。
2: 辽金时期的判断基本可以肯定，只是
1: 这母体雕像的判断有点武断了吧。
3: 武断？不不，我对此深信不疑。
2: 哦，何以见得呀？
3: 佛眼是我的好朋友卢比尔的个人藏品，我应该可以算是他的监管人。
2: 你是？
3: 我叫皮尔，我来自法国。我想你一定是大名鼎鼎的云冈研究院的冯院长，是吧？
2: 你认识我？
3: 当然，你在欧洲做报告的时候我们见过。哦，这位魅力，你怎么走了？
2: 哎，轩轩，轩轩。哦，对不起，我过去一下。
3: 啊。哦，夏轩轩。
2: 哎，小夏，小夏。你怎么了？
1: 我讨厌他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还有，我们的国宝在他手上呢，说不定当初流失海外就跟他有关系呢。现在拿到香港拍卖，指不定想黑我们多少钱呢。

0: 行行行，你呀，你这说的都哪儿跟哪儿啊？
1: 康爷，还有别，
2: 哎，来了，下班了哈。哎，还坐吧，坐吧。哎，
3: 康爷，我今天不要辣子
2: 啊，不用辣子啊。哎，
4: 多等一会儿。
2: 哎，这个调料在这儿，自己加啊。啊，你还是老样子是吧？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好。康爷，忙呢。哟，
5: 圆圆来了。哎，
6: 您就给虾叔送饭吧，这里交给我吧。
5: 他，我才不去呢。医院有病号饭，饿不着他。
6: 哎呀，我的姨，您就别置气了。我夏叔就好您这口凉粉，他还在医院等着呢。
5: 哎，你看圆圆啊，嗯，我们家的事儿，轩轩不在，让你忙前忙后的。
6: 就您家轩轩的那个脾气啊，嗯，我不来，他要骂死我的。
5: 哎呀，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着不去，这不都准备好了吗？行，嗯，那我过去了啊。
6: 哎，好嘞，嗯，这里放心好了。哎，
7: 凉粉马上就好，大家稍等一下啊。
8: 好，
9: 不急不急，
8: 好，
9: 谢谢圆圆。
5: 哎呦，慢点，慢点，八辈子没吃过似的。
10: 哎呀，哎呀，雪雪妈，你做的凉粉好吃吗？
5: 你说啊，就你这老风湿腿，你逞啥能啊？哎呀，
10: 又来了！哼，
5: 摔断了腿也好，以后啊也别再趴那脚手架了。要么在单位换个清闲点的岗位，要么提前退休，帮我卖凉粉。哎
10: 呀，你说啥呢嘛？严氏课题正在紧要关头，我是队长，我咋能带头往回缩呢？
5: 那不是还……哎，
10: 你不用跟我说小刘啊，我这个队长的活他现在还真代替不了。嗯，
5: 就你行。嗯，哎呦，萱萱爸，我问你啊，你这腿都这样了咋办？
10: 我说萱萱妈，要不你回修复大队吧。
5: 啊，夏永年，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10: 哎呀，你急什么？
5: 我跟你说800遍了，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啊。
10: 哎哎，萱萱妈，明天中午我还要吃凉粉啊。
5: 找别人给你做去。
11: 哎 George， 你什么时候从巴黎来的？
12: 哦，皮尔，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哦，
11: 我来中国办展。
12: 哦，你们这个展览真的非常棒。
11: 当然，快去看吧。
12: 好的好的。
6: 哎，皮尔，
12: 是你？
6: 我叫夏萱萱。
12: 我记得。哦，魅力的小姐，你找我？
6: 嗯，我打扰你了吗？
12: 哦，不不不，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什么事？
6: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
12: 哦，太好了，我的荣幸。
6: 嗯，这么苦，一杯还要60块钱，这上海的咖啡也太贵了吧。
12: 夏小姐，这个地方是我点的，咖啡我请。
6: 啊，不用啊，谁要你请了，我请，说好的。
12: 好，好。这么美丽的小姐，请我，用你们的话讲，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6: 哎，你别多想啊，我就是想问你点事儿。
12: 哦，那好吧，问什么？
6: 哎，你朋友的那个佛像陶演能不能不上拍卖会啊？啊，或者推迟到明年再上拍卖会呢？
12: 为什么？我
6: 们研究院没钱拍，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筹款的。
12: 我的魅力的小姐，你的这个要求我真的做不了主。
6: 那好吧，咖啡太苦了，你慢慢喝吧。哎，我去那边结账。
12: 你又要走吗？
6: 我还要赶飞机回大同呢。
12: 那魅力的小姐，留个练习方。

0: 就是为带出来。再见。
1: 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子。人间三千烦恼，不如佛陀一笑。哎呀，这嘴角最难画，差一点都不行。哎，我说九十九号，你说你剥落这地方正好是这个嘴角，上扬的角度怎么总不对劲儿呢？

0: 全全，你这是要把房顶震塌下来吗？
1: 爸，你干嘛使这么大劲儿敲我的门呢？你手不疼吗？
0: 关掉音箱，我耳朵疼。
1: 不，哎呀爸，哎呀，你拄着拐就别上火了，我关，关了还不行？爸，你凭啥不让我听歌？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少听着震的人耳朵疼的歌。你不是在搞什么方案吗？我看你心思不在石窟上，才听这种叫人心慌的东西。
1: 这可是殿堂级摇滚歌手琼·杰特的歌呀，你不喜欢就不让别人听了，还总拿工作说事，霸道。
0: 你瞧我这修复大佛嘴角的草图又没画好，恼人。听听咱们山西小调那多好啊。你别这么看我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一门心思跟你爷爷琢磨各种给大佛加固防止水患风化的招数，哪有你这份闲心呢？
1: 爸，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就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行吗？你们那时候呀，世界就大同这么大，那说的再严重点，就大佛脚下方圆几十里这么大。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我喜欢的摇滚说不定大佛也喜欢听呢。
0: 切，佛陀最喜清静。
1: 山西小调唱的也挺热闹的，不会也吵到人家吧？
0: 那能一样吗？这山西小调是大佛脚下土生土长的，大佛肯定喜欢。
1: 那洞窟里那些高鼻梁的西洋塑像呢？那些分散在各个石窟里的波斯人、印度人、罗马人石像，他们要是知道你这么狭隘，说不定会笑得活过来呢。
0: 胡说八道，我说不过你。这样吧，我关掉收音机，你也不许听乱七八糟的歌，咱们俩啊，井水不犯河水，都忙正经事儿，行不行？
2: 正经事儿？你那些土堆在楼道咱家门口，我这一脚踩上去，这鞋跟陷在里面差点拔不出来。
1: 哎呀妈，那些土呀可都是爸的宝贝，比月球的土壤还金贵呢。
0: 那土我不是还没来得及搬屋里呢吗？你鞋跟那么高，凉粉店里忙东忙西的，你咋就不嫌呢？我看你是腿肚子上擦粉。
1: 怎么讲啊？
0: 讲究过分了。
2: 你这人啊，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戳人心窝子。我开凉粉店辛辛苦苦忙里忙外为了啥呀？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不帮我也就算了，还动不动就泼凉水，我这可真是拿上棍子叫狗。
1: 怎么讲？
2: 越叫越远。
0: 一个女人家这都讲的什么话呀？闺女都被你带偏了，想当年你还帮我上山修补文物呢，你现在算是掉钱眼里了。
2: 行行行行，你说啥痛快你就说吧，我都习惯了。你就是不理解我这做母亲的心。我想换套新房，给咱闺女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没你我不是也一样做到了？
1: 妈，爸，

0: 俩就别吵了。
1: 哎呦，看来凉粉店今天生意一般呐，要不然就是辣椒吃多了。
2: 向永年，你，哎，我看你把我剪掉的头发从垃圾桶里都收走了，你是不是变态呀？
1: 不，这，
2: 哎，问你话呢，咋还回屋里去了？
1: 我说不过你。哎
0: 呀，妈，别跟我爸置气了，走去我房间。
2: 哎呀，我还要做饭呢，就你那个爸，一会儿饿了比谁都叫得欢。
0: 哎呀，来一下嘛。
2: 干啥呀？干啥？
0: 妈，我新编了几个舞蹈动作，都是十二窟月季的动作，配上我的小腰鼓。这是双飞燕，这是七腿跳，这个呢是拈花微笑
2: 啊。不错，我做饭去了啊。
0: 哎，妈妈妈，是我编的不好吗？
2: 我还没说你呢，都快27了吧，该找个对象了。
0: 妈，我要是知道你和爸这么爱唠叨，我当初北师大毕业以后就不该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回大同了。
2: 闺女，你回来就对了。你爸从来就不听我的，就在你的问题上他跟我一条心。你留在北京也是进研究机构，还不如回来到咱云冈研究院呢。钱妈给你挣，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们身边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好吗？
0: 那我爸也做他喜欢的事儿，你咋反对呢？
2: 你爸他10年前就落下个风湿腿，我让他退下来是为他好，妈这有错吗？
0: 嗯，倒也是啊。
3: 萱萱，你的信。
0: 我的信？
3: 我刚从传达室那边过来，给你。
0: 啊，
3: 好像还是国外寄来的呢。
0: 法国？皮尔？
3: 哟，你还认识法国人呢？说吧，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什么呀？这是我在上海预展上认识的，纯工作关系。
3: 是不是个帅小伙？怎么还腼腆上了？
0: 圆圆。
3: 好好好，我还有事儿，你自己慢慢看吧。
0: 好。夏轩轩。
4: 夏轩轩小姐，因为没有你的联系方式，我只好通过你的单位给你寄去这封信了。啊，很遗憾，一个月前我们的见面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我也无法实现你的要求。不过我还是可以帮你的。你离开的那天，我给卢表先生打了个电话，他答应我 3D 扫描佛像陶冶，给你们提供 3D 打印的全息数据。也许你会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你们在搞 3D 打印？其实不难，我一直在留意你们的网站，知道你们的课题。哦，对了，我注册了一个邮箱，心里有号码。夏萱萱小姐，如果可以帮助到你，当然，如果你也不烦我，我们可以通过 email 进行交流。皮尔，2021年6月16日。
0: 这个皮尔还挺有意思的。皮尔，你好，谢谢你的 3D 打印数据，对于我来说，它跟佛眼本身一样珍贵。行走的云冈要在苏州落地了，我还希望它将来可以在欧洲，在你们法国落地。到那时，说不定我和你会在巴黎相遇呢。那我就再请你喝一次咖啡，以弥补上一次我的鲁莽和失礼。夏萱萱，2021年6月20日。
1: 闺女。啊，还没睡呢。
3: 爸，你的腿还没好呢，妈叫你多休息，别乱动了。
1: 哎呦，睡不着啊。
3: 睡不着？怎么啦？
1: 闺女，你说爸是不是真的落伍了？
3: 哎，您到底咋了？
1: 最近院里三弟三弟的，搞得爸爸都糊涂了。院里经费就那么多，你用在三弟多了，那用在真正修复上就少了。啊，闺女，爸不反对三弟扫描数字存档，可是三弟打印，还有冯院长和你搞的行走的云缸，有那么急切吗？
3: 爸，修复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我们云冈文化呀。这文化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是交流和融合。这不正是我们云冈正在追寻的答案吗？
1: 可是
3: 我们这代人和你们那代人想的不一样，对吧？
1: 哎呀，还是脚踏实地的好。
3: 爸，脚当然要踏着地，但是头也要顶着天。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一集。

0: 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哈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那么现在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进行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会带大家共同走进书法家刘福生先生的艺术世界与人生故事，感受笔墨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1: 刘福生1969年11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翰墨新传专家，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文治新委优秀书法家，中国书法十杰，吉林省书协理事及创作评审委员，长春书协副主席，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

0: 麒麟上中山书画院副院长，书法参加中书协兰亭奖等权威国展71次，并获全国新草大展最高奖等，为吉林省入掌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最多的书法家，主编中华写字课堂系列丛书，并入选多种国家艺术基金创作项目，现为吉林省书画院专职书画家。北京时间12:03，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书法家刘福生先生。刘老师您好，
1: 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那么，您是我们从您是从吉林走出来的一个书法家，所以呢，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中，很多人也非常的好奇，大家都问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书法大家，得写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就带着大家的一系列问题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1: 好。
0: 嗯，那么我特别想问刘老师的是，就是像您这样的书法家，您是从几岁开始接触这个书画的呢？
1: 其实我接触这个所谓的书画应该从7岁左右。
0: 嗯，7岁左右。嗯，那我想知道，就是过去的那个年代和现在的这个书法条件相比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
1: 过去这个写书法的条件非常差。
0: 嗯，
1: 比如字帖、毛笔、纸等不像现在这么充裕和丰富。
0: 嗯，
1: 当年比如写书法用的毛笔只能是祖传的，
0: 嗯，
1: 给别人写春联那类的老毛笔，
0: 嗯，
1: 一两支而已。宣纸当年几乎买不到，只能用破旧的报纸去练。
0: 嗯，
1: 比如墨汁，可能我们家条件可能略好一些，祖传了几块墨块儿，用
0: 还有祖传的墨块，
1: 墨块，对，因为当年吧，那个农村有这种风俗，儿童假如身上得了一种特殊一种斑病。
0: 嗯，
1: 或者叫疮之类的，是一种墨块，研完之后上到身上，它就非常好用。
0: 哦，
1: 因为墨汁里边有麝香嘛。
0: 哦，
1: 所以我当年接触的这个所谓的墨，就不是那种特别普通的墨，也应该说很高贵的墨。
0: 嗯，
1: 这可能一个价
0: 还有药用价值了，
1: 还有药用价值。
0: 哦，所以当时是祖传的几个墨块，
1: 对，
0: 然后就又有祖传的一些笔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不是说跟现在比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毛笔，
1: 对，都是普通毛笔。
0: 那你看，那小小年纪，我们怎么就开始喜欢上书法了呢？这个也很奇怪呀，因为过去那时候，就像您说的，条件比较艰苦。首先我能接触上，但是我能热爱它，就是另一种方式了。
1: 啊，这个说来说也挺普通，
0: 嗯，
1: 因为我是个纯农村孩子，就当年那个父母都是务农嘛，
0: 嗯，
1: 就是我们家当年这个房子是土房，
0: 嗯，
1: 土房屋里当年没有说现在整个刮的这样式的，比如说像白灰等等的这类，
0: 我知道
1: 非常好的装饰，
0: 嗯，
1: 只能靠糊报纸，
0: 嗯，
1: 我家墙上糊满了一些整个的带有标语性的报纸，
0: 嗯，
1: 你像老三篇等等，
0: 嗯，
1: 就是。我刚没认字的时候，父母上山务农之前就指着墙上的老三篇的字让我认，一边认字，
0: 嗯，
1: 一边认读。
0: 嗯，
1: 当我8岁入学之前，几乎老三篇我能背到了，
0: 嗯，
1: 都能背上，
0: 嗯，
1: 这的时候呢可能用钢笔和铅笔能抄。
0: 嗯，
1: 所以入学之后有两个老师就夸我，
0: 嗯，
1: 别人家还要用铅笔写，我就可以用钢笔再写。
0: 哦，
1: 哎，老师分别说，我记得一个张老师，一个周老师说，
0: 嗯嗯，
1: 哎，这孩子以后就是当书法家的料。
0: 啊，那么小就有人说你这句话。
1: 对，这一句这鼓励的话或者夸奖的话，
0: 啊，
1: 是我可能就是对书法家的这个名词儿，
0: 嗯，
1: 有一种懵懂的印象，
0: 嗯，
1: 但激起我做书法家的梦。
0: 嗯，所以当时也是挺向往的，是吧？
1: 非常向往书法家。
0: 哎，但你看当年老师的那句话，哎，就应验了。哎，就已经就是达到了现在的这个程度，你会不会回想过那句话？当时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挺感谢当年的那个老师呢？他真的是慧眼识珠。
1: 是当年的老师可能是不经意的两句话，
0: 嗯，
1: 既鼓励了我，提醒了我，可能是我走到书法这条路上来。
0: 嗯，
1: 所以老师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0: 嗯，所以后来我看您其实从小。到现在您从小是练书法，到后来其实您也开始做一些教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做老师它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1: 是的，当老师不容易，所说的轻书。

0: 育兰胜于兰。
1: 嗯，
0: 同样是当老师，如果你整个这个技艺水平非常高的时候、
1: 嗯、
0: 包括你的艺术观点非常鲜明正确的时候、
1: 嗯、
0: 你传递给学员或者你学生的东西就正确、
1: 嗯、
0: 就能稳步向前。
1: 嗯，
0: 假如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人生观你的艺术观等等有所扭曲，
1: 嗯，
0: 不正确或者很弯，
1: 嗯，
0: 这样可能对后来的学子就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1: 是，您是在老师的鼓励中鼓励下学习书法的。那学习书法的同时家里人支持吗？
0: 家里人非常支持。为什么支持呢？我当年小的时候不超过十岁的时候刚入学之初吧、
1: 嗯、
0: 长得非常小。
1: 嗯，
0: 但我记得当年农村有一种饭桌。
1: 嗯，
0: 我九岁左右的时候就能拿起毛笔给别人家写春联。
1: 啊，九岁就可以、啊。
0: 是的，就当年就萌发这种做艺术家的这种特殊的感觉。也感受这种创作这种欲望。
1: 哦，但九岁现在看起来有的小孩他写字还不是很稳呢，但是你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流畅的运用毛笔了。
0: 是的，所以家里吧就非常鼓励，一看这孩子、
1: 嗯、
0: 他认为写字好就能有出息。
1: 嗯，
0: 其实你细想写字好跟有出息是两个概念。
1: 那时候可能过去大家还比较推崇说读书人，
0: 对，
1: 就是书生那种感觉，还是挺地位还是挺高的嘛。
0: 是，
1: 就觉得家里能出一个读书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0: 所以家里非常鼓励我干那个。
1: 嗯嗯，所以您也是做得很好。而那个过程中实际上在那个年代他是没有专门的什么像现在这种书法老师来指导你的，对吧？
0: 是的，就是信手涂鸦。
1: 那你有没有当年就是比如说你模仿的一些字，或者是你就随便还是自己那么写的？
0: 哎，有模仿。说到这个就是主持人小萌你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学习书法非常注重这种传承关系。
1: 嗯，
0: 你看当年我虽然懵懂对于书法，但是知道模仿是书法的一条路。
1: 嗯，
0: 因为我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比别人家，
1: 嗯，
0: 所以就是家长能给我借来什么书呢、
1: 嗯、
0: 别人想不到，比如当年能给我借到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
1: 啊、
0: 哦、别人家孩子可能学到庞中华的钢笔字帖就可以、
1: 是那个我听过啊、哦、
0: 是我可能就得用毛笔或者钢笔模仿赵孟頫的这种经典传世之作
1: 啊、嗯、
0: 那相对来说起点就相对高、
1: 哦、
0: 不走弯路。
1: 是的，
0: 嗯，
1: 那也很不容易了。
0: 是，就是家庭可能鼓励了你，也真费尽了心思。
1: 嗯，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可能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是天差地别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不支持，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家里发现你有这个天赋是非常支持的。
0: 是这样。
1: 那我看啊，就是从几岁，七岁开始接触书画这个艺术来讲，
0: 对，
1: 从喜欢书法到后来入展兰亭奖这样的国家级的大奖，这一条路您走了多少年？
0: 从哪出蒙喜欢书法、
1: 嗯、
0: 到最后入了国展甚至以后入到兰亭奖这个级别的、
1: 嗯、
0: 经历二十多年这个学术历程。
1: 嗯，二十多年
0: 啊、一直在学习没有放弃。
1: 嗯，那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没有觉得比较难熬的时刻呢？
0: 那有一定的瓶颈期。
1: 嗯，
0: 比如说展览落完选之后感觉到哎是不是自个儿在退步，
1: 嗯，
0: 但过两天之后很可能重新调整，
1: 嗯，
0: 重新观展看展，
1: 嗯，
0: 购买资料，
1: 嗯，
0: 跟一些名家交流，
1: 嗯，
0: 这个瓶颈期过去之后马上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学习书法应该是一种叫快乐书法。
1: 快乐书法，
0: 快乐书法。
1: 嗯嗯，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可以谋生的手段。
0: 是，
1: 很多人可能是书法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我可能有其他的本职工作，但是您似乎就是爱好和您的事业是一直紧紧相连的。
0: 我当年学书法没有说必须把这种爱好变成，
1: 但没那么多想、
0: 变成一种职业。
1: 嗯，
0: 但后期一会儿我再跟你唠，可能是把它变成一种职业化的东西了。
1: 那怎么就是变成职业化的东西了呢？
0: 因为我最早学书法就是凭兴趣嘛，
1: 嗯，
0: 后期可能是一个特殊一个机遇嘛。当年考上中专就很不容易。
1: 是的，
0: 我当年考的，我老家德惠，
1: 嗯，
0: 我考到农安叫美专，
1: 嗯，
0: 美专所招的人才都是搞绘画的，尤其西画，
1: 嗯，
0: 但书法在这个绘画学校之中也很吃香，
1: 嗯，
0: 我用这三年时间可能把画这个学业修完之后，
1: 嗯，
0: 把书法可能就丰富了，
1: 嗯。
0: 然后最后这个校长看到，哎，说这个咱们单位需要这种人才呀，就是除了画的人才需要留校一部分，
1: 嗯，
0: 需要留两个书法家作为一种教师，
1: 嗯，
0: 培养画家之中的书法家。
1: 哦，
0: 我可能就被选中，最后留校了。
1: 嗯，
0: 完，
1: 嗯，
0: 从此走向这种所谓的专业化书法道路。
1: 嗯，实际上后来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然后通过考学之后呢，就当老师了。
0: 对，就改变我的命运了。
1: 嗯，当老师之后呢，也是没有离开书画这个领域。
0: 是的，
1: 嗯，

0: 就一直教学相长嘛。
1: 嗯。
0: 后来有段时间之后，就是在一个地域嘛，如果你把某一些那个你所说的手艺弄好之后，
1: 嗯，
0: 就小有名气了。
1: 嗯。
0: 农安是个古城，古城黄龙府，
1: 嗯，
0: 非常注重书画，
1: 嗯，
0: 非常有文化底蕴。
1: 嗯。
0: 后期就是县委那个领导啊，包括一些宣传部一些组织者，就发现我可能算个人才吧，那，
1: 嗯，
0: 把我调入整个那个农安文联，
1: 嗯，
0: 做专业的书法艺术创作，
1: 嗯，
0: 后来还被当选为农安县书协的主席，
1: 啊，
0: 哦，一直从事这工作，
1: 所以就是靠书画这条道路，实际上在你的人生它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它一直在托举着你，
0: 是也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命运，
1: 嗯。那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不想写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总写很枯燥啊，或者我不想画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灵感了。
0: 嗯，我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0: 我是一边画着画一边写着字，到画到一定程度瓶颈期，我可能用书法去一种扩充。
1: 嗯，
0: 书法写到一定的时候，感觉到也很闹的时候，
1: 嗯，
0: 没有进步，
1: 嗯，
0: 我再重新是捡起画笔，这样是反来是交叉去研究。
1: 那你看您写的书法好，画画也好，那必然有很多人想向您求您的字啊，求您的画，这个事情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0: 没有困扰，因为我是纯农村孩子，
1: 嗯，
0: 就是初心就是喜欢书法，
1: 嗯，
0: 所以走向这种工作岗位略有小名气的时候，如果别人喜欢我这个书画之后，
1: 嗯，
0: 我愿意是赠送。我不是没有市场这种意识，但如果就是，
1: 嗯，
0: 如果纯是以这个金钱为目的的，我感到，
1: 嗯，
0: 老天赏我这碗饭就白赏我了，我变得很俗。
1: 嗯，但是在我不太了解这个领域，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他的一字难求，他的一字千金怎么样的，他会有这种价值衡量。但是在您这里，您是不是介意这个东西的，是吗？
0: 我没有太介意，为啥这样说呢？
1: 嗯，
0: 就是书法让我走向今天这种好的岗位，变成一种专业的书画家，
1: 嗯，
0: 这应该是政府包括政策给我这种特殊这种关照，
1: 嗯，
0: 所以我可能要一往直前的坚持我的艺术理念，
1: 嗯，
0: 为人民服务嘛，这不是口号，
1: 嗯，
0: 这应该是我一直在践行的。
1: 嗯，您践行的一句话，
0: 对，
1: 所以您也是个非常感恩的人，懂得感恩的人。
0: 你应该这样做，搞书法的。
1: 嗯，是的，我看啊，就是咱们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您是最多的一位书法家。
0: 嗯，
1: 有70多次，这个数字可能我们看来是一个荣誉，但这个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入展多对我来讲确实算作一种荣誉。
1: 嗯，
0: 说明我可能是在书法这条路上吧，是学以致用了。
1: 嗯，
0: 也努力践行了，参与的多了吧，自然就多了一些自信。
1: 嗯，
0: 也较幸运。并且感觉到书法真给我带了很多人生的亮点，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书法学习的应该是过程。
1: 嗯，
0: 虽然入了那么多展览，只是我人生包括艺术进程中的一个小的过程。
1: 嗯，
0: 其实书法展不能代表我人生和艺术的全部。
1: 嗯，
0: 入展的几率只能说我可能幸运，或者能推动着往前走。
1: 嗯，
0: 真正的书法的这个持续进步和发展，还是靠更多的自内功和自外功。
1: 嗯，
0: 我说的自外功非常主要，就是广泛的跟其他姊妹艺术进行学习。所以我在从事书法和艺术创作的时候，不仅把画投入其中，把其他相遇的比如诗词、歌赋、音乐等的各领域的美学、哲学等各部门的这个类似的相关知识融入书法之中，使我书法可能更往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1: 嗯，你看啊，很多观众他可能听过比如说像国展啊、兰亭奖这样的大奖，但其实他并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到底有多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所以今天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给大家扫个盲怎么样？
0: 其实书法的国展与兰亭奖对于整个搞从事的专业书法爱好者或书法家来说并不陌生。
1: 嗯，
0: 但对于普通的爱好者和整个的书法人群来说，确实应该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而又陌生的这么一个事件。
1: 是的，
0: 中国书法的这个国字大展和书法界的兰亭奖，我用几个跟它相关的艺术门类去比对，
1: 嗯，
0: 可能说的不一定清楚，但很有可比性。
1: 嗯，
0: 它相当于电影界的金鸡和百花奖。
1: 哦，那级别很高了。
0: 对，相当于文学界的这个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1: 嗯，哦，那级别真的很高。
0: 对，相当于戏剧界的文华奖与梅花奖。
1: 嗯，
0: 概括的来说，这个国展属于啥呢？
1: 嗯，
0: 属于门槛相对低，但投入人群比较多。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国展投稿量将近7万件，
1: 哦，
0: 等于7万人在参与这个事件。
1: 那最终他能入选多少？
0: 入展不超500间。
1: 哎呦，那这个
0: 就是这么个概率
1: 哦。
0: 是，你像兰亭奖可能门槛过于高，为啥？只有参加上这类，比如这国展上入完大展之后，你可能加入中国国家级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之后
1: 啊、
0: 才有资格去投兰亭奖。
1: 嗯，
0: 在兰亭奖之中进行角逐。
1: 哦、
0: 所以兰亭奖的虽然参加的人数少，但它的整个。

0: 艺术这个综合能量发挥出来，第二可能你有很多的话语权。
1: 是的，就是其实可能这个领域也需要一些奖项的积累。
0: 对，需要这个，任何一
1: 种
0: 领域都是如此的。对，
1: 那比如说您获奖了，获某一个国奖之后，那会带来哪些很比较实质的一些荣誉呢？
0: 实质荣誉，比如我要如果代表吉林省，或者我当年在农安，可能给地域算争了光
1: 啊。
0: 对于自身呢，你想自身如果能入了国展，不能说你水平高到啥程，起码可能你在这个准门槛的过程中，就入了这个门，入这门可能增强你这个对文化对书法的自信心，可能对个人的艺术的探索之路的自信心。
1: 是的，其实就是自己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增加很多的自信，也是非常光荣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0: 这是人生的可能是一个整个对艺术热爱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一个敏感度吧。
1: 对，就是可能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这种自信的积累，
0: 是这样的，
1: 奖项的认可，包括别人的一些认可。
0: 对对对。
1: 那在这个过程中，您会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比如说别人觉得那刘老师的书法可能不过如此啊，或者怎么样的，你会有听到其他的声音对你的一些评价吗？会影响到你吗？
0: 其实我听的声音非常多。我举个例子，比如我这个书法昨天可能写的是五个帖的时候，你写的这种所谓自个儿的风格的时候，可能被别人认可。如果我后天或者大后天或者若干年之后，我可能更深入进去之后，你那帖更多，面貌更独特的时候，可能不被为人欣赏。为什么这样？就是你可能探索路更往前更超前，可能就引起大伙的对你的这种怀疑。因为书法这条路比较艰难，古人一句话叫盖棺定论，只有若干年之后，就百年之后，对你的书法那种认成，那叫真认成。所以这任何一个当世的书法家，在世的书法家，一切探索不是虚无，而是走一条呢让人不一定完全去相信和信服之路，都是探索之路。
1: 都有可能会遭到一些疑义。
0: 对，
1: 就是都会有一些可能不同的声音。因为你想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0: 是这样，
1: 汉字也是千年的传承，所以它传承到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会写字。
0: 是，
1: 那你怎么来评价这个字有多好有多不好呢？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条路上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0: 是这样的。
1: 但这个过程中您是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些杂音，就觉得我还要坚持自己不断的去探索，
0: 因为自个到哪条路自个太知道了，很清醒。所以不要盲从，
1: 不要盲从，
0: 不要盲从。
1: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发现我有一个我非常明晰的风格的？
0: 我应该是在八届全国展应该是2002年左右。八届全国展可能就树立我整个的，尤其行草书跟隶书这个所说的这种风格的时候，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因为你投展入了之后，自个儿被评委所认可，可能内心可能也产生一种安静和自信。之后又探索多少年之后，基本按这条路再往前走。所以选择这条路，就是这条风格之路，也是一种无怨无悔的。
1: 就是那一刻你发现，哎，我好像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和风格了。
0: 是啊，那么多的评委，他的喜好也不同，都同样投上一个人的票，这就产生一种相对的自信。
1: 你发现啊，原来我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是对的。然后所以后来你都是按照这个风格一直往下写往下练的吗？
0: 是，基本按这个风格在探索，有小的调整，没有太大的变动。
1: 发现自己的风格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得，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
0: 是，这个探索这种所谓的风格也是个性的一种表达。也是书法长远发展一条必经之路。
1: 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就看你什么时间开这个窍，什么时候琢磨出适合自己的。
0: 是，还要看你的风格是好风格还是坏风格，尽量把好风格发挥，坏的风格需要调整和摒弃。
1: 哎，你看就是写字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它就会能延展出这么丰富的一个内容，就会有产生那么多的一个思考，对吧？
0: 是，因为书法不单纯的写字，它是跟文化相关。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应。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法籍华人，叫熊炳明，这个人说一句话比较深刻。他说中国的书法是中国的文化中的核心。一句话点明了，书法可不简单，不是，并不是像写字所说那么简单。

0: 而是把他升了格，
1: 嗯，
0: 提了神，
1: 嗯，
0: 增强了国家这个文化自信。
1: 嗯，是的，增强了我们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别看这个小小的汉字，
0: 是
1: 可能小到稚童，到那个老人他都会写，但是呢，他这个字定性了我们的一个风格，我们写字，我们这个人格的一个塑造，包括呢，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塑造。
0: 对对对，
1: 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1: 好，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进行我们的下一段直播。
0: 好。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2:2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我们继续请进我们刘老师，跟我们聊聊他的汉末艺术人生。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获了很多的奖，那其实我也非常的好奇啊，您获了很多奖，那么就比如说我们怎么能知道您比较偏好什么类型？因为我们知道书法它有很多的类型，那您每次都是我用不同的类型来参奖吗？还是说我偏好于其中的一个类型，就什么什么行书啊、楷书啊、篆书啊？
1: 那其实我最偏好应该是行草书。
0: 行草书，
1: 对，行草书、哦、行草书是一种什么书体呢？从那整个这个真草隶篆来讲，如果行草书应该是借助于草书与行楷之间的一种中国国人搞书法的参与人数最多的
0: 行草书吗？
1: 对，行草书受众面最大的
0: 哦，
1: 也最容易发挥特长的这么一种书法载体。
0: 哦，我你看，像我这是外行人，我不太懂啊。我知道这个行书、草书，那您就属于这两种结合体吗？
1: 行草书也是特殊一种门类，就是在古代的书法论述这个书体的时候呢、哦、没把行草单独列出。
0: 是的。
1: 但是行草就列于整个草书跟行书之间。
0: 哦，所以它是那种比较连贯性的。
1: 哎，比较连贯性。
0: 嗯。
1: 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受众面非常大。嗯、
0: 哦。因为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更多是这个楷书。
1: 对。
0: 或者行书。
1: 哎，或者行书，
0: 嗯，但是在咱们这个书画领域来讲，可能行草书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包容性更大，
0: 嗯，
1: 表达性更强，
0: 嗯，
1: 更容易注入思想性，
0: 嗯，所以就是身边上很多的书画大师，他们也是你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互动的，更多的也是行草书，
1: 哎，基本就是行草书。
0: 那像那个有的人要入门书法的话，你会推荐他是行草书吗？还是什么类型？
1: 其实行草书比较难，因为它那个发挥余地非常大、
0: 啊、看起来就很难。
1: 对，初学书法他学的比较专一、
0: 哦、
1: 不容易或者不会融会。
0: 嗯，
1: 我建议初学书法还学行楷。
0: 行楷，
1: 对。
0: 哎，你看啊、哦、这又是好像是两种的结合体了。
1: 哎，又是两种。如果学完行楷可能再要进步呢，还要学草书。
0: 嗯，
1: 把草书和行楷打

0: 啊，通知后才能去研究行草，才能更深入。
1: 哎呀，你看这讲究还挺多的。
0: 对，所以行草非常难。
1: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楷书和行书，包括草书，它中间就是有很深的一个壁垒的。因为好像我要再学一个字体，我要再学一种对字的一个新的认识了。
0: 对，他们之间既有联系，有很多的背道而驰的一些观念。
1: 是
0: 的。所以说，好的书法家应该会融会，而不想把他们搞反。
1: 嗯。
0: 这就需要一条长线，这条线是啥？文化的脉络。
1: 嗯。
0: 懂得文化脉络之后，在学书法的时候，可能更从容不迫。
1: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知道就是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是您，然后您还是中国书法十杰。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文化、关于艺术与书画的一些结合，那我就想知道，那如果说我单纯的写字，我写字好看，我是不是就是书法家了？那为什么书法家您常说的我还要学其他领域，比如说我的国学，比如说我的艺术？
0: 那专写字好看的，有些可以成为书法家。
1: 嗯，
0: 比如古今的大家都有很多是专精一体的。
1: 嗯，
0: 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
1: 嗯，
0: 好的书法家虽然不能精个体，但是个体都要懂，都要通。
1: 嗯，
0: 刚才你提的国学与修养这种骨干书家是一种什么角色呢？
1: 嗯，
0: 他是中国书协从历年入展国展最多的书家之中，或者获奖最优秀的那个代表之中，
1: 嗯，
0: 选择了文质兼美的、这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书家，
1: 嗯，
0: 选择了一部分，
1: 嗯，
0: 意在啥？意在让更多的从艺者德艺双馨，
1: 嗯，
0: 有更高的艺术修为和文化修养，
1: 嗯，
0: 为推动这个中国的书法建设那出大力，所谓的助力塑魂，
1: 嗯，
0: 所以这个国学与修养书家应该是中国书法的一种希望吧，
1: 嗯，
0: 或者是未来，
1: 嗯，那很多学书法的人，所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关于国学、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0: 对，因为国学这个包含的面儿比较多。
1: 嗯，
0: 概括来说，国学包括儒释道三家。
1: 嗯，
0: 所以儒释道三家是以，儒为中心，
1: 嗯，
0: 道和释为辅佐。
1: 嗯，
0: 所以咱们在当代这个书法创作领域中，
1: 嗯，
0: 对于文词的文本的选择也基本从这里来。
1: 嗯，
0: 或者自作词，
1: 嗯，
0: 或者从古人这个篇章之中去截取，
1: 嗯，
0: 所以国学与修养是所有书家的必修之课，
1: 嗯，
0: 也是真正的有志于搞书法创作的人的整个应该说是入门之课，
1: 嗯，
0: 所以这个中国书协这个创举啊，应该是当代的这个中国书法的一条新路，
1: 嗯。非常的有必要，
0: 非常有必要。
1: 嗯，所以您从一开始喜欢书法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些国学，包括传统文化这些东西。你属于比其他的同龄的当时的小朋友也好，青年人也好，
0: 嗯，
1: 其实你更多学了一个领域，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这个领域第一个是比出来的，因为你整个搞国展的过程之中，经常写错字。国学修养恰恰可把你这个错词错字这块纠正过来了。另一点之后呢，从长远的发展吧，你可能是在走条路的时候接触人多的时候，
1: 嗯，
0: 在谈论的过程中或者在文本的写作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
1: 嗯，
0: 突破不了，你的书法家的自信心就没有。如果能突破会有小的进展，
1: 嗯，
0: 可能更增强这种自信心。
1: 啊，哦，你不学你单纯写字好，实际上你在跟大家交流过程中你会漏怯，
0: 那屡屡碰壁。
1: 然后您就是发现不断的学，我也得不管我字儿得练好，我也得不断的学习，
0: 是这样的。
1: 嗯，那您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就是我不仅要天天练我的字，我同时我这个文化也要不断的提升呢？
0: 这个我不仅从那个展览本身就意识到这问题，
1: 嗯，
0: 我当年那个比如说我从小就开始背诵古典诗词名篇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意识到如果从这方面不努力的话，
1: 嗯，
0: 你的书法就有可能是没有长足的进展，就是从小时候也打了这个非常好的底子。
1: 嗯，
0: 另外就是，我接触这个中国书法这个脉络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插曲，
1: 嗯，
0: 我刚才没有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念了一种叫中国书法函授大学的一个叫进修课程。
1: 嗯，
0: 那就已经给我打了很好的底子。
1: 嗯，
0: 我是在念中专之前就念了一个大学的一个书法修炼。
1: 嗯 嗯，
0: 虽然是函授，但是不给文凭。
1: 嗯，
0: 但深深的给我埋下这个书法与国学的种子。
1: 嗯，
0: 他倡导就是书法哲学思想一体化的东西，并不是单纯写字。
1: 哦， 所以总说书法是个艺术，实际上它是很多学科的一个结合。

0: 是一个一门大学问，
1: 它不单纯的是我们的一个运笔手法，
0: 是这样的，
1: 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写字人的头脑里有什么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0: 对，你有什么得表达出什么。
1: 嗯，
0: 但它是潜移默化的。
1: 嗯，虽然您说之前进修过一个班儿，也没有什么文凭出来，也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实际上当时的那个课程对您的影响很大，您也是第一次意识到了书法不是单纯的书法，它会结合国学和哲学。
0: 是。
1: 嗯，所以在理解不同的领域的时候，您写字实际上您的理解它是更上升一层的。
0: 对，书法应该是形而上的东西。
1: 嗯。那您看啊，参加过那么多的一个比赛，就是您不断的写字不断的写字，您要好好的准备出一个作品来参加我的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评比的话，您需要准备多长时间？
0: 我一般准备一个展览需要一个月时间。比如从哪儿准备？第一个，从你的文词选择，这就涉及到一种文化涵养。
1: 嗯，
0: 你选的内容是经典。
1: 嗯，
0: 选择了经典，但是这个经典容易跟别人重复碰车。
1: 是的。
0: 容易同质化。
1: 是的。
0: 如果选的非常偏呢，又不容易被某些评委所认可。
1: 嗯，
0: 在这过程中就应该选择一些相对既冷静还经典的东西。你想这过程很艰难，在文本的选择上。
1: 嗯，就是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0: 是选择文本，另外选择纸笔。一种书体，
1: 纸笔还得有说到吗？
0: 一种特殊的书体。
1: 嗯，
0: 你想表达特殊的内容和特殊的一种风格。
1: 嗯，
0: 它就需要使用不同的纸，不同的纸性。
1: 嗯，
0: 不同的笔。不同大小的笔。
1: 那像您这种级别的，包括和您差不多的这种书画家，那用的这些纸笔有什么讲究和说道吗？不应该就是用最好的就可以了吗？
0: 不是最好，它有相对。你比如写大字，我的习惯写大字一般用非常生的大声旋。
1: 大声旋。
0: 哎，
1: 嗯，
0: 红星更好。
1: 嗯，
0: 如果写小精小的小楷小行书，基本就半声不熟或纯的手旋。
1: 哎呀，你看讲究多多。
0: 对，在同样是一种纸性不同的情况下，它产地也不同，它的发墨量也不同，它最后表达出的线条的那个质感也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里边说的非常非常之多。因为从墨上来讲，你可以用墨汁，或者用不同档次的墨汁，你还得用好的墨块盐，都是不同的出口。不同的墨汁可以表达不同的风格，可以表达不同的墨色，可以表达不同的一种艺术感觉。所以墨对整个书法创作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1: 重要的。
0: 是的。
1: 嗯，你看啊，哦，其实讲究还挺多，前期我们的准备，
0: 就是，
1: 我们作品的选择。
0: 是啊，就选择这么长时间，在这过程之中需要时间。
1: 嗯，
0: 投入创作那更是在尝试。
1: 嗯，
0: 一张写不好，一个字写不好，需要反复去打磨。
1: 嗯，
0: 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1: 嗯，就这个过程中我们前期选择我们哪个作品，选择什么方向和角度，然后我们再写那个我们这个属于这个其他的保障，我们保障纸的保障、墨的保障、笔的保障，对吧？首先都得合手，然后再落笔。
0: 哎，心手相应。
1: 嗯，那落笔之后可能还会有不满意的时候，
0: 出现很多失误，所以要逐步再调整。
1: 失误指的是有的时候写的角度不好还是怎样？
0: 这个失误其实很难去诉说，它是一种感觉问题。比如我在一张字中，我认为我本人认为非常满意，
1: 嗯，
0: 可能拿到这个现场当评委去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东西是一种否定态度，
1: 嗯，
0: 我某些时候投一个稿，哎，不经意之间就弄出去，说感觉到有一定的漏洞，
1: 嗯，
0: 但可能还受到一种评委的一种鼓励，
1: 嗯，
0: 就整个这个书法跟书法创作者跟评委之间总是有代沟的，有一定差距的。
1: 那他们的评价，你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吗？
0: 没有怀疑，但是。应该到哪儿，就是每一波评委他的审美观念都不同。
1: 哦，
0: 你不要怀疑评委。
1: 嗯，
0: 应该怀疑整个你这种综合的含量。
1: 是的。那你看经过这么多的比赛来讲，实际上你能看到大家是对你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0: 是这样，如果你投入量大，就是评委越多承认你的东西多的时候，你可能入选率越多越高。
1: 嗯，
0: 如果你很小众，那说明整个你的书法还没被广大的这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所认可。
1: 嗯，
0: 所以相对的评委还是公正，还是客观的。
1: 这个过程中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准备，最后我们上交，然后可能最后的结果不见得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
0: 是，
1: 可以这么理解。那比如说结果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会打击你吗？
0: 要反思。一个人看到为什么是出现如此这种状况呢？要好好反思。
1: 嗯，
0: 还要经过沉淀。
1: 嗯，
0: 虽然反思完还不要紧。
1: 嗯，
0: 再经过

0: 若干的那个实质的这种考量，比如说继续投，
1: 嗯，
0: 我能不能说这种投法之后，我弱之后，我再用这种方法重新投，哎，有可能获奖，
1: 嗯，
0: 就一定经过几次不同方向的检验，最后呢，行，哎，更增强你这个对这个书法的感觉的认成度，
1: 嗯，但实际上你交作品的时候，你写的过程其实并不会很多变，是吗？
0: 对，写的书变不多，
1: 嗯，大概可能会不会就是一次我就成型了，
0: 有那种可能性，但是不全部。
1: 嗯，
0: 一般都是我后期写书法，因为投稿量非常大了，就三两副。
1: 嗯，
0: 但我刚开始探索书法的时候，就头些年的时候，应该是十次八次吧，十件八件。
1: 嗯，
0: 这样创作这种反复的打磨。
1: 嗯，
0: 后期自信心也强了，也建立自个儿语言了，
1: 嗯，
0: 也被广大这个书法爱好者所认成的时候，自信心出来了。
1: 嗯，
0: 最后也能有所保障，对书法展览这个入展概率。
1: 嗯。那比如说您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您会比如说写不好了，我哗哗一团就很烦躁那种扔了吗？您怎么处理您写错的这个情绪和写错的这个作品？
0: 其实搞艺术创作的人和人之间想法不同，
1: 嗯，
0: 比如有个非常知名的世界级的大师艺术家，就叫吴冠中，
1: 嗯，
0: 他是搞画的，
1: 嗯，
0: 他到晚年把他很多他认为不好的画都要撕掉，
1: 嗯，
0: 他认为不撕掉是一种垃圾，
1: 嗯，
0: 我不这么处理，
1: 嗯。
0: 我基本把我这些我认为自己不好的东西我留着，装上档案袋。
1: 为什么？
0: 若干年之后我要比对，就以前好在哪儿，坏在哪儿，
1: 嗯，
0: 我都做这种档案记录，
1: 嗯，
0: 类似当年那种集邮吧，
1: 嗯，
0: 全当我的可能人生的艺术日记，
1: 嗯，
0: 这人和人之间的不同。
1: 你现在会翻以前的一些草稿吗？
0: 经常翻，里边还能看到很多就现在所不及的，因为艺术有一条线的进步，某些程度的那个东西被弱化，
1: 嗯，
0: 能不能重新把你原先弱化的东西再把它进行一种强化，
1: 嗯，
0: 这可能是艺术多种可能性。
1: 可是人在回顾自己过去有一些觉得不好的作品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回避的态度，或者是我就把它烧掉了。
0: 我更多是从里边吸取一种新的一些特殊原先没意识到的自然而然的一些成果，
1: 嗯，
0: 所以我不这么看书法。
1: 那你会嘲笑过去的作品吗？
0: 我永远没有这种心态，就是过去有过去那种天真劲儿，那种浪漫劲儿，
1: 嗯，
0: 就书法可能学到最后啥越俗，
1: 嗯，
0: 有可能怀一种深渊叫俗，
1: 嗯，
0: 我一直在立防着这个问题，
1: 就是你在规避这个问题，你怕你落入俗套，
0: 是俗能生巧，但俗还能生俗。
1: 嗯，
0: 这一直有艺术规律，
1: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时间久了，我们磨得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怕自己变得俗，
0: 是这样的。
1: 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追求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就背道而驰了。
0: 是这样式的，把那种初心和那种最初那种朴实的艺术感觉，
1: 嗯，
0: 用尽。
1: 嗯，那你看我们常说字如其人，那您也写字，您也看过那么多字，您会觉得这个字和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包括这个人会有一些联系吗？
0: 其实字如其人是古代的一个书法家，尤其是古代的文人，
1: 嗯，
0: 对一些优秀的盖棺定论的书法家的一种期许和判断，
1: 嗯，
0: 或者是一种评价，
1: 嗯，
0: 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一种高标，
1: 嗯，
0: 就一个好的书法家确实能从某些方面，他艺术创作方面反映出他的思想性和审美高度。
1: 嗯，
0: 好的书法不仅能从技艺来看到他很多一些出彩出众的东西，
1: 嗯，
0: 还能读出他的文气书卷气，
1: 嗯，
0: 比如更多的还有一些扩充的山林之气等等。所以书法这个创作过程不仅书法本身，古人就有啥呢，书为心画，
1: 嗯，
0: 你写的东西是你心上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话叫啥呢？
1: 嗯，
0: 诗情画意，好的书法既有诗存在，
1: 嗯，
0: 还有画境出现，
1: 嗯，
0: 还有一句好的话叫啥呢？
1: 嗯，
0: 叫画为心声，
1: 嗯，
0: 就是你能从画中读出你的心声，
1: 嗯，
0: 你的心声啥，也是从字来，
1: 嗯，
0: 所以古代非常向往一种叫书画同源，
1: 是的，
0: 像我多年这种努力啊，就是书法跟画一直无法分割，
1: 嗯。
0: 我的书法就有画的一部分，
1: 嗯，
0: 我的画还有书法的一部分。
1: 是的，那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您，就是总说书画书画，我会发现这个书画不分家，您从一开始写字怎么就是能发现这个书画结合，到现在我们不仅仅是书法家，我们更多的可能我们是书画家，这两点就是结合的很好。
0: 这个由于我的职业习惯相关，
1: 嗯，
0: 我当年是以书法为中心的就是进行创作，
1: 嗯，
0: 我后期调入吉林省书画院之后，
1: 嗯。

0: 本身这个单位就是一种原创单位，
1: 嗯，
0: 就是画本身就应该你必修之课，
1: 嗯，
0: 所以我又把我当年的画画的经历又捡起来之后，
1: 嗯，
0: 所以书和画对我来说完全就不可分割了，
1: 嗯，
0: 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
1: 嗯，所以现在也是不单单是写字，我们也在不断的作画，但写字你看啊，写字我是觉得它的创作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大家我都说了，大家都认识字，所以这个字的内容有的时候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好像它会比较有这个方方块块，但画不一样，画我觉得很多是发散性的一个创作，它的条条框框很少。
0: 是画其实要说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还很复杂，也很生动。
1: 嗯，
0: 比如在咱们画这一块儿，有西画和中国画之说。
1: 嗯。
0: 那西画就是舶来品嘛，
1: 嗯，
0: 油画、水彩、水粉等等，
1: 嗯、
0: 包括版画，
1: 嗯，
0: 等国画这一块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一种传统技艺，
1: 嗯，
0: 最主要是分大写意跟小写意，
1: 嗯，
0: 这里边分支就更广了，
1: 嗯，
0: 比如还分门类，
1: 嗯，
0: 人物、山水、花鸟，
1: 嗯，
0: 梅兰竹菊是个单项等等、
1: 嗯，
0: 我最钟爱的就是小写意的啥花鸟、哦，
1: 您偏向小写意花鸟，
0: 哎、小写意花鸟、
1: 嗯，
0: 也所说的文人画，
1: 嗯。为什么喜欢这种？
0: 因为这个，我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咱们东北呀，就是长白山应该是吉林省大山，
1: 嗯，
0: 是中国的名山，
1: 嗯，
0: 应该说世界的长白山，
1: 嗯，
0: 因为它已经变成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1: 是的，
0: 我近些年这个除了搞书法艺术创作呀，画长白山的山花，
1: 嗯，
0: 长白山的山花一共现在大约普查能有2000多种，
1: 嗯。
0: 我这个系列叫啥呢？不叫2000种山花的这个创作，应该叫长白山百花图。
1: 哦，百花图。
0: 对，百花虽然叫百花，不是100种。
1: 哦，
0: 百是个范数。
1: 嗯，
0: 我尽量可能用我有生之年呢，把长白山这个2000多种这种山花画遍。
1: 嗯，
0: 并不是画一遍，画遍了所有物种的山花，还要画多遍。
1: 嗯，
0: 用不同的创作理念和方式，去投入这种创作，宣传咱们吉林省。宣传咱们大长白，
1: 嗯，
0: 宣传咱们大美吉林、嗯、
1: 是的。您看您是从吉林走出去走向全国的书画家，那么现在看我们吉林这片土地对您的书画作品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认为东北这片山川呢，并不是像别人想的说东北如何如何大地辽阔、
1: 嗯、
0: 人文不行、
1: 嗯、
0: 我认为在当代这个中国这个大地上，就是任何一种地域、嗯、它一种地域之美，
1: 是的，
0: 地域之风，
1: 嗯，
0: 文化是如此，艺术创作还是如此。
1: 嗯，
0: 我绝对不能想到说吉林省的书画事业就比外边能差多少，比南方差多少，我不是这么认为。
1: 嗯，
0: 我是如此评价这个咱东北大地的。有句非常好的词儿叫啥呢？铁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就是东北这个山川之美、
1: 嗯、
0: 人文之美，
1: 嗯，
0: 跟南方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美、
1: 嗯、
0: 各有各的好，
1: 嗯，
0: 各有各的所提炼的道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东北这种文化独特，
1: 嗯，
0: 高大上，
1: 嗯，
0: 刚毅直朴，
1: 嗯，
0: 所以我非常爱东北文化，爱东北这片山川，
1: 尤其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吉林，所以您依据我们家乡的这些山花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0: 对，
1: 而且在不断的打磨当中，
0: 是这样。我这山花还应该是我的绘画技法未必多成熟，
1: 嗯，
0: 但我这个山花系列作品有一定特色，啥特色呢？
1: 嗯，
0: 第一个，我画这个山花并不是一种文本式的或者教科书式的，
1: 嗯，
0: 而是啥呢？活生生的画，不是以像为中心，
1: 嗯、
0: 类似于齐白石说的，叫太似，就是画匠，
1: 嗯，
0: 太不像是欺世，我借助二者之间，
1: 嗯，
0: 用文人画的方式表达，
1: 嗯，
0: 第二特色是啥呢？就是。我画这幅画出来之后，搭配着这个物种的这个花的品种，
1: 嗯，
0: 写一首诗，这首诗基本是我自己写的。
1: 哦，还配有诗，
0: 哎，配有诗，就是为这幅花画的诗。
1: 嗯，
0: 我在写诗的边上做一种提拔，
1: 嗯，
0: 介绍这整个物种的，比如说什么属了，
1: 嗯，
0: 生长在哪儿呢？海拔多高地方生长它了？等等。
1: 哦，
0: 能体现地域特色，
1: 还有一个科普作用。
0: 哎，有科普作用。
1: 嗯。
0: 第四个最有意义在哪儿？就是我用自己的篆刻把每个花的品种刻成篆刻的形式，印在整个书画之间，做一种应对。
1: 您还懂这个篆刻这方面
0: 是
1: 吗？是
0: 啊，就是一直书画不分家，书和印也不分家。
1: 哦，
0: 诗书画印。
1: 嗯， 诗书画印，所以您都是比较精通的。
0: 哎，必须必须

0: 去探索嘛，
1: 嗯嗯嗯，
0: 你必须努力去实现这个自个儿对艺术这种表达方式嘛，
1: 嗯，
0: 都是一种载体，
1: 嗯。所以这几个方面您都充分体现了，就结合了您所说的您现在这个系列。
0: 是
1: 这个系列有一个什么名字吗？
0: 有名字，这个系列就叫长白山百花图系列作品。
2: 百花图系列作品
0: 是为什么叫系列作品呢？
1: 嗯，
0: 第一个这个百花图我画的不是就一百种，
1: 嗯，
0: 反复在画，用各种画种去画，
1: 嗯，
0: 比如我可以用油画画，
1: 嗯，
0: 用版画去创作，
1: 嗯，
0: 用国画去创作，
1: 嗯，
0: 还可以把就是各种的山花之后给它集中来之后呢，不仅从量上去说，
1: 嗯，
0: 从风格可以去划分，
1: 嗯，
0: 还有一个特殊一个好的一个先例叫啥，就是我这长白山百花图已经被长白山那个自然博物馆已经纳入馆藏了，
1: 嗯，
0: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所有的上长白山北坡去旅游的人
1: 都会欣赏
0: 到，
1: 到
0: 长白山整个博物馆那边能看上大自然的标本，
1: 嗯，
0: 这边能对应着看到我的山花。
1: 哦，你看
0: 啊，每年还在调整，
1: 嗯，
0: 因为这个2000吨，我想用近10年时间调整个遍儿，就这100种弄完之后，嗯，下一百种可能还要重新推出。
1: 那现在在那展览的有多少？
0: 百品，
2: 百品，
0: 对，现在叫百品。既然叫百花图，我可能用100种正好对应着数字，
1: 嗯，
0: 就进行陈列，
1: 嗯，
0: 因为太多的时候可能是。对于展厅效果也不好，
1: 嗯，
0: 100种整个正能说明这个问题，
1: 嗯，所以未来这个100种可能还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
0: 在衍生，
1: 嗯，哎，你看还有很好的这个展示的地方，我觉得就更好了，
0: 对，
1: 就很多作品可能平时大家欣赏不到，
0: 是，
1: 但是如果说通过展出的方式，大家不仅欣赏到了更好的艺术作品，看到了它的艺术价值，同时还起到了一个大众科普的作用，
0: 是这样。
1: 嗯，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可能更具有意义，
0: 非常有意义，就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吧，我每件作品创作之初都要到长白山去采风，
1: 嗯，
0: 尽量看到原植物这个标本，
1: 嗯，
0: 或者原植物生长状态，
1: 嗯，
0: 可能更能把这个植物啊画的这个花卉画的更生动鲜活，
1: 嗯嗯，你看啊，通过我们刘老师的一个讲述啊，就觉得，其实我们一生，终其一生都在研究这个书画作品，研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和升级。
0: 对，
1: 你会发现，那但是我特别也想替我们那个很多听众问啊，因为我知道大家每天都捧着手机。对吧，
0: 嗯，
1: 每天拿手机我们打字，我们看视频，甚至现在直接一键就语音了，这个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平时写的字要比过去其实也要少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书法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处于有什么价值呢？
0: 所说的电脑时代吧，或者多媒体时代，这个书法的实用功能的逐渐被弱化，
1: 嗯，是的，
0: 但艺术功能就更强了，
1: 嗯，
0: 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就是书法它是一个人自身这种自身这个调停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养料，
1: 嗯，
0: 它应该是学习书法过程之中不仅让你了解书法本身，
1: 嗯，
0: 还可以更广泛的了解这个书法以外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国学儒释道，
1: 嗯，
0: 比如说哲学，
1: 嗯，
0: 逻辑学，
1: 嗯，
0: 比如思想的提升等等，
1: 嗯，
0: 他可能更好的武装自己的头脑，
1: 嗯，
0: 使自己不仅把书法变成一种产业，
1: 嗯，
0: 一种手艺，更能变成一种深刻的文化，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呀，努力学习书法不一定想当书法家，也不一定都能当上书法家，
1: 嗯，
0: 但他可以提升人们对书法的认知，
1: 嗯，
0: 对中国书法的这种所说的文化自信吧，
1: 嗯，
0: 所以在当代这个电脑时代，涉足书法。不仅提到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作用，
1: 嗯，
0: 提升文化自信心的作用，
1: 嗯，
0: 还能是啥呢？自己修心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精神出口。
1: 是的，就是修心养性，
0: 是
1: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非常主要。
1: 那作为我们著名的这个书画老师来讲，其实你是更希望很多孩子来学习书画，更好的传承吗？
0: 其实书法主要是传承，
1: 嗯，
0: 本身做书法家只是这一个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所说的抛砖引玉之人吧，
1: 嗯，
0: 真正的传承应该是书法以后的必修之课，必经之路，
1: 嗯，
0: 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啊要多元，对书法整个这个创新能力和承传能力这种东西要包容和理解，
1: 嗯，
0: 所以电脑时代呀，就是。

0: 一定要有好的老师，用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去梳理这个艺术脉络，去引领整个更多的人去向往书法、热爱书法、探索书法。
1: 那您推荐这些学龄儿童学习书法吗？
0: 我推荐这个，就是尤其是小儿童学习书法是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啥？从识字入手。啥叫识字入手？就是以写字为出发点。因为呢，涉及到以后这个手写答卷啊。另一点是，在从事写字之余，要把它字提升为艺术格调。所以我认为，就是当代这个书法家教育儿童的时候，要两条的走路：一条教他这个文化脉络，一条教记忆。
1: 不单纯是记忆，
0: 不单纯是书法本身，或者写字本身。
1: 那您看啊，现在就是很多孩子他也开始着手练习书法，很多更多的接触叫硬笔书法，这是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也是推荐大家更好的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书画作品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
0: 是。
1: 那么我问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刘老师，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想问您的，就是书画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其实书画对于我人生就是我的人生观，
1: 嗯，
0: 甚至是我的宗教，是我全部的宗教。我认为书法艺术它整个是应该是我的事业。我要坚信，就是我要艺术的生活。我的一切生活都是为了艺术。
1: 是的。所以就是目前来讲，我们还在我们这个艺术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和追求当中。
0: 是，所以我要坚信一点，就是一边行路一边读书，一边读书继续行路。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每一步都需要走完的一个里程。
1: 那未来呢？未来也将不断的探索吗？
0: 未来也继续探索，并且继续读书，行路，行路，读书。
1: 好的，那也能感受到您对书画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份热爱，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心中有沟壑，笔墨作山河，也愿我们的刘老师您提笔及星辰日月，落笔仍留有余晖，非常感谢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好，
1: 再见。
0: 好。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

0: 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少保罗成来到瓦岗山南山口外，成大爷传下话来了，这回大漠国国主要亲自出营。哎，我说丁天晴、盛宴师二位玉帝何在？四哥，我们哥俩在这儿呢。你们哥俩马上出去告诉老兄弟，本国主出山口不便，在城门口这儿等着迎候老兄弟，你们哥俩前去给我传话吧。遵旨。所以丁天庆盛宴师出了山口外迎接少保罗成。罗成看见丁天庆盛宴师了，赶紧跟众位弟兄甩凳离鞍下马，走上前来，双手一抱拳：“丁大哥、盛大哥，我罗成来了。”哎呦，老兄弟，可把你盼来了。众位兄弟你们好啊。大家伙全都彼此施礼。丁天庆就走到罗成的面前：“老兄弟，告诉你，魔国上至皇上，下至众战将，都在南门外列队相迎呢。因为皇上出山口不方便，老兄弟你可别挑眼的。哎呦，诸位哥哥拿老兄弟我也太当回事了。那老兄弟上马请吧。”大家重新上马，一直从南山口够奔瓦岗城的南门。罗成一瞧啊，这座山修得非常好，山道整齐，在山上是一马平川地，由打平川地这儿一直到山底下一共是九道墙，而且是弓上弦刀出鞘。罗成心说，铁桶似的一座瓦岗山谁能攻破呀？大家往前走着走着，就听见城中三声炮响，哒哒哒，紧跟着金鼓齐鸣，号角连天，瓦岗山的兵丁齐声喊嚷：“欢迎啊，欢迎罗殿下呀！”罗成跟众位赶紧勒住了坐骑，就瞧见大魔国的兵将二龙出水势，由打城里灌出了城外。马上有文官，马上有武将，头一个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身背后这面旗子上写着五虎上将第一名。罗成心中暗笑：“嘿，我就跟上五个不对付，今天他愣来一个五虎上将第一名，好玩，有意思。”这罗成心里厉害，他恨谁他记住谁，他跟单雄信有别扭，心说：“单老五位，你等着我的。”等五虎上将全都出来之后，秦琼、秦叔宝带着兵将出了南门。罗成一看，一条大指：“我二哥可真有元帅的威风啊！”再一看，大魔国国主出来了，两杆大旗往左右一分，上边写着大魔国天子古乐队，紧跟着全份的銮驾，当中间闪出来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罗成一看，真像个皇上啊，头上戴着冲天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别瞧程四爷电脸朱眉，真有个样儿。这程咬金往前一催大肚子蝈蝈红：“哎呦，老兄弟，你想死四哥，你可来了。”皇上来了，罗成跟手下人全都下马。 赶紧跪倒在程咬金的马前，四哥在上，小弟给您磕头了。哎呦，老兄弟，别磕了，别磕了，快起来，快起来，来来来，上马，你我并马而行，跟着哥哥进去泡蘑菇吧。大家伙一听，全都笑了。对，走，咱们上里边泡去。众弟兄就保着程咬金来到了金銮殿，大家甩灯离鞍下马，奔金殿上走。咱们叔不说废话。魏征说：“四弟呀，老兄弟已然到了，你赶紧回归龙位。”哎呦，魏大哥，您先等等吧。老兄弟来了，我得跟老兄弟说几句话。哎，我说罗成啊，我这个皇上可不怕你笑话，纯粹叫瞎起哄，瞎子不识卖私盐的，他们愣叫我望着一座称孤道寡，这是诚心挤兑我。哎，老兄弟，你来的正好，你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文武双全，又懂得兵书战策，干脆这皇上归你了啊，你上座。程四哥呀，咱们虽然在贾家楼磕头是结拜的把兄弟，可现在您有国号有年号，您可是大魔国的大德天子啊，您别拿这皇上不当回事儿啊，这皇上有随便让的吗？嘿嘿，老兄弟，我可不在乎，我根本没拿这皇上当回事儿。老兄弟你也知道，为了反隋朝，嘿嘿，让我程大爷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回你来了，兄弟让给你。四哥呀，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做呀，既然我来到金殿之上，咱们就是君臣之分。四哥，您赶紧在龙椅上坐，我们给您磕头施礼。好，老兄弟，那我可就大胆了。说完之后，程咬金一端着龙袍腾腾腾走上龙台，在正当中端然正坐。罗成跟带来北平府这十几位一起跪倒磕头见驾。程咬金高兴了，来呀，众位弟兄，摆国宴给老兄弟接风。上官邸马上让人去准备，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就摆齐了，国宴呐。这位皇上大德天子走下龙台，跟大家伙围坐在一起，划拳行令，是开怀畅饮。罗成一看，这哪是金銮宝殿呢，简直成了大饭馆了。大家吃了个酒足饭饱，有人把随罗成一起来的13位弟兄接走，安置住处休息。二爷秦琼就把老兄弟罗成带到了内宅。罗成看见舅妈跟表嫂了，行完礼之后落座说话。秦母宁氏老夫人就问呐：“陈儿啊，你妈跟你爹都好吧？”舅妈：“我爹我娘身体都很健壮，还让我问您好呢。”哎呦，我在这儿有吃有喝的，怎么不好啊？陈儿啊，你表哥他们要灭隋朝，给你的舅父报仇雪恨，我在这儿待着甭提多高兴了。陈儿啊，你是隋朝的燕山公，你是北平府的少保，你上瓦岗山来，你爹你娘知道不知道啊？舅妈呀，你想想能让我爹让我娘知道吗？这才把自己怎么蒙北平王老两口子的事情跟舅母宁氏老夫人说了一遍。秦琼也乐了：“妈，表弟蒙哄二位老人也是出于无奈呀，还不是为了杀杨林报仇啊。”罗成说到这儿站起身形：“舅妈，我还得跟表哥他们商议点国事，就跟您告辞了。”“好啊，你们的事要紧，赶紧去吧。”秦琼也站起来了：“表弟你随我来。”秦琼就把罗成带到帅府，然后命人把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请来。时间不大，这哥俩到了，四个人落座，说了几句简单的客气话，罗成就询问了一下当前的战事。三爷徐茂公 从四路兵将围困瓦岗山说起，一直说到退了三路人马，说到杨林怒败一字长蛇阵。
4: 哦，
3: 少保罗成点了点头，三哥，我听明白了。我看呐，咱们大魔国一定能成大器。魏征一听，用手一指，老兄弟，你这话从何说起呀？嘿，大哥，您听我告诉您。罗成就把在毛家集王家老店巧遇双枪将丁彦平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魏征、徐茂公、秦琼这哥仨一听，异口同声，哎呀，这可谓天王大随，实在是太巧了。是啊，众位哥哥，今天我休息一宿，明天咱们哥几个一同上山往下看看他这一字长蛇阵，看他摆的怎么样了，咱们立即破阵。好，就这么办了。秦琼、秦叔宝就把罗成留到自己的帅府，两个人聊了会儿天，然后安歇睡觉，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魏征、徐茂公、秦琼陪着少保罗成、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骑着马就上山了。就在瓦岗山半山的东北角上往下观瞧，罗成看了看，就问秦琼：“表哥呀，杨林当初带着四路人马困瓦岗山的时候，他这营是怎么安的？跟现在一样吗？”“啊，不一样。他正北大营安的是四方形的大营。表哥，您看，现在他的营是不是变了？”“是啊，是变了。他这营看起来从头到尾得有十五六里地长啊，成了长条形的大营了。”“表哥，告诉您，他一字长蛇阵已然摆好了，您看。在正北方向大营之内，那杆旗杆上带雕斗，那可是全镇的阵眼呐。您再看，在营的正当中有个将台，它的蛇头呢就在咱们瓦岗山的北山口外，而蛇尾呢得到瓦岗山东山口外了。我呀看清楚了，我也全知道了。”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要不然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老兄弟，这回可就仗着你这个读兵书战策的人了。三哥、表哥、大哥，有道是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我罗成既然到了，咱们可不能耽误时间，咱们立刻干净利落脆把他这一字长蛇阵破了就完了。好啊，这哥仨精神一振，老兄弟，你说什么时候破阵吧？马上就破，可有意见？二哥呀，明天您这帅位可得暂时让给我罗成。好，那是自然，你当元帅才能派兵遣将呢。这样哥四个返回帅府，众位弟兄都在帅府等着，众星捧月一般陪着少保罗成喝茶吃饭，当然众弟兄说说笑笑，非常热闹。到了第三天，吃完早饭之后，二爷秦琼传下命令，擂鼓巨匠，众胆将全身披挂整齐。

来到帅府大堂参见元帅，秦琼用手一摆，两旁站立，唰，众战将往左右一分。二爷秦琼抱拳拱手，众位将军，现在我们把北平府少保罗成咱们的老兄弟请来了，为什么？就是为了破杨林这一字长蛇阵。只有破了一字长蛇阵，才能打败杨林。众位弟兄，老兄弟前来派兵遣将，今天我秦琼把这元帅的帅位暂时让给罗成。众位兄弟，现在少保罗成没在帅府，我得把话说明白了。咱们大家伙一来比罗成的岁数大，二来老兄弟罗成这个脾气咱们都是知道的，一来骄傲，二来性情不好，三是办事认真。要是他执掌帅印派到谁的头上，让谁去怎么打仗，咱们必须得服从帅令。即便是罗成有骄傲的地方，有言语不周的地方，咱们还要念起贾家楼结拜的情谊，为了破杨林这一字长蛇阵，原谅这个老兄弟呀。二爷秦琼刚说到这儿，赤发灵官单雄信往前一迈步，手捋红胡须：“二哥呀，您这话是冲我单雄信说的。您知道，整个瓦岗山磕头的瓦兄弟，就是我跟老兄弟不对付。我也不管别人，就说我单雄信吧。我一不懂得兵书战策，二不懂得怎破这长蛇阵。别看罗成是咱们老兄弟，秤砣小能够压千斤呢。只要他临时执掌帅印，他派我单雄信往东，我绝不往西；他让我打狗，我单雄信是绝不骂鸡呀。您赶紧把罗成请来，让给他帅位，我是绝对的尊重服从。只要战败杨林跟隋丑决战到底，我单雄信脑袋掉了绝无怨言。二哥就请您放心。好，咱们哥俩的交情非同一般，你心里是真豁亮。我就怕你们二位有口角啊，如果你们二位有个纷争，贻误了军机，大事可就坏了。既然单武帝说到这儿了，来呀，把罗成跟北平府众位战将请来。徐茂公走到单雄信面前：“咱们大家一条心，把一字长蛇阵攻破了，可就是咱们大魔国的胜利。三哥，肯定能够赢啊！时间不大。”北平府少保罗成带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来到帅府，跪倒给秦琼、秦叔宝磕头：“参见秦元帅。众位将军勉力平身，站立两厢，遵命。”北平府这些人站起来往两旁边一站。二爷秦琼用手一指罗成：“罗贤弟呀，现在我捧起帅印，你跪倒行礼，就算受你元帅之职。”“好，既然如此，众位将军，我罗成就斗胆了。”说完之后，罗成对着帅印磕完了头，然后站起身形走上帅台，双手由打秦琼手中就接过了帅印：“秦元帅，就请你来辞帅吧。”罗成也把帅印高高举起来，二爷秦琼走下帅台，冲着帅印磕完头，往旁边一站：“这回元帅就是罗成了。”罗成把帅印放在帅案之上，然后在帅案后端然正坐。徐茂公高声说：“众位，咱们参见新元帅。”大家一起跪倒：“我等参见罗元帅。”众位将军勉力平身，站立两厢，谢元帅。众战将就在两旁边站好了。罗成站起身形，抱拳拱手：“

众位将军，我罗成已然把帅印接过来了，上有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的谕旨，中有贾家楼众位弟兄的邀请书信，再有我表哥秦琼秦叔宝这封家书，我罗成是不得不来。可是你们也知道，

不瞒众位说呀，我的父亲知道我到山西去瞧柴少柴思昌，我的母亲知道我上泰安神州二郎庙去烧香还愿，实际上我骗了我的父亲母亲来到大漠国。我是大隋朝的燕山公啊，我帮助大漠国攻打隋朝的长蛇阵，我是顶着寡罪。如果走漏了风声，靠山王杨林知道我罗成帮着大漠国破了他的阵，他能跟我父亲北平王玩得了吗？我是担着风险领此重任，所以就一定把阵破了。众位将军，请你们务必服从我的指挥调动，如果我派你往东，你非往西不可，这长蛇阵破不了。知道的是你抗令不遵，不知道的就会说我罗成不懂得破这长蛇阵。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不起了，我就按军法从事了。军中有17条禁令，54斩，少时间我让军政司写好了，贴在帅府大堂之上。众位将军，你犯到哪儿，我可要办到哪儿。到那时候可别说我罗成翻脸无情，我可是为了大魔国。他说到这儿，两只眼睛斜着看了一眼赤发灵官单雄信。秦琼就跟罗成说，罗元帅，这些话我已然讲清楚了。好，我再说一遍也不算多说呀，咱们还是先把话讲明白为好。咱们再说这长蛇阵，想当初楚汉相争，三齐王韩信在九里山摆下十面埋伏阵，他这一阵能化成十阵，这才把楚军消灭，逼得楚王项羽逃到乌江自刎。昨天我跟大哥二哥三哥到山上望下观瞧，看到杨林这座长蛇阵，如果说杨林知道咱们能够破阵，他至少一阵变三阵，临时就可能变成二龙出水阵，或者就变成天地人三才阵。这回啊，他不知道咱们突如其来破他的一字长蛇阵，所以让他这一阵变不了两阵，也变不了三阵。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叫一字卷地长蛇阵吗？这个阵相当厉害啊，你打他蛇头，他掉蛇尾圈你；你打他蛇尾，他掉蛇头圈你；你要打他蛇的中心，他就把蛇头往左掉，把蛇尾往右掉，把你全军人马圈到这长蛇阵里。罗成说到这儿，接着又把在毛家集王家老店碰见震旦定眼平的事情跟瓦岗山众位将军讲了一遍。众位将军，这是该找我们大漠国能破杨林的一次长蛇阵呢。大家伙一听这高兴啊，你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罗成把话音往下压了压，众位将军，话已说明，我可要派兵遣将。罗成用眼睛扫视了一遍众男将，然后伸手抽出了第一支凋零箭，拿眼睛瞟了一眼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心说，甭管你罗成怎么说，甭管你怎么讲，瓦岗山五虎上将，我单雄信是头一名啊。罗成头一个，会不会派单雄信，咱们下回再说。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2: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池阳、李仲琴、宋小林、康喜鹏报道。抗日战争时期，杨靖宇将军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转战长白山区，建立了老岭抗日根据地。在这片密林中，分布有抗联第一路军司令部、后勤部、临时医院的旧址，这里的每一座山头都留下了抗联将士的足迹，沟沟岔岔里几乎都曾有抗联将士的营地。著名的长岗战斗就发生在今天长岗村村部以南的地方。杨俊恒是抗联一路军中著名的将领，很受杨靖宇将军器重。因他身材高大，又姓杨，常被误认为是杨靖宇将军本人。在长岗战斗中不幸牺牲的杨俊恒年仅28岁。1983年4月5日，吉安县人民政府在东岔八宝沟门的山坡上树立起一座抗日英雄纪念碑。这座碑由花岗岩雕成，高140厘米，宽60厘米，厚35厘米。碑身正面阴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二师抗日英雄万古流芳，背面阴刻1938年8月2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西敌求扰长岗，率部埋伏，抗联第一方面军二师师长杨俊恒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兼日伪所旅41团大部，杨俊恒等10余名抗联勇士不幸壮烈牺牲，哀思忠烈，铭文立碑，永志纪念。这块石碑现在被移放到杨俊恒烈士墓前。杨俊恒是年轻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之一，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重要助手，曾任抗日义勇军连长、抗联游击大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教导团团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参谋长等主要职务。杨俊恒1910年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弟兄八个，排行老五。他自幼聪明好学，但由于家境贫寒，只读了几年小学便不得不辍学务农。17岁时，因不堪忍受地主官僚的盘剥欺凌，杨俊恒愤然加入东北军，在676团王树堂手下当兵。他刻苦学习军事本领，机智能干，又善骑射且枪法精良，很快便被提拔为少尉排长，成为年纪最小的军官，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老梆子。1931年，日本汉人发动918事变，此时杨俊恒正在黑龙江境内驻防。1932年年初，日军对哈尔滨发起攻势，676团团长王树堂自觉大势已去，率部向日寇投降。年轻的杨俊恒无比痛恨民族败类的卖国行径，号召全排官兵调转枪口，积极抗日。这一爱国举动得到了营长苏建飞的赞许和支持。他趁王树堂外出之际，与爱国士兵们砸开军火库，带上枪支弹药，将队伍拉到哈尔滨，参与李杜等领导的哈尔滨保卫战。在战斗中，杨俊恒冲锋在前，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此后，杨俊恒协助苏建飞率领部队转战诸河、方正、五常一带。不久后，部队加入田林领导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活动于五常、舒兰、蛟河、敦化、桦甸、安图等地，多次重创日伪军。1934年上半年，经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的积极争取。

0: 教育。苏建飞正式接受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一游击大队，苏建飞任大队长，杨俊恒任第二中队长。为壮大抗日武装力量，苏建飞派杨俊恒去收回田部赵连长带走的两挺机枪，他冲破伪军堵截和包围，很快到了赵部进行接触。经过规劝，有30多人携带机枪等武器，和杨俊恒一起来到抗日游击根据地。杨靖宇慧眼识才，很快发现了杨俊恒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坚定的抗日意志。杨俊恒的加入为当时急需军事人才的抗联第一军注入了重要力量。杨靖宇对这位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爱国热忱的将领非常信任和倚重。两人在杨靖宇领导下创建和保护纳尔洪抗日根据地，把两江口建设成抗联后方基地，打龙泉镇、打辉南都是给后方基地筹粮，极大鼓舞了当地抗日士气。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杨俊恒刻苦学习政治和军事知识，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指挥能力，为国奉献的信念更加坚定。1934年5月，杨俊恒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4月，苏建飞在攻打抚松县万良镇的战斗中牺牲，杨俊恒满怀悲痛地继任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率领部队继续活跃在金川、抚松、蒙江一带，开展游击战，多次取得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不久被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教导团，杨俊恒任团长。同年秋，他率部南下新宾、清远等地，开辟新的游击区。凭借出色的表现，杨俊恒在抗联第一军中迅速成长，他历任团长、师长等要职，最终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参谋长，成为杨靖宇最得力的军事助手和核心决策层成员之一。据家人杨忠勋等根据祖辈回忆，五爷爷杨俊恒身材高大魁梧，骑着一匹矫健的黑马，腰间别着两把驳壳枪，威风凛凛，是抗联中令人敬仰的将领。大姑回忆说，五爷曾回来过几次，每次回来穿着都不一样，第一次是带着两个警卫员，那气势让人敬畏。他的妻子也充满了神秘色彩，口音与当地人不同，让人捉摸不透。只是后来五爷再也没回来，只留下无尽的牵挂与猜想。原来1936年5月，部队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师，杨俊恒任参谋长。他还常常给抗联战士讲课，将自己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战略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战士们，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作为参谋长，杨俊恒是杨靖宇军事思想和战略部署最重要的执行者和细化者，他协助杨靖宇制定作战计划，组织部队行动，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他们的配合如同大脑与臂膀，缺一不可。1936年11月，抗联第一军军部在怀仁县外三浦召开会议，讨论第三师第二次西征事宜。此次军事行动由第三师组建骑兵队，计划趁辽河封冻期冲破封锁，挺进热河，与东进的红军取得联系。接到任务后，未能尽早出兵，负责全师训练工作的杨俊恒精心挑选良马，不厌其烦地示范训练。经过前期准备和军事训练，11月下旬，杨俊恒与三师师长黄仁斋、政委周建华等人率领400多名骑兵，从辽宁省新泾县出发，开始西征。为了隐蔽，部队白天休息，夜间行军。日伪军发现后，派出1000多人紧紧咬住西征部队。为了消灭尾随的敌人，杨俊恒采取伏击作战，几次之后冲破了敌人。

敌人的封锁，最后仅用一个月的时间，西征部队便越过清源、铁岭，横跨南满铁路，到达辽河流法库县三面船石佛寺辽河东岸。但由于当年气候较为温暖，辽河寒冬腊月也未封冻，甚至河水暴涨，奔流不止，一时又找不到渡河的船只，部队受阻于辽河东岸。鉴于敌军穷追不舍，各个渡口又有日军把守，第三师立即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薄弱环节，抢夺日军船只强行渡河。然而平原地区不比山区，极其不利于隐蔽，敌人调集大批兵力疯狂扑向抗联部队，杨俊恒指挥部队与敌人周旋，走走打打，灵活作战。但西征部队因连续战斗，人困马乏，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情况极为不利。第三师师部决定终止西进，于1937年春返回清源兴京一带休整。此次西征袭击了日伪据点，破坏了交通，扩大了抗日游击区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沿途人民的抗日热情和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1937年，日伪军的围剿异常残酷，鬼子不分昼夜到山里搜山，只有缩小目标才可保存力量。抗联三师被迫不得不分散行动，师长王仁斋和参谋长杨俊恒带领一部活动在清源县北部山区，政委周建华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带一部活动在清源县南部山区。可鬼子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师长王仁斋和参谋长杨俊恒决定把他们两个人的队伍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王仁斋带领，活动在清源北部的末日红和东部山区，杨俊恒带领一部分活动在清源县西部和抚顺奉天以东。1937年11月中旬，杨俊恒从鬼子散发的传单上得知师长王仁斋牺牲在筐子沟的消息，杨俊恒悲痛万分，带部队回师清源县，收容王仁斋牺牲后失散的部队。在杨俊恒部极度的困境中，长白山深处杨靖宇领导的抗联主力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仗越打越艰难，生存条件也越来越惨烈。抗联部队不仅天天有牺牲，而且非战斗减员也十分惊人，意志不坚定者时常就叛变投敌。一师师长程斌就在最关键的时候投降了日寇，司令部参谋长丁守龙叛变，杨靖宇的警卫排长张秀峰叛变，这就使抗联一军的军事部署、游击活动区域、人员装备、战略战术、密营攻击等军事秘密全部暴露，抗联一军一下子进入了绝境。因此杨靖宇不得不全盘改变抗联一军的战略和军事部署。1938年年初，杨俊恒跟随杨靖宇率领的军部和机枪连转移到吉安老岭山区，开辟老岭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了提供军队素养，杨俊恒在战斗间隙教密营山垛中的战士们识字写字，教授军事课程。在老岭山区的日子，杨俊恒总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受制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有时部队粮食奇缺，他自己就不吃或者少吃，把省下的粮食留给伤病员和战友们。在战斗中哪里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他作风朴实，关怀战士，深受战士们的爱戴。五月中旬至六月初，杨俊恒出席了老岭会议，参与了对东满抗日斗争形势及确定抗联第一路军策略方针的讨论。七月下旬，杨俊恒等率部攻克了吉安县大碑街，获得许多棉布、胶鞋等物资，部队的给养得到了补充。之后与杨靖宇率领的警卫旅会合，带领主力部队逐步向北部森林地带转移。杨俊恒和杨靖宇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饿，在枪林弹雨中
突围转移，在密林深处与敌

周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患难与共的经历，让他们的情谊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愈发坚固。1938年8月，杨靖宇出于对叛徒造成的失密态势，改抗联一军为第一方面军，任命杨俊恒为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此时日本关东军从辽西调来了有满洲剿匪之花之称的辽西伪索景清骑兵旅，进入长白山区与抗联作战。索景清的骑兵旅是918事变后最先投降日寇的原东北军第24骑兵旅，在辽西各县镇压抗日义勇军时，索景清骑兵旅大开杀戮，因此获得了日本关东军授予的满洲剿匪之花称号。为消灭索景清骑兵旅，杨靖宇把战场选在了索景清骑兵旅将要经过的长岗岭上，并且做了周密部署。当索景清带着他的骑兵旅进入包围圈后，杨靖宇命令杨俊恒带领一部从正面迎击敌人，其他部队从两侧向敌人发起进攻。为防止敌人逃跑，杨靖宇命机枪连在制高点封锁敌人逃跑路线。战斗一打响，伪军们就乱作一团。尽管索景清和鬼子指挥官在现场督战，但仍无法挽回败局。仅一个小时激战，长岗岭下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被遗弃的枪支弹药散了一地，敌人死伤大半，没死的全都钻进了树林。就在杨靖宇和杨俊恒指挥部队打扫战场时，突然制高点上响起了激烈的机枪声，串串子弹在抗联战士脚下打出团团沙土和雪花，抗联部队伤亡很大。原来是抗联控制制高点的机枪连见敌人大势已去，他们把几挺机枪放在阵地上，也下山参加打扫战场。此时逃跑躲在树林里的一股敌人乘机从树林中钻出，爬上制高点，占领了抗联的机枪阵地，向打扫战场的抗联战士猛扫，许多战士中弹倒了下去。杨靖宇急忙命令部队必须夺回制高点，可占领机枪阵地的敌人居高临下，用密集火力阻止抗联的反冲击，几次冲锋都没能成功。这时天色渐晚，战斗不能久拖，紧急时刻杨俊恒率领部分抗联战士们向制高点发起反攻。就在杨俊恒带领战士们接近机枪阵地时，突然一颗手榴弹在杨俊恒的头部上方爆炸，杨俊恒和几个抗联战士被弹片炸中要害倒下了。杨靖宇见杨俊恒牺牲了，怒火万丈，指挥战士高呼为杨参谋长报仇的口号，向制高点发起更猛烈的冲杀。杀红了眼的抗联战士一鼓作气，终于夺回了制高点上的机枪阵地，敌人大部分被击毙，只有少数几个跳崖逃跑。战斗结束后，杨靖宇和抗联战士眼含热泪，装殓了杨俊恒的遗体，将他安葬在长岗岭的山梁上。杨靖宇亲自为杨俊恒选择墓地，在埋葬杨俊恒时，杨靖宇把杨俊恒的驳壳枪放在了杨俊恒的墓中。杨靖宇说：“好兄弟，你在地下也打鬼子吧，等我们打跑了日本鬼子，我再来这长岗岭看你。”杨靖宇亲自主持追悼大会，他悲愤地说：纵然杀死100个敌人、1000个敌人，也抵不上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生命啊！杨靖宇将军亲手为杨俊恒刻制了一块墓碑，这块墓碑承载着最深沉的哀思和最崇高的敬意。一个战士用刺刀在杨俊恒坟前坟后几棵胳膊粗细的黄菠萝树上刻下了几道刀痕。那个战士说，有了这几道刀痕做记号，过多少年我们也能找得到。可是战争的残酷和大自然的风霜雨雪给人留下的总是不尽的遗憾。在后来的岁月中，杨靖宇牺牲了，参加埋葬杨俊恒的战士们也大多牺牲了。
杨俊恒被埋在了哪儿成了谜团，只留下传

0: 说在民众中流传。1992年，吉安县续修吉安县志，在整理资料中，县委县政府把寻找杨俊恒坟墓作为一项任务，可他们到处都找不到参加掩埋杨俊恒的人。虽然民间传说杨俊恒是埋在了长岗岭上，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埋葬杨俊恒的准确地点，寻找工作被迫停止。2年以后，编修吉安县志的同志在调查抗战时期民众给抗联送粮食的历史时，一位已经90多岁的老人说，据说杨俊恒的下葬地点有几棵胳膊粗细的黄菠萝树，树干上被用刺刀刻过几道刀痕，你们若能找到这几棵黄菠萝树，也许就能找到杨俊恒的坟，就怕那几棵黄菠萝树不在了呀。这个消息引起了吉安县志编修办公室同志们的注意。1994年秋，一些同志到几十平方公里的长岗岭上再次搜寻。2天后，他们在一密林深处的山岗上发现了4棵比水桶还粗的黄菠萝树，树上有类似刀痕的疮疤。编修县志的同志请来了林业专家，后经林业专家辨认，这几棵黄菠萝树上的疮疤确实是刀痕，难道这里就是杨俊恒的埋葬地？同志们拿来铁锹深挖，几锹下去，不仅挖出了人骨，而且还挖出了一支绣成一块铁的驳壳枪。至此，杨俊恒在他牺牲近60年后被找到了。如今，中共吉安县委县政府在长岗岭上建起了杨俊恒烈士陵园，长岗岭成了吉安县红色教育基地。杨俊恒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生，是血染战旗、献身中华的一生。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工时半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
11: 五年，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去。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自己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是想报名啊，这个成为我们的会员嘉宾，认识更多的异性朋友啊，摆脱单身，幸福牵手，还是想重播自我信息，更改个人资料，或是想跟大家展示一下自己，您都能在每天的4点到5点，老幸福了的直播时段进行电话拨打。看我们的朋友都说什么了啊？这个常常说。我们后进群的人都不了解群里人，绝对不会加好友的。听说群里有一个男的把一个女的吓退群了，没见过女人啊，狼娃就追那个女人，这个人还在群里追人呢，乐得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知道大家都在笑他呢。群是好群，风气一定要正。常常说的是咱们老幸福了听众互动群啊。这个咱们互动群倒再跟大家声明一下，不具备任何相亲的功能。如果想要相亲，如果想通过我们老幸福的相亲，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打电话报名，成为报名成功以后成为我们的会员嘉宾啊，没有别的方法。

0: 啊，我这还刚看了一下之前的聊天记录啊，我很快乐，我这辈子就认准这个什么什么了啊，这个我就不念了啊，这个说的有点，些许有点这个肉麻，但是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本群不具备任何相亲的功能啊，这个你要是相亲，咱大方的上节目啊，这个我一直不太明白啊，有很多朋友都是单身。或者是很多朋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始终不报名，总想着这个我不报名，但想在我们节目上找对象，我不知道您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还是有什么不方便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本来就是应该大大方方的嘛，对吧？
1: 却陷入爱里。
0: 现在能处对象的说什么都是老太太、老头子，多大岁数了能有人追，赶紧处吧，可别挑了，都是剩下的。这个咱这个说的话，反正有一定道理，但是大家觉得怎么呢？我觉得任何一个年龄段啊，都有追逐爱情的权利啊，也都有选择与被选择的权利。这个时候，我觉得两个人只要啊互相尊重、互相考虑啊，互相呢能聊到一起去啊，这个条件呢也差不多啊，这个彼此呢都能够知疼知热、互相理解，我觉得就可以了，就不要有什么太多的条件设置，是吧？但也能理解，你说，假如说咱举个例子哈，女嘉宾收入高啊，一个月退休金六七千、七八千，男嘉宾收入低，可能就两三千块钱，你说俩人合不合适？我觉得可能，你要是年轻人啊，可能这个问题就不是啥大问题，就俩人只要是有那种爱的悸动，俩人就愿意在一起，愿意手牵手，哪怕这个一些世俗不好的说法，人也不在乎。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他们看得更开。啊，这个经历的多，人经验多，经历也多。就是说，你要是你一个月退休金3000，有3000的花法；我一个月退休金6000，有6000的花法。两种花法绝对不一样。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月退休金3000，我下饭店可能下一顿饭店我花50，啊，我不想超标，我也花不了更多啊，因为都有个平均下来嘛。但是一个月退休金6000，我下饭店我就是100。就这种细节。

细枝末节大家可能觉得无所谓，但久而久之肯定会有一些心理的落差，这个没毛病。但反过来，如果是男的退休金六七千，女的两三千，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男士都是一个家都是男士，是经济方面的顶梁柱嘛，对吧？当然这个问题不是绝对啊，但是我说的是大多数情况下这就可以。因为男人本来就是应该有担当。那反过来说，你说男的如果是多挣一月退休金六七千，女的可能两三千，男的就是承担起了大部分的开销，那女士是不是应该在生活起居方面能给男士稍微提供大于男士对女士的帮助，这个也没毛病，对吧？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白天大奥用自己的号分享的那个视频号的连接是啥意思啊？是这样，我们白天呢，这个我们这个大奥负责的那个城市人物周刊节目组邀请到了一位大家啊。这个大家是谁呢？我跟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如果想听的话也可以回听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节目去听一听他的这一生精彩且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经历啊。今天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主题叫汉末人生，刘福生先生的访谈。刘福生先生呢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汉末新传的专家啊，中书协国学与修养的骨干书法家，也是中国书法十杰。书法是咱们的，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国粹啊。但是呢，在我们地大物博的国家内啊，这个书法十杰，大家想想是什么样的含金量？可能到这个年龄，对于书法还是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啊，但是可能收音机前的大家能够有更深刻的感受，就可能要比我更加熟悉这个刘福生老师，对吧？大家可以回听一下今天中午12点的节目啊，真的是我觉得学习到了很多。571号崔女士说：“这个你好，主持人回来没有？啥时候回来？您说的是谁？”对不起啊，这每天这种信息我们有点多，您这么冷不丁来一句，我不知道，不确定您说的是谁，可能是不是上周你想联系谁，还是您说一下具体信息啊，不好意思啊。不客气啊。崔先生说啊，盼我不忘的人啊，好运吉祥；致我想念的人情深意长；愿我在乎的人幸福快乐。祝我牵挂的人平安健康。大家好啊，谢谢。就我发现338号崔先生和555号崔先生，还有639号崔先生，三位崔先生真的是博学多才，经常在我们的群内分享一些让人听了很暖和的。这个一小段的祝福语啊，真的是博学多识啊，又非常有温度，也非常有深度啊。

0: 本群不存在相亲功能，请大家谨慎交友啊！大家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群里是聊天群，大家分享生活、分享心情的，认识朋友没毛病啊。但是你要是单纯抱以处对象的目的，倒还是劝诫大家啊，这个咱大大方方的、规规矩矩的啊，来我们节目组报名啊，进行这个相亲啊，这就靠谱了。你这个在群里认识谁，倒说句最直白的话啊，咱不是针对于某位朋友，倒申明一下啊，就是非我们正式平台的相亲，你在我们群里想找对象啊，你不一定人有没有加，你都咬不准，对吧？这情况咱人性还是别轻易的试探啊。
1: 人最怕就是动了心，虽然不想。
0: 好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多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也许应该放心，让爱一步步靠近。
0: 好的，接下来要进行今天的老幸福了马上就播看环节，看看有没有啊这个属于你心仪的另一半。今天我们要从532号高女士开始分享，在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
0: 你好，您是？
2: 我是14号，重播一下信息
0: 啊。好的，我们来重播一下啊，14号葛先生的信息。葛先生您先别撂啊，到时候看一看有没有要修改和更正的。14号葛先生今年75岁，属兔，来自长春，身高1米6，体重128斤，在一汽退休，退休金是4680元。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散步，身体状况良好啊。这个葛先生实在人，之前我说身体咋样，说身体没毛病，就是眼睛有点近视，其实这都太正常了。目前呢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女儿支持葛先生再婚啊，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啊，本人干净利索。这个葛先生的爱好是散步，但其实葛先生还是一个比较宅的朋友，不太愿意出门啊。葛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有几点啊，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葛先生啊从小闻不了肉味儿，所以一直呢是吃全素。那如果相亲之后呢，也希望在家里女士也能够吃全素啊，但是在外面葛先生你咋吃肉葛先生都支持啊。择偶要求想找一位64岁到70岁之间的女士，葛先生是75啊。希望女士身高在1米55以上，城乡不限，长春市内的女士优先。希望女士不喝酒，不跳舞，不打麻将，有双宝，干净利落，稍胖点，葛先生就瘦。他说你稍胖点，这葛先生说这个健康啊。希望女士心地善良，有感恩的心，懂得尊重别人，理解别人，身体心理健康。希望女士还乐于助人啊。但是有一点之前跟葛先生交流过，如果俩人想先行的话，可能得需要去葛先生家跟他见面啊。刚刚分享的是14号葛先生，他今年75岁，属兔，来自长春。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葛先生呢，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9-0440-9529，189-0440-9529。好的，葛先生有补充或者更改吗？
2: 没有补充，没有更改，说的挺好，谢谢啊。
0: 好，好嘞，葛先生，跟您说声再见啊。
2: 哎。

大刘星啊，问说那刚刚那位先生为啥必须得去他家呀？啊，葛先生是这样，葛先生是比较宅啊，他之前呢也是邀请他来我们参加我们那个活动，但他说不想来，就是说如果是见面的话，就是希望能

0: 玲女士去她家，俩人不是说去家楼下都行，她不愿意出远门啊，就是家里跟人聊聊天唠唠嗑，这合不合适，是这意思啊，不是让你就直接上人家住去，没那意思啊。好，我们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喂，
1: 你好。
0: 哎，你好，男士。
1: 嗯，刚才您说那个葛先生是属兔的。
0: 对，属兔。
1: 他应该是77了。
0: 应该是什么？
1: 77了。
0: 您说他77岁是吗？
1: 对呀、
0: 啊。我记得77是属牛啊。
1: 他应该76啊，
0: 那他可能生日小点呗，周岁75。
1: 没虎卯兔吗？俺家那个姑姑77，属虎的，他就76呗。
0: 那75、76呗，这不刚到年终嘛，他可能马上76了，周岁了。
1: 啊、
0: 没事，他这个咱按属相来，属相我们询问不会错的。
1: 嗯，
0: 谢谢您的关心啊。
1: 不用客气。
0: 哎，好。好，我们再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我那个751号，我那个下线，我这边找的了。
0: 啊，您是我们的751号嘉宾。
2: 对。
0: 啊，金女士。
2: 啊，对。
0: 哎，您现在处上对象了是吧？
2: 啊，刚处。
0: 行，那恭喜恭喜，不管是不是通过我们老幸福了啊，这个要恭喜您。
2: 行，谢谢
0: 啊。啊，我先把您下架啊。
2: 哦，行，谢谢。
0: 好的，金女士，恭喜您，再次恭喜啊。
2: 嗯，
0: 哎，好嘞，跟你说声再见。
2: 嗯。

0: 什么？今天是收听效果差吗？是什么个情况？大家文字跟大伙分享一下，我看看怎么个事儿。
1: 该该有回应，让爱不一步靠近。我对你有。
0: 好的，我们先来分享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啊，我看一看，找一找，大家稍安勿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532号高女士的信息。高女士来自长春，今年41岁，属鼠，身高1.68米，体重122斤，从事的是个体家政行业，有双保，月收入综合月收入达到10000+，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啊。我来再看看其他的资料。爱好呢，国学经典，运动啊，偶尔也会旅游啊，这个爱好真的是又文艺又体育啊，这文体不分家啊，健康情况良好啊。来看看高女士的形象照。
1: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
0: 这一看是不是在这有山拍的？这高女士41岁啊，出头40岁出头，非常的年轻，而且本人非常的漂亮，有点像港台明星的感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532号高女士啊，真的是很漂亮，用出水芙蓉沉鱼落雁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啊。目前呢是和女儿一起生活，女儿呢在读大学。那您生孩子这个有孩子还挺早啊，因为您也很年轻。目前租房子住，名下有车，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身体健康，

0: 其他不良嗜好，最主要的是能同频聊得来的，其他的再看眼缘。这高女士觉得是聊得来是更重要，也就是所谓的三观契合啊。刚刚分享的是532号年轻貌美的高女士，她今年41岁属鼠，来自长春。
1: 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0: 龚先生说啊，这个收音效果跟往常一样，他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啊，那就是应该没啥问题。常常说用手机能听，这可能是个人设备问题，您再调试一下。
1: 我和你，
0: 龚先生真的是，哎呀，这个之前佳怡和龚先生，包括我跟龚先生也是经常私聊。龚先生真是一位非常积极有正能量的一位先生啊，这个帮助过我们节目组很多。再次感谢龚先生啊，能够每天按部就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谢谢您。

好，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33号马先生。马先生来自长春，今年55岁，属猪，身高1米68，体重125斤，目前仍然在打工。我看一看啊，这个有两险，月收入2000多啊，目前呢是在长春工作生活，婚姻状况是至今未婚，爱好读书下棋，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马先生的形象照，就通过马先生这个形象能感觉出来，这马先生确实是那种安静低调内敛的男士。你看他的爱好读书下棋都是非常静非常文艺的啊。这个马先生我们之前沟通的时候能感觉到马先生真是一位这个不善言辞的朋友啊，这个就是低调内敛那种性格。你看长得浓眉大眼白白净净的啊，但是人家就低调啊，就但是分咋说，有的朋友就喜欢啊这个能言善道的啊，这高高兴兴的，特别每天就是特别欢喜的那种。那有的朋友就喜欢，尤其有很多女士朋友就喜欢这个男士低调内敛，觉得这样更加有魅力。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这个都是能够理解的。啊，马先生名下有房，自己呢不抽烟不喝酒，自我要求想找一位女士，对女士收入没有要求，但要有社保，婚姻状况不限，最好可以生育啊。因为别看马先生55了啊，但是人家至今未婚呢，希望有个自己孩子，希望女士人品好，不带小孩，没有负担。刚刚分享的是533号马先生，他今年55岁，属猪，来自长春。

好，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34号杜先生。杜先生来自白城市，今年46岁，属猴，身高1.78米，体重170斤，有五险2金。因为杜先生在国企工作啊，白城市的国企，工资5000以上啊，目前在白城市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打篮球、健身，能看出来这个杜先生人高马大，非常健硕啊，这个运动肯定是没停过，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杜先生的形象照啊，这是在北京天安门旅游时的一张照片，一身黑啊，这个显得更加的这个有型啊。然后其实杜先生属于那种白白胖胖，这个特别有安全感、特别喜庆的那种长相啊，这个属于就是那种特别有福的感觉。名下有房有车啊，一个人生活，女儿在前妻那里。本人呢不烟不酒，本科毕业。那杜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在45岁以下的女士，杜先生是46啊，希望女士月收。

0: 入在2000以上，城乡地域不限，最好别带孩子，身高在1.6米以上，没毛病。这杜先生1.78米大个，最主要的杜先生说了，得互相尊重，彼此有眼缘，唠得来啊。其实你看人家看的就比较通透啊。刚刚分享的是534号杜先生，他今年46岁，属猴，来自白城。哎，白城我还真没去过，白城有没有什么有名的好吃的？就是一去白城说，就外地朋友来了，这个必须得吃我们这儿的什么什么什么。白城的是啥？真不知道啊。
1: 难以抗拒我。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常常说手机效果也不好，哦，大家呢是都不好吗？这个要是单独这自己谁不好的话，可能就是手机信号啊，或者是设备问题。你要说都不好，你跟大伙说一声，大伙去反映一下啊。接下来第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享536号赵女士。赵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4岁，属虎，身高1.6米，体重126斤。有双宝啊，我看看啊，这个是个体交的，有双宝，每年年收入大概30000元左右，这是按总收入啊，这个这退休金嘛，自己交的嘛，这也不低了。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逛街旅游，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赵女士的形象照。
1: 我和你，
0: 这我都知道在哪拍的，是在我家楼下那个樱花岛拍的，是吧？这个背景特别的鲜粉啊。这个赵女士有一头精致的短发啊，这个一身搭配呢，是有外线也有内敛的那种感觉。黑色的外衣，黑花色的外衣，黑色的长裤，深粉的这个衬衣啊，就是显着特别有朝气，还特别有内敛，但是满面却是特别阳光的笑容啊，白白净净的，非常的可爱大方，好看啊。个人情况呢是不抽烟不喝酒，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两个女儿都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那赵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65岁以下的男士，赵女士是64啊，希望男士干净利索，有责任心，长春或者是周边都可以。收入要在自己以上，就是月收入在3000以上即可，能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人就说这都正常，这男人都需要释放压力，你看说的多有同理心。但是呢不接受男士打麻将，农村的朋友也可以，但必须有城市住房，希望男士脾气好，俩人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温柔大方的536号赵女士，她今年64岁，属虎，来自长春。那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赵女士的您记录一下啊。189-4311-5299 189-4311-5299。刚刚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532号高女士，42岁，属鼠，来自长春；533号马先生，55岁，属猪，来自长春；和534号杜先生，46岁，属猴，来自白城；和536号赵女士，64岁，属虎，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够在我们老幸福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5388和5399。王先生说，长春市内收音机很好。海哥，哥下午好，我的收音机收不到，手机断断续续的。那可能真的是长春，你看看是不是你家信号的问题啊？
1: 人最怕就是动了心，虽然不想不看。
0: 王大拿，哎，你看这名，网友王大拿说刚刚那位嘉宾怎么自己64只找65以下的，那咋的比自己大的不找啊？ 这个这谁说人女孩女士就非得找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家有这个要求也。

0: 是很合理的啊。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

0: 贵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
2: 快乐夕阳和常常两位朋友说这个信号不太好，但是呢，这个王女士和龚先生，包括王先生，这信号就不错。这个是不是您的所在的区域？大家给我的信息具体一点，反馈就反馈信号不好的话，您给我的信息具体一点，我好反馈给这个技术部门。就常常你是在哪个区？包括快乐夕阳，您是在哪个区？
1: 想不看也不听，却先
2: 我看到了，这个确实信号不太好啊，这些都用的是收音机。

说您是，你看刚这个，我们看一看啊。你看王先生说净月公园附近就很好，我估计是不是地区的事儿啊？这个频段好像不太一样啊。好，我们来继续马上就播的环节啊。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啊，两部幸福特专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哎呦，接下来分享的可是一位非常非常漂亮啊，这个非常非常有气质，而且条件也不错的一位女士，537号沙女士。沙女士来自长春，今年56岁，属狗，身高1.63米，体重122斤，在长春生活，退休金2000加啊，在有双宝。婚姻状况丧偶，喜欢爱好呢是声乐和美术，这一看这文艺范十足，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沙女士的形象照，就沙女士给人那种特别知性有底蕴的感觉啊，浓眉大眼，白白净净，乌黑亮丽的卷发，这是在厨房也非常干净也非常洋气的一张自拍。这个而且这个眼神啊，真的是好像练过那种京剧花旦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有力量啊，真是漂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537号沙女士啊。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没啥负担。那沙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士，沙女士是56啊，希望男士身体健康，有双宝，有房，会开车，人品好，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希望男士别喝酒啊，收入稳定。抽烟人沙女士没说，你别喝酒就行。刚刚分享的是537号沙女士，她今年56岁，属狗，来自长春。

0: 好，我们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嗯，大哥你好。
0: 哎，您是？
1: 我是4823号视频姚先生。
0: 哎，姚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好久没听您声音了。
1: 啊，我那个想重温一下信息。
0: 嗯，好的。
1: 嗯，
0: 您的号码是？
1: 另外我把烟都戒了。
0: 哎呦，
1: 我戒了8个多月了。
0: 那您坚持住啊？
1: 啊，
0: 姚先生，我
1: 不抽了。
0: 姚先生，我想问一下，这个戒完烟以后胖不胖？
1: 不是，瘦的厉害。
0: 哎呦，那我正常听身边一些朋友说，就是戒完烟他胖人呐，他就抽烟习惯了。
1: 原来前132，
0: 嗯，
1: 现在呢才117斤。
0: 哎呦，那跟您报名时候斤数差不多呀。
1: 啊，对。
0: 行，总之这抽烟这戒了肯定是好事儿啊。好，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了
0: 啊，
1: 嗓音可好了。
0: 哎呦，我说听您收音更加透，声音更加透亮了吗？
1: 啊，比现在声音可好多了。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423号盲人朋友姚先生的信息。姚先生今年71岁，属羊，身高1.67米，体重呢，这个戒完烟以后瘦了啊，117斤，在四平生活，退休金4000块。有双宝，爱好呢唱歌乐器啊，就是唱歌乐器类的都挺不错的啊，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虽然是盲人朋友，但是生活可以自理啊，名下有房，不抽烟也不喝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50到63岁之间的女士，希望女士别太胖，贤惠些，身高在1.5米以上，不限城市，有没有收入都可以。要求女士别打麻将，不跳舞。刚刚分享的是423号盲人朋友姚先生，他今年71岁，属羊，来自四平。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姚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943462459，13943462459。好的，姚先生还有补充吗？
1: 没有了，好，谢谢您
0: 啊。也祝福姚先生早日脱单成功，
1: 愉快，
0: 谢谢，谢谢您，感谢您的祝福，
1: 开心，
0: 好的，
1: 幸福美满，
0: 谢谢，
1: 再见，
0: 好嘞，姚先生，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好，
0: 哎。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40号裴女士。裴女士呢，来自长春，今年41岁，属牛，啊，身高1.7米，体重130斤。月是做工作呢，是一位销售，月收入4-5千，目前在长春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听歌、旅游、养花、运动，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裴女士的形象照，浓眉大眼啊，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的啊，这个漂亮啊，而且非常年轻，今年40岁出头。那个人情况呢，是裴女士非常喜欢小动物啊，非常有爱心，名下有房，那孩子呢是在前夫那儿，择偶要求想找一位40到50岁之间的男士啊，裴女士是41，希望男士身高在1.7米以上，没毛病，这裴女士还1.7米呢。希望男士身体健康，体型适中，有房子，负担小，不介意男士抽烟喝酒，但是其他的不良嗜好不接受啊。刚刚分享的是年轻美丽大方的540号裴女士，她今年41岁，属牛，来自长春。好的，马不停蹄，赶紧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是？
1: 啊，你好，我是511号焦先生。
0: 焦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的信息只能下架。
0: 510号。
1: 512。
0: 512号，焦先生，您是找着对象了吗？
1: 没有，我暂时下架，因为孩子有病，我去护理孩子，一旦回不来，等我回来，我一给他上架。
0: 好的，焦先生，那您这个注意安全啊，这个别太累着啊。
1: 你孩子有病了，我暂时去下架吧。
0: 嗯，好的，焦先生，那你欢迎您随时回家啊。
1: 哎，谢谢，再见。
0: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哎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41号邓先生。邓先生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啊，今年55岁，属猪，身高1.68米，体重160斤，从事的是个体工作啊，月收入10000左右，有双宝，目前在吉林市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散步、游泳，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邓先生的形象照。邓先生这白白胖胖的，特别特别可爱啊，然后给人一种很憨厚、很老实、很有安全感的长相啊。就踏踏实实的啊，目前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有车，大女儿已经独立了，小女儿跟前妻在一起生活，不抽烟，偶尔喝酒，没啥大负担。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女士不抽烟啊，通情达理，40岁以上啊，对女士婚姻状况、收入都没有要求，希望女士没负担，地区不限。刚刚分享的是541号邓先生，他今年55岁，属猪，来自吉林市。

0: 拉货郎无线电说今天好像信号都不好。那海哥说我用手机听也是信号就很好。你看这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好，分享一下今天最后一位优质会员嘉宾，543号黄先生。
1: 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0: 黄先生今年44岁，属狗，身高来自长春，身高1.7米，体重140斤，有五险一金，月收入4000多啊，从事的是物流行业，目前在长春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黄先生的形象照。黄先生，您这照片，您虽然挺年轻帅气的，您这个照片太不合格了。你这一张大仰视视角的大自拍，就给自己拍，一点帅气的感觉没拍出来啊，太随意了。我建议啊，大家这个找对象还是这个别介这个花点心思拍一张形象照，因为首先是人靠衣装啊，是视觉的感受永远放在第一位的啊。这你光这虽然你很年轻，虽然你很帅气，但是我们还是要这个多多少少把照片拍得精致一点，这是我的建议啊。这个黄先生呢，这个一看就非常的利索啊，这大平头，这个跟工作性质有关啊，这个为人呢一看就是非常的利索人啊，名下有车有房，孩子呢是在前妻跟前妻一起生活，抽烟不喝酒，没啥负担，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啊。黄先生是44岁，对于婚姻状况和收入状况黄先生都不介意啊，只希望彼此有眼缘，三观正啊，俩人主要的是能看对眼，聊得来。我觉得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能展示出这个黄先生本身这个三观就很正。刚刚分享的是543号黄先生，今年44岁，属狗，来自长春。
1: 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
0: 又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我看一下，分别是537号美丽动人气质女神沙女士，今年56岁，属狗，来自长春，和540号裴女士，年轻漂亮的裴女士，今年41岁，属牛，来自长春，和541号邓先生，55岁，属猪，来自吉林市，和543号黄先生，今年44岁，属狗，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够在我们老幸福乐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好的，大家的情况呢，我已经反映到技术部门了啊，他们尽快调试。就广播反正是这样的啊，经常有就不同地区它的信号接收程度就是不一样啊，这个我们争取尽快的这个调制好啊。这咱室内还算不错，可能今天下雨的关系啊，这有一些比如说松原呐、啊、或者其他地方总是这个感觉信号不太好。都逃不过啊、再次抱歉这个耽误大家的收听感觉了啊，再一次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们尽快调试。付出

0: 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奥，再跟大家见面又得是下周末了啊，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琪琪，终审时效啊，那大奥想陪伴着您每一天，我们下周末不见不散，拜拜嘞。好的，跟您说声再见了啊。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一集。

0: 你捡的这是啥鱼呀？咋跟石头大娘捡的不一样哩？
1: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0: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 哎呀，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吉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0: 能比咱家的羊还多吗？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0: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那放啥呢？
0: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2: 麦丽啊，
0: 哎，爷爷回来了。
2: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0: 奶奶，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0: 带鱼？
2: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0: 碧丽。
1: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0: 爷爷，你教我吹。
2: 好，
0: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1: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高兴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哦，哎，小心秦麦粒，别划破手。
4: 不会没吃过吧？
5: 曾行，
3: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啊，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翘开。
4: 谢谢啊，
3: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6: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6: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7: 咸带鱼也算呀。
6: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哦，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6: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6: 嗯，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新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3: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6: 咋不是吗？
3: 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6: 哎呦，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3: 这可是海。

0: 还真品类。哎，李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嘿嘿，
1: 啥是驯化呀？
2: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1: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0: 我说新麦粒啊，你可真敢比喻。
2: 听老师的。
3: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2: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0: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4: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0: 新麦粒，放啥？
4: 哦，放牧。
2: 是开发海洋。
0: 对喽。林雪，新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5: 叫个
2: 海洋三剑客。
0: 海洋三剑客，
4: 行。
0: 可以啊。
2: 哎呀，
4: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2: 好嘞。
6: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2: 海叔啊，是佟教授。
3: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快拉一笼紫衣贝上来。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贝，
2: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3: 好的。老海，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6: 好，
3: 走。
0: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6: 没事，
0: 你就犟吧你。
2: 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4: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3: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
4: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3: 不错啊，可以。老海，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6: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2: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紫衣贝
6: 哦。
0: 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3: 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6: 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4: 好。
6: 小雪啊，叫到胡丫头啊。
2: 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3: 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0: 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4: 对，我也是。
6: 走，回来。
3: 走。
7: 麦丽啊，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快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4: 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0: 新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7: 没事啊，适应就好了。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她爹当年可是俺村最

0: 好的川老大。可惜了呀。
1: 海婶儿，您是说
0: 那年呐，红丫头她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1: 啊？
2: 海婶儿
0: 啊啊，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呼饼子。
1: 哎哎哎，老师，
3: 嗯，
1: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3: 增行啊增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啊、
2: 老师，
3: 嗯，
2: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3: 那你们说说硅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2: 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4: 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3: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
4: 那
3: 拓展一下思路啊。哎，
4: 啊，
3: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4: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1: 那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
4: 哎，老师，
3: 嗯，
4: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3: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4: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3: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4: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3: 好。
5: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
3: 哎，你好，江红，你来了。
5: 姐，
6: 江红姐。
5: 哎
7: 哎，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杂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趁热趁趁热。
0: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3: 好。
5: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
0: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3: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7: 哎呀，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5: 童教授，
3: 嗯，
5: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3: 哦，是黄海冷水团。
7: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3: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7: 啊。那里啊。
3: 嗯
5: 嗯，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10网9空。
7: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3: 老海啊，
7: 哎，
3: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7: 啊，
3: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7: 养鱼？
3: 嗯，
5: 什么鱼啊？
3: 龟尊鱼类。
0: 哎，莎莎，啥鱼？
4: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5: 三文鱼？
4: 啊，
5: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3: 理论上没问题。
2: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5: 是吗？
7: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2-3天才能到来。
5: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3: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0: 很值钱吧。
4: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2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7: 嚯、
0: 哦、哎呦啊，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2: 婶儿
0: 啊，
2: 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7: 啊，
0: 好，赶上大鲅鱼了。
7: 那这不好养吧？
3: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7: 哦，
3: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0: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6: 对，
3: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2: 哦，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3: 对，
5: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哎，
3: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哎
5: 呀，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3: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5: 好。
0: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4: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嘿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
0: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2: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0: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2: 是啊，
3: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0: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2: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2: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0: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3: 姐，金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她，哎，那不是来了吗？
4: 老师。
2: 哎，
4: 老师，
2: 麦丽，
4: 看过深海网箱了？
2: 嗯，
4: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2: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4: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2: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

0: 归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粒，我算是挖到宝了。
2: 天虹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3: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0: 你好。
2: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

0: 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诗歌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1: 哇，真是好口才。
2: 不错不错，
0: 过奖过奖。
1: 哎姐
3: 啊，
1: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4: 对呀、啊、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3: 哎，童教授，
5: 嗯，
3: 您给起个名吧。
5: 哦，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6: 深蓝一号，
2: 好，
3: 好，
2: 好，好。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麦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哎，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1: 韩叔，铁子，上网箱。
2: 好，
5: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好。
6: 嗨，是鲸鲨。
1: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5: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7: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7: 潜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已上。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前一前一，鱼跑了多少？
7: 基本都跑了。
1: 10000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麦里。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注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3: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4: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3: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4: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板，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4: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1: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3: 哎，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
4: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3: 哎，田总。
4: 嗯，
3: 田总，那剩下的鱼
4: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0: 姐，你好些了吗？
1: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0: 姐，我真没想到新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
1: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0: 姐，你说什么呢？哎，给。
1: 啊，这什么呀？嗯，银行卡。你干嘛？
0: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1: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0: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1: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0: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1: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0: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1: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0: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1: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0: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2: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找着你了。
0: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2: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到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3: 是啊，是啊。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1: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4: 哎，说梦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5: 对呀、啊、
6: 对呀、啊啊、
7: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8: 没错没错。
9: 看看你妈。
2: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
10: 啊？没错、啊、
11: 就是呀、啊、
2: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2: 哎，对对对，
13: 都吃过了。
2: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
4: 嘞。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童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2: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应急。
4: 拿去拿去拿去吧。
1: 叔，婶儿，
4: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面顶着你。
14: 就是啊，就是俺们的。
3: 红丫头，还有俺，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4: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7: 对，
4: 拿着拿着，拿着吧，拿着吧。
3: 你们咋不叫俺呢？
2: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3: 你们干啥干啥呀？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啊。

0: 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1: 李大全，谢谢你。
0: 哎呀，谢啥？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2: 对对对，是吧？是吧？是吧？
3: 田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4: 是是。
3: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要不要了？
5: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6: 不要了，
0: 相信你，
3: 相信你，
0: 相信你。
1: 谢谢，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秦麦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床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丽，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1: 嗯。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龟鳟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行，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嗯，

0: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1: 哎呀，我说麦丽呀、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他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3: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他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2: 那你也不拦着？
3: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2: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1: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3: 新麦丽啊，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1: 哎呀，麦丽呀、啊、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啊，
3: 老师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2: 是这样的吗？

0: 我说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是嘞是嘞。连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商号的蛋。
2: 新爷爷，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2: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李雪姐亲自掌勺。
0: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保光顾着吃，还得学你。
3: 对对对，得学你，得学你。
4: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2: 李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0: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2: 对，咱这渔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学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5: 是啊。
4: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这可不是。哎呀，
2: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4: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2: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哦，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我手机里有照片，你们看啊，这个就是麦力哥的深蓝一号，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4: 我看看，
6: 这么大，
4: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麦力神气嘞！
7: 那可不是嘛，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8: 想啥嘞？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7: 咱不能比，让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4: 新爷爷好福气嘞！哎
8: 呦，真有福气啊！
2: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呦，
9: 这么大呀！
7: 爷爷，我回来了。
8: 麦力，哎呀，麦力回来了。哎呀，
2: 麦力哥，
7: 哎大家，
2: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7: 石头啊，
10: 谁说不是的？
7: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2: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7: 爷爷啊，林雪呢？
11: 鱼来了。石头，快来帮我端锅。
2: 好嘞。
11: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7: 我回来看看爷爷。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11: 好嘞。

0: 么大的？
1: 哎呀，
2: 这么大，
1: 这有
0: 买力啊！
1: 我做呀，
0: 这就是
1: 能进去不？
0: 你养的鱼啊？
3: 哎，对对对，
2: 这么大
3: 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4: 生吃？
1: 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3: 好嘞，我挑战之。
5: 照见识了呀。
3: 你看，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0: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
6: 哎，我先吃，
0: 你吃。嗯，咋样？
1: 石头，你咋伸舌头啊？
6: 你咋哭了？
0: 太好吃了，再来一块。
1: 来来来，让婶尝尝。
0: 真的假的？
7: 还有点空心肉嘞，
0: 是有点
7: 肉。你能还？吃嘞，
0: 吃肉，
7: 真的吃
2: 了。我也尝，
0: 我也尝尝。大伙儿，大伙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
1: 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8: 看着就香，
9: 见过呀。
8: 是啊，
9: 好手艺啊。
3: 哎，林雪，
1: 嗯，
3: 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1: 对呀、啊，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0: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卖客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10: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0: 是啊，
6: 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1: 哎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11: 麦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3: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11: 对呀、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3: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11: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3: 林雪，
11: 嗯，
3: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11: 你呀、啊，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3: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11: 啊，你，
3: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11: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3: 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11: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3: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11: 你呀、啊，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3: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11: 我等着。
1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

0: 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0: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利，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利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2: 哎，三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0: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2: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0: 嗯，
2: 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0: 哎呀，
2: 盛寻于隋唐时期。
0: 6666，厉害厉害厉害。
2: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0: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啊、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2: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啊，咱们涨粉多少了？
0: 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2: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0: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1: 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0: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1: 哎呀，啊，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0: 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1: 我这咬钩了啊！哎，你过来帮忙啊！
0: 你放线，你快放线！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1: 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0: 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1: 说话说话啊！
0: 好。
1: 哎呀，美弟，你快用网抄啊！你磨蹭啥呢？哎，我在这边。
0: 走你，
3: 上来了。
1: 夹脊鱼。这么大的夹脊鱼不多见啊。
0: 快快，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夹脊鱼啊。夹脊夹脊，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2: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0: 没错
1: 没错。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2: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2、1，
2: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2: 那些年的歌。
10: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沉浮的往事一样。还记得赵雷吗？那年他17岁，在北京的地下室来唱歌。从那之后的12年，他大多数时间呢都出没在陌生的人群里边，酒吧里、街道上都能看到赵雷的影子。看他激动的时候会扬着头，脖子上会暴露青筋的，而深情的时候呢会闭着眼，睫毛会跟着情绪一点点颤动。这就是赵雷唱歌的状态。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十几岁的时候，赵雷抱着吉他去了陕西，去了甘肃，去了云南，去了西藏。他见识了不同风土人情，尝到了生活的辛酸和苦辣，这成了他后来选择民谣的重要原因之一了。赵雷的歌里边总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他唱着身边发生的小事儿，而且呢会引起好多好多共鸣。还记得赵雷当时在丽江唱歌的时候，没舞台，没收入，只有一把简单的吉他。他在台子上一唱就是一整晚，然后下台，在角落里边喝着自己最喜欢的酒。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上文书正说到文王托孤，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这姬发呀还比较年轻，所以呢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姜尚的身上。他让这姬发给姜子牙磕头，不能叫丞相了，得叫什么呢？叫上父。那意思你爸爸我不在了，以后这姜子牙就是你爸爸。这位姬发呢还真听话，扑通一声跪地上了，上父请上，受我一拜。姜子牙老泪纵横啊，哎呀，殿下快快请起呀。姜子牙当时呢也表了态了，说大王您呢放心，姜尚肝脑涂地，也要为王世子效劳，您就撒手去吧，愿您呢是早登天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姜尚也是真够会说这客气话的，还有见面的机会啊？到哪儿见面去？那就等着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再开大 party 去。这么一说，这文王姬昌啊走的不是痛快吗？所以说好汉长到嘴上，好马是长到腿上。文王啊接茬又留遗嘱，说诸皇子你们听着，以后啊你们都得听你们二哥的，你二哥一定会善待你们，千万不要骨肉相残呐、像崇师弟兄崇侯虎崇黑虎发生那个事儿啊，在咱们家千万要不得。兔子动刀窝里反，那玩意儿缺德败家，丢人现眼呐、真要是整那么一出，老爹爹我纵死九泉我也闭不上眼睛啊。爹您放心吧，爹我们一定团结。哎，文王长叹一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这一辈子到这儿啊就算是结束了。咯楼一声，可就咽了架了。大伙儿呢在这儿啊还等着听下文呢，可是跪了半天也没有动静。这姬发就感觉着不妙，赶紧跪爬半步上去，这一摸啊，上父啊，我爹我爹他宾天了。姜子牙过来这一摸呀，没错，确实是断了气儿了。当时众人全都哭开了。

说实话，文王姬昌这一辈子不容易呀，有贡献。后人有诗吊唁文王，说是宦美文王德，巍然甲仲侯，既欲昏君时，小心翼翼求，商都三道剑，有礼七年囚，挂发先天密，一传起后周，飞熊来入梦，丹凤出明州，人封光后继，德业济公刘，忠守人臣节，不逞伐商谋，万古岐山下，难为西伯仇。甭管怎么说，文王姬昌啊算是没了。那么西岐的事儿就完全由姜子牙进行主持了。姜尚传下命令，要先办喜事儿，是后办丧事儿。喜事儿是什么呢？老主不在了，得立新君呢。众人辅佐着姬发升座阴安宝殿，给起的号啊就是武王。打那天开始，正式的就接替他爹了，这是大喜事。紧接着得办丧事，武王传旨全国举哀呀，那还用问吗？动静是小不了啊。等把他爹安葬之后，一切都过去了，武王呢又出榜安民，文王不在了，揭开历史新的一篇。哎，这武王跟他爹可不一样，他爹呀特别的善良，但是武王这小伙子好战呢。别看他爸爸咽气的时候，他呀一个劲儿的表态，哎，是是是，我铭刻肺腑，哎，一定不打仗，不能屠害生灵，那个全是假的。武王姬发心里头怎么想的？爹呀，哎，你这人呢哪儿都好，就是胆子太小了，踩死个蚂蚁您都哭三天，摔死个耗子您能吓出肠胃炎来。说好听的，您这人呢是心善，说难听呢就是懦弱。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呢，那得建功立业呀。现如今您呢不在了，就请您安心的去吧，有上父辅佐于我，我必然要一统天下，不把这纣王给打花了喽，嘿，我都不姓姬。您瞧了吗？这武王姬发呀，抱橛子拉屎还就登上劲了。那么文王宴驾，武王继位，这么大的新闻能不传播吗？挨着这西岐城最近的就是泗水关，泗水关的总兵呢名叫韩荣，他听着编报了，说这个文王没了，哎，他儿子自立为武王。这韩荣可吓了一跳，急忙修下了本章，差官往朝歌前去奏事，使命一日进城啊，将本章下于文书房之内。当时值班的呀是上大夫姚忠，这姚忠看罢本章之后倒吸一口冷气呀，这么大的事儿可不敢隐瞒，哎，得马上找纣王得汇报去。等姚忠到在了摘星楼，把这事跟纣王这么一讲，这天子可发了火了，当时怒目横眉呀，什么老匹夫姬昌死了，嘿，死得好，早就该死啊。哎呀呀，这老家伙听说活了96岁啊，这要卯卯劲得活过100去，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他这嘎嘣一咽气呀，我心里头痛快多了。可是他儿子姬发那算神马东西呀，竟然自立为武王，谁封他了？哎，我传旨没传旨啊，这个臭不要脸啊，这是冒牌的赝品，我不承认。纣王啊说着，这怒火呼呼的又往上涨，依着他的意思马上就得兴兵问罪呀。可是这么大事儿，他得跟别人商量啊，跟谁商量？文臣武将，哎，那不理他们那根胡。

0: 子，就得跟他的宝贝媳妇儿这妲己，还有他收的那个二媳妇儿，也就是九头雉鸡精那胡喜妹，哎，跟他们商量。等把这事儿一说，妲己可就乐了，说：“陛下呀，您何必如此动怒呢？这点小事儿算不了什么。西岐呀，乌泱乌泱的，那都是乌合之众。您想，那姬发他是个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臭还未干呢，他懂得个屁呀！他找的那个丞相姜子牙，嘿，您不是见过吗？那是江湖术士，凭着伶牙俐齿骗碗饭吃还是可以的。要说带兵打仗，攻杀战守，斗引埋伏，排兵布阵，就地安营，他是外行，这帮小子成不了大事，所以您呢也就不用着急了，也不用呢发兵征讨了，您就老老实实的往朝歌城这一住，就颐养天年就得了。纣王一听啊，欲其之言甚善呢、那咱们就一块儿享福。嘿，他就没发兵，这个昏君呢，他是错过了良机。如果说趁着文王死了，武王继位还没站稳脚跟，这节骨眼上真要是发兵征讨啊，那西岐城还真就保不住了。可是这纣王啊，听他那宝贝媳妇儿的，这么大的事儿他愣是没过问。咱们单说这宫闱当中，有一个九头雉鸡精胡喜妹，再有一个千年狐狸精这苏妲己，就这俩妖女呀，整天的缠着纣王天子，把天子给长得呀晕头转向的，一天比一天瘦。哎，这减肥倒是挺成功，最后瘦的都成干狼了，跟那个人灯差不了多少，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昏昏沉沉的，他能不这样吗？光阴似箭，是日月穿梭呀，眨眼之间就到在了纣王21年的元旦。元旦那是全国最重要的节日了，哎，要放假3天，举国欢庆，朝歌城悬灯结彩，特别是王宫啊，声乐不绝呀，每天是歌舞升平，纣王特别的 happy， 哎，乐的都颠了线了。每天宴请群臣，肥吃肥喝，是胡吃海塞，哎，这路造啊！在当时啊，过元旦有个规矩，就是得互相走访，互相拜年，哎，得串串门啊，这是最大的喜庆节日嘛。按照惯例，各府的夫人按照品级都得进宫啊，给王后朝贺。文武百官给天子朝贺，哎，公的对公的，是母的对母的，就得成龙配套的那么整。这一回这妲己可忙不过来喽，他是朝阳正院正宫国母啊，所以呀、天天各位夫人都排着大队来给他问安来。单说这一天来了好大一帮啊，他一看都是了不起的。其中有一位姓贾，哎，贾氏夫人。妲己娘娘过问一下吧，问这贾氏夫人，你是谁媳妇儿啊？他呀说了，回娘娘，臣妾乃是武成王黄飞虎府里头的，哎，我是他的夫人。哦，黄飞虎。这苏妲己可想起来喽，这个武成王那本账啊，我还给他记着呢。想当初啊，你不应该让金眼神鹰抓伤我的面门呢。我养了多少天才算是养好啊？好家伙，这几条子肉留下了好多的大疤了。要不是我会法术，那纣王天子都不喜欢我了都。再者说了，那一回我在露台宴请妖狐，我那些徒子徒孙呢、都变成了大美人小仙女。 到露台上又是吃又是喝又是跳，跟开一场化妆舞会差不多少。挺好一件事儿啊，让你这黄飞虎给整糟践了，倒在轩辕坟拿烟呛拿火烧啊，可怜我那些徒子徒孙全都葬身在火海，你还把狐狸皮给扒下来了，哎，缝成了大皮袍子献给纣王，这是诚心呢、啊、这是。有道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今天这一看，嘿，机会可就来了，你媳妇儿贾氏夫人到这儿给我问安，嗯，那不是笼中之鸟网上之鱼吗？我可就好收拾了。想到这儿，这苏妲己是满脸带笑，这就叫咬人的狗它是不露齿啊。道，原来您是黄飞虎的夫人，那可太了不起了，别人先都退下，我要留贾氏夫人在我的皇宫当中，哎，陪着喝几盅酒。以前呢，可没有过这种事儿。贾氏夫人一听，那真是受宠若惊啊，一个劲儿的往上磕头：“娘娘千岁，臣妾是何等样人呢？怎敢劳娘娘的金身大驾呢？”哟，我一看你呀，我就感觉投缘，你就别说外道话了。啊，就听我的这么安排吧。传令一声，摆上了御宴。您别说，这桌子酒席可是够硬的，哎，全是杠杠的大硬菜，比那大铁钉子都硬啊。妲己举杯亲自给贾氏敬酒，他是不亲贾亲，不厚贾厚。贾氏夫人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好了，感觉到非常的拘束。朝阳正宫，一国的国母皇娘，对待一个臣子的夫人能这样，这还了得吗？哎呀，真是太阳啊，由打北边出来了。贾氏在这待着呀，感觉特别的难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左一杯右一盏呐，妲己小嘴可是真甜，净说拜年的嗑了，什么姐姐长啊，姐姐短，姐姐圆呐、啊，姐姐扁，哎，把这个贾氏夫人夸了一个五迷三道。最后这妖妃妲己提出来了，说我一见到姐姐您呐，就非常的开心，感觉就是前世的亲姐妹。我现在想提个要求，就是咱们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咱们拜为干姐妹，您看如何呀？哎呦，可把贾氏夫人吓坏了。娘娘啊，打死臣妾，臣妾也不敢呢、啊。哎，不要推辞了，我一言为来人呐、啊，相案摆下。这妲己拉着贾氏夫人，哎，倒在香案前边，哎，又是作揖，又是磕头。这个干姐妹可就算是拜完了。贾氏浑身直哆嗦呀，可是他不敢抗旨不遵呢、啊、所以半推半就的，哎，这个仪式就举行完了。然后一报这岁数，贾氏夫人今年36岁，人到中年了，那是孩子他妈了。可是苏妲己一报岁数啊，才20多岁，那比贾氏啊小不少呢。所以妲己称这个贾氏叫姐姐，然后重新摆宴，妲己就问了：“呀，姐姐呀，您膝下有几个孩子呢？”“啊，我呀，我有3个孩子。”“哟，3大儿子，那可太了不起了。姐姐，您这命可真是不错呀。咱们姐儿俩这不是成了一家人了吗？以后啊，就得经常的来往。”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尽管进宫，因为你是我的姐姐，也就是纣王天子的大姨子，哎，那可就沾了皇亲了。你们家武成王黄飞虎呢，那就是纣王天子的大姐夫。这可是太好了，都是三环套月的亲戚呀。咱们简短截说吧， 这个酒啊，溜溜的就喝了一天，喝的贾氏夫人有点头重脚轻了。妲己偷眼一看，黄飞虎这位夫人呢、虽然说人到中年，可是容貌端庄啊，哪像是孩他娘啊，纯粹就是大美妞。哎，这妖妃呀、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我一直就想报仇，想干掉黄飞虎，这回可是有主意了。哎，此事就应在这贾氏的头上。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这妲己呢就不放贾氏走。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天子驾到！”纣王来了。贾氏赶紧站起身形，不知道怎么躲避好喽，知道一出去非得撞上不可呀。君不能见臣妻，那是有严格制度的。贾氏明白呀，哎呀，再想躲可躲不及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一着急呀，就看这个妲己，妲己给他出个主意，说：“姐姐呀，你就到幔帐后边暂避一时吧。”贾氏一看没有旁的辙了，这才勉勉强强颤抖着双腿呀，藏在了幔帐的后边。这时候纣王可就到了，上了露台之后瞧了瞧，他就问妲己：“哎，于妻呀，你跟什么人在此吃饭呢？”“
1: 回禀陛下，是跟我的姐姐。”“
0: 姐姐？哪一个姐姐呢？”各位，这色胆包天的殷纣王才要在露台上君戏臣妻。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

0: 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分
8: 不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四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到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的，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到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秀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奔楼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杆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 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啊，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武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呐。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啊啊啊，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吴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呢。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来呢？不过武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 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这殷红晃动画杆方天戟，黄飞虎呢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三十个回合未分胜败。二殿下一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虚晃一刀，刹那之间把阴阳镜可就拽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殷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扑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队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哎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哎缺德作损呢、啊、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哎！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哎，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月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 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滑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呜，哪知道这鞭到了离殷红脑袋5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啊，奔儿奔儿奔儿奔儿，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击啊击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哎哎，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啊，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浓血。哎呀，杨戬哪，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 哎呀，甭管怎么

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倭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

0: 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坐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翘翘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二郎杨戬可了不得，那是机灵鬼，透领奔，小精豆子，不吃亏。两军阵前这一打仗，他就看出门道来了。他发现殷红的这个宝贝肯定是阴阳镜，这东西乃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怎么会跑到这殷红手里头去呢？必须得调查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杨戬呢，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师叔，您守住城池，小侄我去去就来。这杨戬一道金光就赶奔太华山云霄洞去了。书说简短呢，到那儿可就见着赤精子了。师伯在上，杨戬给您叩头。赤精子正在闭目养神呢，口诵经文，睁眼一看，来的是杨戬。你怎么来到此处啊？哎呀，师伯呀，奉我师叔所差，有件事向您打听打听，二殿下殷红跟您是什么关系呀？哎呀，那乃是我的徒儿啊，我已经把平生所学所有的法宝全都给他了。哎呀，前些时候命他下山辅佐武王千岁，现在不知道他表现怎么样啊。杨戬一听啊，直咧嘴，哎呀，表现呢可忒好了，您这个宝贝徒弟呀是特别的听您的话，不但没有帮我们，反而成了仇敌了，打着成汤的旗号，靠着宝物在身是大施淫威呀，我们连吃败仗，现在呀那个阴阳镜刷刷刷刷刷刷一个劲儿的照我们呢，把我都照做脓血了，幸亏我本事大，要不然就死翘翘了。师伯耶，这事儿您可得管内。赤精子一听可傻眼了，此话当真？哎呦，这话我敢骗您吗？哎呀，这个畜生啊，临行之时我是怎样交代，怎么口不应心竟干出这种事情来了。像这种人呢，就应该让他化作灰烬。哎呀，只可惜我把震动之宝都传给他了，那个宝贝阴阳镜就连我都对付不了啊，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哎呀，师伯呀，不管怎么说您得走一趟啊，要不然这事儿就麻烦了。赤精子点了点头，好吧，杨戬，你先回西岐城，我随后就到。二郎杨戬点头遵命，一道金光回了西岐了。 姜子牙一听说呀，赶紧就准备馆驿吧。两天之后，赤精子也到西岐了，往这儿一住，他是唉声叹气，说这个殷红可杀不可留。姜子牙还得劝他呢，师兄啊，人心叵测呀，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往事就别提了，您抓紧时间把这小子给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这么办吧，我是他师父，怎么说他也得听我的。你放心，明天开兵见仗，谁也不用露面，贫道亲自出马，一切仰仗师兄了。第二天呢，殷红继续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口吐狂言呢，姜子牙，你个老糟头子，棺材瓤子，赶紧出来受死啊！还有那个什么72变的杨戬，你也得出来，如其不然，我一怒之下攻打城池，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啪啪啪都给摔死啊！正在这儿大喊大叫呢，一看城门大开呀，没有兵没有将，只有一个老道缓步来到两军阵前，把拂尘一晃，孽障，你还敢发威不成？殷红没看清楚，还在那儿喊呢，姜子牙，你个老匹夫，老王八蛋，你哎呀，忽然之间这才发现来的是他师父赤精子，当时脑袋嗡了一声，赶紧把这个方天画戟给挂上了，在马上抱腕拱手啊，哎，师父，怎么是您呢？师父请上，弟子一拜，我盔甲在身，不能失一全礼，尤其是两军阵前，还万望师父您担待呀。不要说了，红儿啊，为师有一事不明，需要你来回答，下山之时我是怎样教导于你，你再给我重复一遍。师父，您说了让徒儿我扶保姜师叔，辅佐武王进武关前去打我爹去。对呀，那你为什么要变卦呢？这师父喂，我想来想去，您老人家说的不对呀，我爹就再不对，他是我爹，我就再对，我是他儿子呀，哪有让儿子打爹的？您这个老师当的不合格啊。师父，您就放心吧，等我把姜子牙给打灭了，把西岐给打趴下，我就倒在朝歌城啊，那时候跟我爹是父子相认，我劝劝他得学好，把那个狐狸精叫妲己给掐死，给我母亲报仇雪恨，然后我呢继承我爹的位置，肯定我是特有钱特有钱，那时候我多送点钱，多买点好东西，多给师父您打酒喝，报答您的教导之情啊。师父，您别在这儿跟着瞎掺和了，赶紧回高山吧，享清福去吧。哎呀，孽障啊，你可气死我也。这赤精子可是气坏了啊，苍啷啷拔出宝剑，孽障，我取尔的狗头啊，唰，这一剑可就砍过来了。哎呦，殷红一看，哦，我师父翻脸了，那我也得翻脸呢，要不然我就吃亏了。就这小子晃动方天画戟，是大战赤精子。哎呀，两个人这能耐差不多少了，因为赤精子他没有保留啊，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功夫都传给这孩子了，所以两个人的能耐没有区别啊，听听汤汤打了有100多个回合。哎呀，这殷红一琢磨，我跟我师父再要打斗下去，恐怕占不了什么便宜了。哎，对呀，有那么句话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我老师啊也是太实在了，把震动之宝阴阳镜都传给我了，干脆 我拿这镜子，哎，照照我师父，看看这老头到底结实不结实，哎，金照不金照。您说这小子多损呢，一伸手白不囊当中把阴阳镜可就取出来了，吓得还是死手，没拿白光那边照，拿的是红光这边照啊。这边一照化作浓血，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脱呀。他把宝镜往空中一举，师父喂，您瞧瞧这个吧，啊唰，红光可就照下来了。赤精子抬头一看，妈呀一声，心说不好啊，扭头就跑，日窜到半天云里头去，这才算逃脱了厄运呢。殷红这个乐呀，哎呀，哈哈哈，看起来有了这宝贝，我这能耐比我师父还大呢。我师父可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哎呀，那说明我这身份地位跟三位教主差不多少了。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殷红啊，这是四大神圣。既然已经打了胜仗了，哎，收兵回营。这殷红乐乐呵呵，他撤了。赤精子低头耷拉假的，由得云彩上头蹦下来，回到西岐城，见着姜子牙唉声叹气呀，哎呀，这是何苦呢？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姜子牙也不敢说旁的了，善言解劝吧。那么压下西岐城咱们暂且不提，再说商朝的大营，大帅苏护啊急得头发都白了，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呀，又打了胜仗了，就盼着打败仗呢，看起来我这愿望还实现不了了。哎，没办法啊，还得摆下酒宴给这二殿下得庆功啊。哎呀，这殷红啊美当时就不是他了，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毕竟说呀，他是个孩子，现在有点骄傲了，有点膨胀了。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外边有人进来了，报报殿下得知啊，营门外来了一位道长，说要求见于您，是给您帮兵助阵的。哦，殷红一听，还有来给我帮忙的啊，快快有请。苏护在旁边坐着，哎呀，心里头更骂街了，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又来帮忙的了。这殷红还挺客气，还有请，请啊，请你奶奶个爪吧，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他心里头着急咱们不提，单说营外走进来一位道长，此人身不满八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身上穿着大红，颈上带着一串念珠，乃是一串小骷髅，还有半块叫金香瓢，是人的半个脑袋瓜子。再看这个道长，眼睛、耳朵、鼻子里头啊，呲呲呲呲呲呲，一个劲儿的往外冒火苗子，就好像玩蛇吐信差不多少啊。殷红一看，哎呦，这位长得可真够吓人的。殷红胆儿大，还这么琢磨呢，两旁众将直哆嗦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啊，这位这是妖精吧，这位呀。道长来到大帐，起手而言呢，哪一位是殷红殿下呀？啊，我就是殷红啊，不知老师您是哪座仙山何处洞府呢？今到小营有何吩咐？那位道长微微一笑，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遇到申公豹道友啊，请不下山，助殿下一臂之力。好嘛，这位又是申公豹给鼓捣来的。老道说了，他是骷髅山白骨洞的，叫做一气仙马元。这地方啊，咱们必须交代清楚，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 一共有两座骷髅山白骨洞。头一座咱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石矶娘娘的居所。哪吒出世的时候建设骷髅山，大战白骨洞，把那老妖婆呀给整死了。那么现在这个一气仙马元是大老爷们儿，他也住在骷髅山白骨洞，哎，他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跟那石矶娘娘啊不是一座山，哎，一个洞。如果说骷髅山白骨洞只有一座的话，哎，那麻烦了，这一气仙马元还得跟那个石矶娘娘还得同居，就这俩人都能不能坐怀不乱，哎，那还不好说了。咱们单说殷红啊，一看来了帮忙的了，当然是高兴了。马元道长啊，您是吃荤是吃素呢？贫道从来不吃素啊。旁边妖道吕月过来了，哎呀，看起来咱们是同道之人呢，贫道也是吃荤呢。来呀，苏侯爷给我们准备猪蹄子、猪肘子、大猪头，我们要啃呢。哎呀，苏护心说，这帮败家的老道，自从倒在我大营当中就啃猪头，现在把我那100多头猪啊脑袋都给啃没了。哎呀，这帮小子这是养猪场的克星啊，那没辙呀，还得伺候着人家。这一气仙马元吃饱了喝足了就表了态了，哎，我不能吃白食啊，明天我就倒在两军阵前露露手头，哎，把姜子牙他们都给整趴下。大伙儿也想看看这位道长长得挺吓人，到底本事怎么样啊。书说简短，第二天倒在了两军阵前。那么二殿下殷红呢，在后边给官敌撂阵，带领着四个大徒弟庞洪、刘府、狗仗、闭环。妖道吕月也给官敌撂阵，哎，也带着四个倒霉的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这帮小子一讨敌骂阵，那么姜子牙只能亮队迎敌了。一气仙马元呢，狂傲的不得了，手掌着宝剑是嗷嗷的怪叫。姜子牙一瞧，哎呦，这道人长得怎么这么丑恶呀，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发似朱砂，脸似瓜，金睛暴突，冒红霞，鞘中吐出顽蛇信，上下斜生利齿牙，大红袍上云光掌，金叶冠栓紫玉花，腰束紫绦太极扣，太阿宝剑手中拿，封神榜上无名姓，他于西方是一家。姜子牙看罢多时，这才催动四不像到阵前问话。对面这一道长，你是何人呢？嘿嘿，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江上啊，贫道来到阵前，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可就到了，你拿命来吧。姜子牙火往上撞，晃动打神鞭呢，就想亲自出战。这时候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丞相，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把他交给我了。一马汤翻上来一员大将。姜子牙回头一看呢，哦，太熟悉了，正是黄飞虎的弟弟，叫黄飞彪。这是随着黄飞虎啊一起反武官来到西岐的。黄飞彪为什么出马呢？他心里头也挂道劲呢，自从到在西岐城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什么活都没干过，可以说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那么现在来个破老道，看着挺吓人的，还能让丞相亲自动手吗？我们也得卖卖力气了。因此上黄飞彪催马来到阵前，晃掌中大枪就挡住了马元。这一气仙呢，嗷嗷怪叫，好小子， 不管你是谁，我是收庄带包圆，看见吧你呀！刷刷刷，晃动宝剑就跟着黄飞镖是斗在了一处。姜子牙呢，波四不像回归本队，关敌廖阵去了。要是论真本事，这一气仙马元呢，比这

王飞镖多少还差点，他一琢磨，干脆使用我的妖术邪法吧。再看着马原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然后念动咒语，南南南南南南南陈灵击呀，可了不得了，从他后脑勺飞出来一只大手来，他这大手啊，五个这手指肚就好像五个大冬瓜，咔嚓一下可就抓下来了。那黄飞镖能躲得开吗？连人带马都给攥到大手里头了，这手往回里头一飞，来到马原的近前。这马原一晃身形长大了，上主天下主地一大巨人呢，张开了血盆大口，把这黄飞镖连人带马就给嚼到嘴里头了，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路狠嚼啊，嚼得血沫子直流。光嚼还不算，他还吃呢，往下一吞，就把黄飞镖给吃了。哎呦，就这一下可把西岐众将给吓坏了，好家伙，这是大妖精啊，他真生吃活人的。可叹黄飞镖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镖名去了。

0: 前行，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回到自己的衙中，落座书房，把公孙策叫来了。公孙先生，圣上赐我御札三道，先生你必须替我仔细想一想，千万不要辜负圣意啊。是，我回内宅去了，先生你受累吧。包大人离开书房走了。公孙策懵了，为什么懵啊？皇上赐给包大人御札三道。什么叫御札呀？这札呢，就是古代写字用的木片，既是御札，那就是皇上写的了。那么皇上赐三道御札，包大人让公孙策去想。公孙策心说，我怎么知道皇上怎么想的呀？这包大人让我办，好。公孙策一想啊，得嘞，我就借这机会显示显示我胸中的抱负，我也看看你包拯到底有多大胆儿。你敢上陈州放粮，我佩服你，因为你敢在皇上面前参奏庞吉之子庞国舅。好啊，这回我显示我的才能，我再瞧瞧你包大人是不是胆大包天。公孙策拿定主意了，回到自己的屋中，研好了墨，先量好了尺寸，拿起笔来写明白了，画好了图样，然后把做法就写清楚了，分成上中下三品，做成龙样、虎样跟狗样。做什么呀？三把铡刀。你不是说圣上赐你三刀御铡吗？我把这御铡的铡改成铡刀的铡，把这三刀改成三刀，我看你有什么话说。这样他画完了之后，让包兴回禀包大人。包大人睡醒了午觉之后，来到书房，命包兴把公孙策请来。公孙策来到书房，把这画洋往上一递，就瞧着包大人了。他知道包公一定勃然大怒，深斥自己一顿，得嘞，包大人深斥我，我也不还眼，跟他抱拳拱手就拜拜了。这是公孙策的想法，没想到包大人看完之后，包大人乐了。这包兴在旁边一瞧，真是御铡三刀。

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三品刑具，而且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格式龟样画的尺寸也很明白，下边还有规章律宪条理清晰，而且还安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伺候御刑，显示行为真好啊。这包兴一看也看包大人，心说您还乐呢，这是御铡三道吗？包大人满面春风，先生啊，你真乃奇才也。包兴啊，哎，马上传唤木匠，就请公孙先生指点，连夜造出样来，明天早上早朝我要恭请当今万岁御览。哎，包兴答应一声，瞧了瞧公孙策，公孙策张着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心说包大人可以呀、啊、我话他还真敢让做，而且明天拿出样子来要让当今万岁看。哎，公孙策没说话往出退，包公瞧了瞧包兴，快去吧。这样包兴就出来传这些木匠。公孙策心说，我再仔细参酌参酌吧，马上把这单子拿到自己屋中又重新看了看，然后添上什么地方包铜叶子，什么地方装金钉，什么地方按这龙头虎头狗头，把这东西画好了。时间不大，包兴进来了，公孙先生，木匠可全到了。好吧，公孙策就让木匠看着样子亲自教他们怎么做，大家伙也不知道这三个东西干什么的呀，公孙策怎么说这木匠就怎么做，整整折腾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天光快亮了，才把这三道御铡做得。包大人起床了，吃了点东西，亲自来看这三口御铡。这刀座呢全都是用好的木料，外边呢裹着黄铜叶子，三个刀座，一个是刻着虎，一个刻着龙，一个刻着狗，外边呢用黄布扎套给套好了。来呀，抬着三刀御铡随我包拯入朝面君。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了，文武官员参见皇上，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包大人出班跪倒了，臣包拯昨蒙圣恩赐御铡三刀，谨遵万岁旨意，已然做好了式样，请万岁御览。仁宗皇帝马上传下旨来，内侍呢就让人把这三刀御铡抬到大殿之上。皇上一看，当时就明白了，我说传他御铡三道，他给我做了三口御铡呀，拿御铡的铡字变成铡刀的铡，三道变成三刀，好，一口龙头铡，一口虎头铡，一口狗头铡。仁宗皇帝看完这三刀御铡，再往两旁边看，这些文官武将有高兴的，有低头可有哆嗦的呀。仁宗皇帝高兴了，心中十分赞叹这包拯奇才巧思，好，他既然这么做，我就顺口答应了，也让包拯给我镇一镇朝中的奸臣佞党。那是在执笔墨砚伺候，内侍赶紧伺候着吧，时间不大，准备好了，皇上写俩字儿，写的什么呀？

玉行。写完了之后往下传旨，内侍在，把朕这两个字就镌刻在玉札之上，遵旨。这内侍接过来这么一看，嘿呦，这包大人这么做，玉札三刀改成玉札三刀，这皇上还就写了玉行两个字。行行行，有这包拯就有皇上这么干的呀。把这两个字交给包大人，包大人圣上旨一下，请您接旨吧。臣遵旨。抱歉啊，朕赐玉行，你此去陈州查账，凡是罪臣按律处置。臣遵旨谢恩，另有本章。讲，包大人有什么本章啊？在仁宗皇帝宝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入朝为官，入朝为官呢，也就是跟随自己好到陈州开仓放粮，每个人都有官职。仁宗皇帝听完了，让包大人把这几个人履历写清。包大人当堂就把这几个人的履历写清楚了，呈交当今万岁。皇上看完了，皇上一想，这公孙策是个落地的举子，还好办。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当初在土龙岗战神为王，这样的人可用吗？看了看包拯，包拯明白皇上的心思，包大人点了点头，那意思皇上您放心。皇上明白了，包青啊，你保举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今天准卿所请。倘若日后这几个人不遵朝廷法度，朕要治罪。臣谢万岁，臣遵旨。好，仁宗皇帝马上传下口旨，准包拯所奏，赏公孙策主簿衔，赏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人为校尉衔。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侍奉御行，五个人暂归开封府习事公事。包大人又一次谢恩领旨，皇上退朝了。包大人回到府中，就把这五个人叫来了，把皇上的旨意传下，千叮咛万嘱咐。这几个人跪倒在地，谢过包拯举荐之恩。第二天，包拯上朝恳请出京，当今万岁传下旨意，派王延龄、王丞相暂理开封府事，开封府原缺不开，命包大人现日出京。包大人遵旨就安排好了，带着谁呢？主簿公孙策，校尉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主管包青。告诉包青，你把这原告田中还有陈州十位老民给我带着，预备一辆车，让他们上车，随着我够奔陈州进发。是，包青去办，咱们书不洗表了。这回包大人事派可大了，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府尹升作钦差大臣，到陈州查镇赈济灾民。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前边呢是鸣锣开道，锣后边就是全套的执事，紧跟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骑着高头大马，有官衔了，校尉了，头戴大叶巾，身穿长剑袖袍，外罩跨马服，红中衣，官靴，带着腰刀。呵，这四个人伺候御行，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这三口铜闸在前边抬着，上边皇上既然传旨了，这黄布套子就变成黄缎子的了。这黄缎子套上可有龙啊，皇上的旨意吗？

0: 的人坐着八抬大轿，这八抬大轿的后边就是三班六房了，公孙策身为主簿带着头，再后边就是五百官兵。好家伙，离开京城要到陈州开仓放粮了，朝中的文武官员全都出来送这包大人离开东京。咱们闲话少说，包大人带着大队人马往前走，这一天走到三星镇，一看地面很肃静，包大人正琢磨呢，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地方官吏挺能治理地方啊。突然间道旁边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冤枉。包大人有打轿帘往外瞧，顺着声音看，只听声音不见人，冤枉。包大人一踹轿底，八抬大轿止住了，所有人马全都不走了。这时候包兴早就甩灯离鞍下马了，来到轿前，大人，你听见喊冤之声了吗？听见了，你去给找找，到底何人喊冤，把他给我带到轿前。是，包兴把马呢就交给旁人了，顺着这女人的声音找，找着找着，看见道旁有一棵柳树，柳树已然空了。这个女人看见包大人八抬大轿喊冤，可是胆儿挺小，就钻到这树窟窿里了，露出一头，露出上边半截身子。包兴一看，这个女人头顶撞纸，是你喊冤吗？小夫人有天大的冤枉。好，你随我来。包兴呢就等着这个妇人由打这树窟窿里出来，然后带着他就来到包大人轿前。这个女人双膝跪倒，冤枉。包兴接过状纸呈到轿子之内，包大人看完了就问这个女子，这个妇道人家，你这状子之上说你家中无有旁人，那么这个状子是何人所写？这个妇人一听包大人说话并不十分严厉，胆子就稍微放大了一点。包大人，我从小熟读诗书，我的父亲是举人，我的哥哥是贡生，我的丈夫是秀才，所以呢我在家中也常常写字。哦，好啊，包兴啊，在我轿内有纸笔墨砚，你递给这个妇人让她另写一张。是，包兴就按照包的人画作。这个妇人不加思索，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又把这状子重新写了一遍。包兴接过来呈到轿内，包大人看完了点了点头。这个妇人，你先回去听传，待本阁到了公馆一定替你审理此案。
1: 多谢倾听大人。
0: 这个妇道人家给包大人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走了。包兴呢就把这纸笔墨砚又放在包大人轿的之内，包大人传话起轿，这样呢一行人马直接够奔公馆。到了公馆呢，当地的县的老爷早就在这跪倒迎接了。那么告状的妇人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妇人娘家姓文，嫁给韩门为妻，所以呢人都叫她韩文氏。她丈夫走了，就给她留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今年16岁，叫什么呢？叫韩瑞龙。这娘俩呢就在这白家堡租了3间房一个小院，在这儿住着。 韩文氏就每天给人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挣点钱。

0: 人看着自己儿子，女儿俩是吃糠咽菜，就让儿子苦读诗书，将来长大了好求取功名。所以这三间屋呢，当中间是堂屋，韩瑞荣呢在东间念书，这韩文氏呢就在西间做这针线活。就这娘俩，这天晚上韩瑞荣念书呢，韩文氏呢正在做活呢，突然间一抬头，儿子进来了。儿啊，你晚上的功课做完了吗？娘，我刚才看着看书，想起一典故来，我想啊在书箱里找本书，我查查。哎呀，我老嫌这书箱碍事，我把它搁在床底下了，你得把床搬开才能找呢。那娘您起来。韩文氏站起来了，把灯挪了挪，这个韩瑞龙呢没挪这床，趴到这床底下往出扒了这书箱。嗯，娘啊，您瞧这床底下这图纸这么高啊。韩文氏拿着灯趴在地下一瞧，是啊，拿手摸了摸，怎么是浮土啊。你把床挪开。这个韩瑞龙就帮着母亲把这床给挪开了，把这浮土扒拉扒拉，里边露出一只箱子来。嗯，这娘俩挺奇怪呀。儿啊，这箱子是什么东西呀？娘您等着。这小孩呢就出去找了半天，找一火通头，拿这火通头一撬，就把这箱子盖撬开了。啊，娘您瞧，咱们发财了。这个韩文氏一看可大吃一惊啊，里边是什么呀？满满当当的，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呀。哎呀，这娘啊，一箱子金子银子，咱们可苦到家了。儿啊，不许胡说，纵然是财，也是非义之财，不能乱动。娘啊，咱们娘俩这么穷，这不咱们偷的，怎么会取之不易呢？也许老天爷呀可怜咱们娘俩太苦了，送给咱们的。啊，我儿说话也有些道理，这么办吧，明天早上起来买点祭品，咱们先祭祭神，谢过神明之后再借用一两块金银。这个韩文氏确实教子有方。韩瑞龙听母亲答应了，当然很高兴，就把这浮土又给掩上了，然后呢又把这木床又搭过来了，娘儿俩安歇睡觉了。这一宿啊，韩瑞龙睡不着了，从小长这么大没瞧见过金子什么样，没瞧见过整块的银子。哎呀，有这么些钱多好啊，他老惦记这事儿，迷糊迷糊迷糊，哎，着了，一会儿砰醒了，醒了一看天都亮了，他赶紧起来了，禀明了母亲去办这三生祭礼。没想到出门一看呢，嗨，月亮在天空上挂着呢，起早了，得了，也别回家睡觉了，走吧。奔哪儿啊？他奔肉铺。这个肉铺呢他挺熟，肉铺的掌柜的姓郑，叫郑图。他就到了肉铺门前，一看里边还真点着灯呢。韩瑞龙挺高兴，上前叫门，没想到未买猪头惹下了杀身大祸。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评选成员。
10: 后代的世界被封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
17: 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车前面有行李，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1: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6: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回书说到韩瑞龙看见母亲床底下有个箱子，箱子里头竟是金子银子，苦苦的哀求他母亲才答应他，让他呀买点祭品先供供神灵，然后再借点金子银子花。这韩瑞龙啊，以为月亮是太阳呢，好家伙，太阳还没出来呢，月亮还没下去呢，他就到肉铺门前了，一看肉铺里头还真有灯，啪啪啪的一敲门，张掌柜，张掌柜，我明儿让我买个猪头。等他叫完了门呢，这灯突然间不亮了，里边也没人答应。张掌柜，张掌柜，人家里边不答应呢。这韩瑞龙没有办法，转身行往回走，也就走出这么20几步。就听见身后头啊，这肉铺的门响了。韩瑞龙就惦着买猪头，他倒不是惦着猪头，他得惦着祭完了之后好拿着金子银子。他一回头呢，一看这肉铺这灯又亮了，就听后边这郑老板叫他：“谁买猪头啊？”这韩瑞龙回头一看，哎呦，掌柜的。是我想赊个猪头，他说着呢，他迈步往回走，这郑屠户呢就迈步往前走。哎呦，原来是韩相公啊，买猪头，拿着家伙呢吗？出门说我忘了，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办，你跟我来，拿我们的垫布，抱着走，明天再给我送来。好吧，那我谢谢您了。 个正途呢一回身，就在这案子上的拿一垫布一包，再一转身就递给这韩瑞龙了。韩瑞龙呢，因为看里边灯光不算太亮，只看见正途包着猪头，他可就看到这正途的背影。正途往上这一递，这韩瑞龙呢两只手接过来捧着，掌柜的，明天我还您这垫布来。哎，行啊行啊。正途户回去了，这韩瑞龙往回走，走着走着觉得有点累得很，就坐下歇会儿，然后站起来呢抱着猪头又往前走。正走着呢，前边来两个更夫，这更夫这么一瞧，哎，我说兄弟，你看这小孩这行迹可有点可疑呀、啊、看看去。俩人往前一走，这韩瑞龙是个念书的文弱书生，又是个孩子，他一看见更夫呢，他未免呢就有点惊慌失措，而且他走得有点快，有点喘。这两个更夫可就起疑心了，干什么的？我说猪头去了。猪头？我看看。韩瑞龙心里没病，往前那么一递，这两个更夫借着灯光就把这包皮打开了。啊！可把这韩瑞龙吓坏了，扑通一下就把这人头扔在地下了。怎么是人头啊？他不是猪头，确实是人头，一颗血淋淋、发髻蓬松女人的人头。韩瑞龙这孩子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这两个更夫这么一瞧，走吧，好啊，你半夜的杀人走，我说我是我买猪头去了。这更夫一看有人命，能听他说什么吗？就把他带到衙门了。现在老爷还没升堂呢，就先把这韩瑞龙搁在门房，然后抱着这人头赶紧进去禀报。这县的老爷这么一听是人命，赶紧起来立刻升堂，来呀，带这个，带谁呀？他都不知道是谁，这更夫也不知道是谁呀，把这抱人头的给我带上来。把韩瑞龙带上来了。大老爷，我买的是猪头，是赊的，不是人头。这县的老爷一县之主，他眼睛也能看出事儿来，一看韩瑞龙是个念书的懦弱书生。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杀人呢？有学生，我叫韩瑞龙，我去买猪头去了，我母亲说让我上供，我忘了拿东西了，这肉不掌柜的用这布包好了递给我的，碰见的更夫了，他一查是个人头。大人呐，我可没杀人。这位县的老爷看呐，这孩子是个好人，不像个凶犯。来呀，出本大人签，拿正途到案。是，快班赶紧去办案，时间不大，就把这正途带来了。正途清楚啊，这人头出事了。正途往地下一跪，拜见青天大老爷。这位县的老爷一问，正途能认账吗？哎呦，县的老爷，您明鉴的青天大老爷，这垫布是我的，三天前我借给这孩子了，谁知道包了人头陷害我呀，他根本没上我们那儿买猪头去呀。他这么说，县的老爷在问这韩瑞龙，这孩子哪儿盯得住这卖肉的正途啊？幸亏这县的老爷明白，看这韩瑞龙不像行凶之人，就没给他上刑。来呀，把他二人收监。这样呢，衙役就把韩瑞龙跟这卖肉的正途给押到南监了。街坊邻居这么一传，这韩文氏可听见了，而且儿子没回来呀。韩文氏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

0: 里着急呀。哎，有好心眼的，一边劝这韩文氏，就跟这韩文氏说：“我告诉你，现在老爷这儿权力太小，听说包大人可来了。”包大人可是青天大老爷，你赶紧拦轿喊冤吧。这样呢，韩文氏就写了一份状纸，跪倒在包大人面前，把状纸往上一呈，包大人准了状了。包大人来到公馆，就是审问韩瑞龙跟郑途这位县的老爷，跪倒迎接。包拯在轿中传话，跪下免礼。这位县的老爷站起来了，包大人下了轿，来到公馆之内落座吃茶。来呀，包信赶紧答应一声，伺候大人，把县尹请来相见。包兴往出一传话，县的老爷进来跪倒在地，参见包大人。贵县请起吧，谢包大人。包兴看奏，包兴用手一指，这位县的老爷往这一坐，真敢实实的坐下呀，跟人家开封府府尹钦差大人差着等级呢，就坐这么一个凳子尖儿，只要包大人一说话，这位县的老爷赶紧就得站起来。包大人瞧了瞧县令，我问问你，你县中可有一书生叫韩瑞龙，到正途肉铺去买猪头变成人头之师吗？嘿，县的老爷这么一听，这位包大人怎么知道这么快呀？啊，这个案子正在审讯之中，还没有结案，你立刻将此案人证带到公馆听审。是，这位县太爷马上退出来，派人到南间提这两个人犯，时间不大就把这两个人带来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带韩瑞龙。两个衙役把韩瑞龙带到包大人面前，跪下。
1: 哎，参见大人，我是临沙人呐。
0: 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个文弱书生，小小年纪，哆了哆嗦，满脸泪痕。韩瑞龙，你因何谋杀人命？讲。
1: 大人呢？小人我在正途这肉铺这儿门前站着，我想买个猪头，我没有钱，我想赊个猪头。没想到他拿这垫布包好了递给我，就闹出这场人命官司。大人您给我做主。
0: 韩瑞龙，我问你，你买猪头，抱着这猪头遇见寻耕之人是在什么时候？
1: 天还没亮呢，我着急，我拿月亮当太阳了。
0: 那么天还没亮你买猪头干什么？
1: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大人呐，求您饶了我这条命吧。
0: 讲。这孩子呢胆小，就把怎么发现的这箱子，怎么打开这箱子，怎么看这箱子里有金子银子，怎么求的母亲，母亲让买猪头的事情，就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明白了，心说这个孩子家太穷了，贪财心盛，看起来这人未必是他杀的。来呀，再将韩瑞龙带下去。手下人就把韩瑞龙带下去了。包拯就跟这县的老爷说：“贵县，你马上带人到韩家去检查检查这个箱子，你一定要搜查明白。”是。这县的老爷马上出来，来到公馆外，拢司将任等班杆上马，带着人役就够奔韩瑞龙的家。那么县的老爷走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包大人，来呀，带正途。

0: 把杖头带上来了。包大人一看这个卖肉的凶眉恶眼，就知道他不是安善良民。拜见大老爷。包大人一问，这个正途还跟上回回禀县的老爷一样。包大人气坏了，你没卖给这个韩瑞龙猪头吗？哎呀没有，他那块垫布是我原来借给他的。哈，掌嘴，
1: 别介呀，
0: 别介。包大人一声令下，啪啪啪啪，衙役就打了这正途20个大嘴巴。大老爷，您再打我也没用，我没杀人呐，这人头之事我根本不知道。来，给我重责40大板！啪啪啪！这40大板下去，打的正途皮开肉绽。嘿，这个卖肉的正途真会挺刑，一言不发。这时候，县的老爷回来了，衙役禀报包大人，包大人吩咐衙役把正途带下去，有请县令。县的老爷来到堂上，跪倒在地：“大人，卑职奉大人之命到韩瑞龙家去查看。”打开箱子一看，里边虽然是金银，却是明资指定。什么叫明资指定啊？明一铺糊的，这金子银子呀，是用金纸跟银纸糊的。这个韩瑞龙跟他母亲韩文氏啊，连摸都没敢摸，要一摸呢，也就不会出现这事儿了。这县的老爷跟包大人说：“大人，我们往下搜，没想到在这明资指定下边有一具无头死尸，是个男尸。”哦，包大人用手一指：“鬼县，你可验明是何物所伤啊？”这下可把县的老爷问愣了。卑职见是无头之尸，还没验看是被何物所伤，既去验尸，为何不验看明白？大人，卑职我实在太粗心，太粗心。下去。哎呀，这位县的老爷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说这位钦差大人可够厉害的，我得注视小心。县的老爷下去了，来带韩瑞龙。衙役把韩瑞龙带上来了。韩瑞龙跪倒在地：“大老爷，大老爷。”韩瑞龙：“我问你，你住的房子是祖上所留还是自己所盖？”“
2: 大老爷，不是，是租的，住进去不久。”“
0: 原来这房子何人所住？”“
2: 那小人我就不知道了。”“
0: 来呀，将韩瑞龙正途收在监下。”衙役把这两个人带走了。这位包的人就觉得奇怪：“请公孙策先生。”公孙策来了，包大人就跟公孙策说：“先生，一个女人头，一个男子身，如何处置？”“大人，初到此处，经历此案，是不是我出去访查访查？”“
3: 不，
0: 刚到此处，人生地也生，你访查也无济其事。这么办吧，你也好好思索思索，容我包拯也好好想一想。”“
3: 是。”
0: 公孙策退出去了，包大人坐这儿，让包兴沏上茶来，他想这个案子。这位县的老爷可不敢回去，就在公馆门房这儿坐着伺候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包大人传话。咱们单说公孙策， 退出来之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就把公孙策叫到屋中：“先生，这案子您说怎么办呢？”“是啊，我也替大人着急呀。”“我说去私访，大人不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着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得嘞，先生您慢慢想去吧，没您的脑子，我们呐该睡觉我们还得睡觉，不知道大人什么时候令下。”四个人各回各屋，公孙策也回到自己的屋中。咱们单说四爷赵虎睡不着觉，他起来了，把这哥仨都叫来了。“三位哥哥，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呀？”“死弟，他你说咱们哥几个投到开封府，大人对咱这么好，咱们可没立过功，如今大人遇见危难的事儿了。嘿，小弟我呀想学学公孙策先生，我去查访查访。”“哎呦，这哥仨全乐了。”“死弟呀，这查访之事公孙策先生行了，咱们哥四个不行，尤其你粗心大意的啊，跑去喝酒跑去嚷，你什么时候动过脑子呀？别去了。”这四爷脸上可不好看了。“哼，我去就我去。”这哥仨各自回屋睡觉了。四爷回屋，他旁边呢站着一个从人伺候他的，这小子姓秀，叫秀亮，机灵，机灵鬼，透灵奔嘛，所以呢他姓秀叫秀亮，大家伙都管他叫透灵奔儿，机灵机灵极了。“四爷生气了？”“是啊，
4: 我想去私访，他们瞧不起我，说我是个粗鲁之人。”“
0: 刚才呀你们哥四个聊天我听见了，你要想去私访我倒有个主意。”“
4: 嘿嘿，透灵奔有什么主意说。”“
0: 他们哥仨不笑话您吗？您呐赌赌气，我给您出一主意，可您要去访查呀，您得乔装打扮，叫人家认不出来，人一看您是包大人校尉，那人什么都不说了啊。您要改扮改扮出去，要访出点儿蛛丝马迹来，嘿，您这功劳可就大了。您要访不着呢，您掏出来回来没人知道，也丢不了人。”“
4: 小子有主意有主意，你替我办吧。”“
0: 四爷，办得好吧，不费事，可是您得花点银子。”“
4: 多少银子呀？”“
0: 您给我15两。”“
4: 行，能办事就行。”
0: 这四爷赵虎拿出15两银子交给这透灵奔。“四爷，我一会儿叫您，您随我出去，我告诉您怎么办怎么办。”“
4: 行，快去吧。”
0: 这透灵奔走了，时间不大回来的。“四爷您随我来。”这四爷赵虎就跟着透灵奔出来了，找了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往四外一看没人。“四爷，我捯饬您，我打扮您，您可得听我的。”“
4: 行了。”
0: 这位透灵奔手里拿着一包袱打开了。“四爷，您把这衣裳脱了。”“
4: 脱衣裳？您瞧，您听我的。”哎，
0: 四爷就把上边衣服脱了，把外边的裤子也脱了。“
4: 快着了，我怪冷的。”“
0: 您别着急。”这透领奔抓起了一把锅烟子，啪啪啪就往这四爷赵虎脸上一抹，然后把身上的衣服全都给换了。嘿，四爷一瞧这倒不错，开了花的帽子，一身破衣服，破鞋破袜子，这鞋呀光剩下底儿没帮的。嘿，这透领奔有主意，拿绳给底儿跟脚给四爷捆上了，又吐了两口唾沫。“四爷您可别嫌脏，啪啪往上一抹。”四爷一看，黑红的绿的全有。“四爷您瞧这个，您抱着这个拿着这个。”四爷可不愿意，这不黄草褂吗？这不打狗褂吗？让四爷我要办的，您瞧您这样才能私访去，访不着您回来不寒碜呢。”“
4: 嘿嘿，有你的。”
0: 这身行头啊顶多30个大钱儿，恐怕30个大钱都没人要啊。这四爷赵虎愣让这透领奔给蒙走了15两银子，
4: 这四爷占山，大块的分金子，大块的分银子，他根本不知道买这些东西要多少钱。得嘞，只要能立功就行。四爷您快走，小人我呀就在这儿等着您，您回这先生这儿找我来。好嘞。这四爷赵虎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够奔前村去私访，到底访着没访着，咱们下回再说。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3: 后代的市镇，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24: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咱们说到四爷赵虎要逞能，他手底下这透领奔也真能给他出主意，让他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嘿，这四爷往前走，走着走着呀，哎呦，这脚怎么那么疼啊？看前面一座小庙，扎挣扎往前走，走到这庙前石阶上，四爷一屁股坐下了。

0: 把这鞋拿起来这么一看，嘿呦，这鞋底儿啊，这钉子都扎透了。四爷气坏了，把这鞋抡起来，啪啪啪，就在这石阶上摔，摔什么呀？把这钉子好摔下去。没想到惊动庙里的和尚了。这和尚把门这么一开，为什么呀？他以为有人敲门呢。我说你这要饭的怎么在这摔鞋呀？嗯，管我叫要饭的。四爷抬头一看，是个和尚，心说呀，问问他，哎，和尚，哎，你知道不知道女人人头，男人之身？这个男人人头，女人之身哪去了？这和尚心说，这纯粹是个疯子吧？你怎么在这胡说八道啊？什么女人身男人身的？吧唧把山门关上，进去了，不理他了。嘿，四爷自个儿也乐了，那我怎么信口开口胡说八道啊？我不是私访吗？他叫我要饭的，我是要饭的，瞧我穿这身儿，他要饭的，我就得学要饭的吧。四爷把这鞋底拴好了，站起来了。要饭就要饭吧，没学过呀，琢磨琢磨。哎，我说哪位心眼好啊，赏我一碗半碗的。哎，烧的也行，黄的也行。嘿，这要饭的还想喝酒，叫唤半天没人理他。哎呀，我这么逗哪能私访的出事儿的，怎么立这功啊？他着急呀，往前走，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太阳快到山了。再认不着道可怎么办呢？哎，再抬头一看，这月岭慢慢升起来了，月岭地儿这回好走了。在月岭光下，这四爷赵虎往前走着走着，前边可有个村子了。突然间唰一道黑影，四爷眼睛间这个黑影就跳进一家的后墙，由打这后墙这儿就进去了。嗯，四爷心说，天刚黑着小偷就出来了，我跟着瞧瞧去，我跟着瞧瞧去，人家再说我怎么办呢？得嘞，反正我打扮成要饭的，这要饭的非偷即摸呀，得嘞，我也跟着进去，进去就进去呗。他把这黄瓷瓦罐放下，把这打狗棍扔了，把这破鞋一甩，光着脚丫子往地下一趴，然后往上这么一重，噌的一下也搭着墙头挨点，这四爷就上了墙头了。往里一看呢，里边呢有一个柴火垛，四爷又打着柴火垛这往下一出溜，出溜下去了。嗯，嘿，就在这柴火垛旁边趴着一个人，四爷一伸手就把他摁住了。嚷嚷，我这掐死你。哎呀，不嚷不嚷，爷爷请您饶命。干什么的？偷的什么东西啊？快说。哎呦爷爷，我叫叶青，家里我还有八十多岁老妈呢，你要把我弄死，我妈可就没人管了。我可是头一回干这营生。偷什么了啊？什么也没偷呢，什么没偷的就让您摁着了。这四爷一边问呢，一边就查，一看地上呢，露出一条白绢来。四爷往上一拉，嗯，一看这绢呢，在这地里头埋着呢，可这土挺松。往出倒，越倒越长，越倒越长，往出一抖喽，嘿，女人的腿，女人的脚，穿着一双小小的金莲。四爷往出使劲这么一拽，可傻了，里头是一个无头的女尸。好啊，你杀了人还跟我这胡说八道啊，实话实说，这人是谁？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我告诉你，你看我是要饭的，我可不是要饭的，我是开封府包的人阁下四爷赵虎，我可是校尉，我是朝中的官员啊。哎呦，这叶谦吓得呀 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赵爷，赵大人，想让我做贼偷东西是实际，我可没杀人呢。好小子，我先把你捆上。这白绢条挺长，四爷赵虎就拿这白绢条把这叶谦捆上了，又怕他嚷啊，嗤的一下撕下一块的，一捏这叶谦的鼻子，叶谦一张嘴，得了一捂上你呗，拿这白绢条就把这叶谦的嘴给堵上了。小子，好好在这等着啊，老爷我去去就来。噌的一下，四爷赵虎顺着柴火垛就跳出墙外，也不要这黄丝瓦罐了，这打狗棍跟这破鞋也不要了，光着脚不压的啪啪啪往回就跑，直奔包大人公馆。跑到公馆这儿了，这透令奔正在这儿等着呢。哎呦，四爷您怎么那么快就回来？天骄出谷，您查着什么了？查着了，等急了。二话不说，这四爷赵虎撒腿如飞就奔这公馆大门。您想想，公馆大门这儿能没有人看着吗？看着吗？里边是钦差大人呢，一看跑来要饭的，干什么呢？好战！四爷一生气，拿手往左右这么一使劲，啪这么一分，这边趴下俩，那边趴下俩，四爷可跑进去了。这几个人刚要嚷，透领奔过来的，别嚷，这是你们四老爷啊！你们四老爷怎么这个模样啊？这几个人才起来。四爷赵虎往里走，正好包青又打里边出来，四爷一伸手砰就把这包青揪住了。好事好事，那是谁呀？哎呦，我这要饭的，你怎么进来了？
1: 嘿，我是四爷。
0: 你是四爷？快快快叫醒包大人，就说我赵虎有事求见。哎呦，这包青这才听出来确实是四爷赵虎。我说愣大爷，你把我吓死。哎呦，快去告诉包大人有急事求见。等着，包兴进去禀报包大人，包大人传下话来，包兴就把赵虎带进来了。
1: 参见包大人。
0: 包大人一看赵虎这模样，包大人也乐了。赵虎啊，什么事儿啊？赵虎就把自己出去私访遇见叶谦儿，把叶谦捆上了，那有一个无头的女尸，这件事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可乐坏了。来呀，在包兴啊，马上让四名差役立刻去，两个人看守尸身，两个人把叶谦给我带来。包兴出去传包大人的话，包大人一瞧赵虎，赵虎啊，你这件事办得真不错，还不回去更衣吗？是是是。赵虎退出来了，这套领边伺候着。四爷，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哎，不错不错，哎，赏你十两银子。这位呢，要得了十两银子，咱们单说这两名差役看着尸身，两名差役就把这偷东西的叶谦带回来了。带到包大人面前，
1: 跪下。
0: 这叶谦就跪下了。包公看了看这叶谦，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杀人？讲。哎呦，大人的，小人我姓叶，我叫叶谦，家中有高堂老母，我妈可八十多了，穷啊。我没办法为养活我妈，我才做贼，没想到头一回就被人逮着了。那老爷请您饶命。包公一听啊，这绝不是头一回做贼，这是做贼做长了，一张嘴家中有高堂老母，你这做官的要怜母之心，你就不治他罪了。包大人哼了一声，你做贼已然犯了国法了，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呢？哎呦，包大人，小人我偷东西是真的，我可没杀人，

0: 好个刁恶之人，既不肯招，来呀，拉下去给我重打20大板啊！这叶谦已经打我20大板，叶谦瞧了瞧自个儿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挺瘦的，20大板还不往骨头打碎了，得嘞！哎呦，大人您可别打我，我叶谦的时运可太不好了，上次那么着，这回那么着，怎么那么冤枉啊？好，20大板，吓得他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包大人听出来，这话里有话呀。上次怎么着讲？哎呦，上次也没怎么着。好，既然如此，给我掌嘴。
1: 老爷别掌嘴，您看我腮帮上没肉，跟您说您别生气。我说，
0: 讲。
1: 大人，我呀，住在白家铺。我们白家铺狗有个姓白的白员外，他姓白叫白熊。哎呦，我呀常上他们家去，您可不知道他过生日，没人伺候着，他人缘不好，我帮着张罗张罗，讨点好，事成之后我想落俩赏钱，治不地呢也得赏我点遮罗吃。嘿，跟您说他不怎么样，他这管家白汉这小子更不怎么样，小气极了。没想到我帮完忙了，一点赏钱没给我，连点杂货菜都不给我吃啊！我一生气，我上他们家偷他们去了。叶谦，你刚才说你是头一次做贼，那可是刚才呀。你这么一说，你那天上白员外家，家到今天可是2次做贼了。
0: 大人，我偷白员外可是第一回。
1: 偷了什么？讲。
0: 大人，他们家大我熟，我从大门溜进去，奔东屋我就藏起来了。您不知道，这东厢房啊，那是白员外的爱妾，他爱妾叫玉蕊。我知道，白员外就赏他东西。我知道玉蕊的箱子里的柜子里头竟是值钱的，我藏进去了。正在这时候，有人呢拿这手指头就弹这隔扇。玉蕊一开门，进了一位，我暗中这么一瞧啊，就是白员外他们家的主管，就这管家抠门的白安。哎呦，我一瞧这白安搂着玉蕊，俩人笑嘻嘻的就进了宵禁帐了。时间不大，他们俩睡着了。嘿，我就悄悄地把柜给打开了，一摸里边有个木盒子，挺重，准是好东西。我就偷出来，又打墙里边跳出墙外，我回家。等到了家中，我一看上边还有锁呢，旁边有钥匙，我高兴拿着钥匙把这木箱的锁头打开了。打开就一瞧，可把我吓死了。大人，里边是个人头啊！大人，您说我偷东西怎么那么倒霉啊？啊，我上那偷个人头，今天偷东西偷一死尸，所以小人说上次这么着，这次这么着，您说我是不是时运不佳呀？包大人一听，心中一动，我来问你，这木匣之内的人头是男人头还是女人头？
2: 是个男人的人头。
0: 你将这人头埋了还是报了官了？
2: 也没埋，我也没报官。
0: 那么人头何处去了？
2: 那我拿着人头，他我
0: 讲。哼，大人，我们村啊有个老头子叫秋凤，我有一回偷他的倭瓜。偷倭瓜这可是3次做贼了。
2: 哎呦，大人呐，您别给我算数了，我偷倭瓜可是头一回呀。
0: 好家伙，这位偷谁都是第一次。大人，这秋老头子急了啊，他把我逮着了，他拿这绳子蘸上水，他抽我呀，差点给我抽死。我恨他，我这回就把这人头扔他们家了。包大人点了点头，来呀，把叶谦带下去收入监中。来呀，2名衙役去拿白案。

另外两名衙役去拿秋凤归案。是，四名衙役走了。到了第二天，包大人刚刚起来，还没升堂呢，包兴进来了。大人，看守女尸的差人回来一个，有要事禀报。好，让他进来。包兴传话，这人进来了。大人，小人昨天晚上奉命看守死尸，今天早上一查，这个院子就是卖猪肉正途的后院，前面已然锁上了，所以呢，今天前来禀报大人。哦，包大人这回明白了，女人的人头就对上女人的尸身了，你回去看守尸身。是，这人走了，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唐威，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坐在桌案之后。带张图，张图被押上来了，叩见青天大老爷。张图，你自己杀害人命，还要把人头给了韩瑞龙，你为什么做出这样不仁不义之事？我问你，你既然不知这女子人头是何处而来，为什么你家的院中埋着女子之尸，从实招来？两旁边衙役三班高声喊嚷：“快说，快说！”这郑屠可吓坏了，他在南间压着呢，他以为的女人的尸身呢，是包大人派人在他铺子后院给刨出来的，他可不知道是四爷赵虎意外发现的。这郑屠想了想，大人呐、啊，您既然查出来，我有招，讲啊，大人。那天无辜起来，我刚要杀猪，听见后门响，我一开门呐，一看呐，是个女人，长得挺漂亮，我就把她让进来了。我反手刚一关门，就听见外边有人追，还有人嚷：“快找啊！”哎呦，我们找不着啊，这几趟街都找遍了，哼，可能藏起来了。好吧，她能藏到哪儿去？天亮再说，挨着尖的给我找。大人，说话这声音我挺熟悉，我知道是谁。哎呦，这是个老鸨子呀！就听老鸨子带人走了，我掌上灯光一看，这个年轻的女子长得太美了，我就问她，她就跟我说了，她叫锦娘，被人拐骗卖入烟花，是个良家女子，因为蒋太守的儿子倚仗自己有钱有势，花出钱来把她买出烟花，要娶她为妾。这个锦娘呢，就假意逢迎，新婚之夜把这太守的儿子灌得酩酊大醉，她跑出来了。我一看这个女人太美了，而且带着满头珠翠，我想啊，这满头珠翠也值钱呢，我要把这女子留下，嘿嘿，多好啊。没想到我跟这女人一说，她不干，我呀顺手提起刀来，我吓唬吓唬刀，也不知道她脖子怎么这么软，这刀一碰这脖子，咕噜一下脑袋就掉了。小人我看见这个女人死了，我就把她外边的衣服脱下来，把她尸身就埋在我后院了。我刚想啊，拔她头上的簪环首饰，我就听外边有人叫门：“埋猪头！”我赶紧把灯吹了。后来我一琢磨，这玩意儿死了人人命一条啊，埋猪头，干脆我把这人头包上当
扔猪头我给他，谁买猪头让他把这人头给我扔了吧，跟我就没关系了。大人呐，小人我也是一时惊慌一时糊涂，哎呦，我就把这人头用垫布包好了，我就把这人头当猪头给这位韩相公了，也该着，他没拿家伙，我拿这垫布一包，他也没瞧见。

0: 嘿，小人我冤了。包大人心说你还冤呢啊，来画工。师爷把供词拿过来了，这位正徒画了供了，带下去。衙役三班就把这正徒带下去了。一个差人来到大堂之上，回禀包大人，秋凤拿到，带上堂来。这位秋凤啊，胆是真小，一看包大人不怒而威，再看旁边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好家伙，往地一跪，大人您蒙神，我全说，我全说，我跟您说，那天夜里头啊，外边咕咚一响啊，我以为有人偷东西，我出来一看呐，一人头啊，我害怕呀，我就让我手下长工刘三儿，哎呦，我说你埋了埋了去吧，我给你钱，埋在何处？我也不知道，您呐就问问刘三儿就知道了。刘三儿现在哪里？就在小人我家中，在小人我家中，我全说了。包大人立刻传下话去，让衙役押着这秋凤去找这刘三儿。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评选人员。
13: 你后代的市政，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市委的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意义。

0: 有哪些用途？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把这人头刨出来，是衙役押着秋凤走了。这时候一个差役跪倒在大堂之上回禀包大人：“白案拿到。”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升坐大堂，命衙役押着秋凤去捉这刘三儿，而且刨这颗人头。衙役走了，又有衙役上了大堂，启禀包大人：“白安带到。”让白安上堂。这白安走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白安叩见大人。包大人一瞧，这个人年纪轻轻，头上戴着文生公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呢罩着英雄氅，年纪轻轻，二十三四岁，长得白脸膛，真漂亮。你姓叫何名？
2: 小人我姓白，叫白安。
1: 你在白熊家中做管家吗？
2: 是啊，我伺候我家白员外多少年了，奴随主姓，我叫白安，是白府的总管。
1: 你家主人待你如何？
2: 哎呦，跟您说奴随主姓，您就知道了，白员外对待小人我恩重如山，如同再造的父母。
1: 大人听到此处，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啪一拍这惊堂木：“好一个狗才呀！既然如此，你家主人对待你恩重如山，你为什么跟你家主人的侍妾通奸？”
2: 啊！这白安心说：“这位包大人怎么知道我跟玉蕊好啊？捉奸要双啊，谁捉住了，不能承认。哎呦，大人，想我白安平日秉公守法，无有此事啊！
1: 来呀，带叶谦。”叶谦上了堂了，用手一指白安。我说：“这位白大叔啊，说了吧，我都替你禀报这位包大人了。那天晚上你拿手一弹这隔扇，玉蕊出来接你，你们两个人进了销金帐啊。当时我就在那屋呢，后来你们睡着了，我开了柜拿出木匣子，我以为我发财了，谁知道里头是个人头啊。没别的说的了，你们主仆做的事儿，从实招吧，不招留神挨板子。”叶谦这些话把白安吓坏了，张口结舌，这脸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一点血色都没了，蜡渣白。包公一看，我问你，叶谦盗走的人头是谁的人头？你给我如实讲来。这白安一看不说实话也不行了，往前跪爬了半步：“大人，小人有招。这人头啊，是小人的家主白员外的表弟李克明的人头。因为白员外当初穷，曾经跟李家借过500两银子，回来之后呢，买房子置地，我们家白员外发了家了。这天呢，突然间李克明来了，说他们家呢，一把天火把房子烧了， 跟我们家白员外呀要这500两银子。我家主人让我传家化界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冲我一电眼神，我明白了，我家员外爷不愿意还这500两银子。我呢就拿这酒灌，把这李克明灌醉了，把他带到我的屋中。我家主人可传下话来了，让我把他杀死。我就问我家主人，这杀了人这尸身埋哪儿去？白员外说了，让我把这尸身埋在堆货的屋子里。我这么一琢磨，我怎么事办了呢？员外爷对我好，可有意见？我跟玉蕊这么好，倘若被白员外知道了，嘿，干脆我把这死尸，就是李克明的人头，我给割下来，灌上水银，我装到木匣子里，放到玉蕊的屋中，我就跟他说这是值钱的东西，不让他开开。将来如果白员外要知道我跟玉蕊的私情，我就拿着人头可以威胁他。没想到啊，这事儿让叶谦给抖了出来了，他把人头偷出来了，就闹出这样的事儿来。大人呐，我可一句瞎话都没有。我问你，你的尸首埋在何处？跟您说堆货的屋子，这三间屋子呀，我琢磨着我害怕，我就把他呀另打了一个门租出去了，租给韩瑞龙他们娘俩住。包大人这时候全清楚了，韩瑞龙他们家那床底下那首尸身，就是白熊跟白安害死李克明的尸身。这人头呢，就让这叶谦扔到秋凤他们家去了。好啊，你说的全是实话，我全是实话。让他画供，师爷把这供词单放到白安面前，白安拿起笔来刷刷画了供了，带下去，带白熊到案。就在这时候，衙役上到大堂禀报大人，县令回衙有要事禀报，命他上堂。衙役往下传话，县的老爷来到大堂之上，包大人，您传下话去，让衙役去押解秋凤，本县不放心，陪同前往，找到刘三之后让他指地方。刘三指的地方正是在井的旁边，没想到一挖没有人头，挖出一具男尸，经过验伤，这额角是铁器所伤。所以呢，我就问这刘三，刘三说，哎呦，您刨错了，这不是埋人头的地方，是这边。我命衙役又刨，果然刨出一颗人头，用水银灌过的男子人头，卑职不敢做主，就将刘三这些人带到堂下，请大人审问。包大人一听，这回这县的老爷他细心，他跟着去了，不像上回粗心了。可是又出了一个男尸，这又是一条人命案呐。包大人瞧了瞧这位县的老爷，心说上回说你几句，这回你心到细了，又是一桩命案，好吧，贵县辛苦，下边歇息去吧，带刘三上堂。衙役下堂了，刘三被押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参见大人。我来问你，井边男子之事从何处而来？我也听说了，这里边好几条人命了。我呀，你也别打我，你也别审我，跟您实话实说。老爷呀，这男尸不是外人，是小人的叔辈兄弟刘四。因为小人呐，我帮着秋凤埋尸，我家主人呐让我埋尸，我跟他要100两银子，他给我50两。

五十两就五十两吧。我低了人头要去埋，没想到刚要埋，后边刘四跟我说话：“私埋人头，你可有罪呀？”我一看呐，得嘞，我呀，给你十两还不行吗？他不干。我跟他说对半分，他还不干，他非得跟我要四十五两。我说大人，埋个人头给我五十两，他要走四十五两，我还剩五两啊！我生气。我说行，你帮着我刨坑。他把这坑刨得挺深，我一看他弯下腰去，我气坏了。我给你这四十五两，我就拿着这镐头奔他这太阳穴，啪，往下这么一砸，扑通一声，他就掉坑里了。我呀，叫声就把他埋了。我把他埋完之后，那边我又刨一坑，我把人头埋了。没想到今天阴错阳差。也是啊，我这兄弟阴魂不散呐、啊！我吓得我就让人刨，把这尸身刨出来了。哼，包大人让他画了供，让人把他带下去。这时候，白熊被带到了，衙役上堂回禀包大人传话，白熊来到堂上跪倒在地。这白熊啊，一瞧这阵势，干脆我实话实说吧，说的话跟白安说的一样，为这五百两银子把表弟给灌醉了，把表弟给杀了。到现在包大人前前后后这么一想，全都想明白了，来带所有人犯上堂。包大人一传话，所有的人犯全都押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头脑十分清晰，马上断了案了，让郑屠就给这锦娘，就这女子敌堂对命，让白熊就这白员外给他表弟李克明敌堂对命。这李克明呢，尸身在韩瑞龙的家，人头在邱凤他们家跑出来了。这刘三儿害死了刘四儿，所以呢得给刘四儿敌堂对命。那白安呢，帮着他主人害死了一条人命，也就是害死了李克明。所以说白熊、白安、刘三儿这几个人全都是斩刑。叶谦呢，因为干了这些坏事儿，而且把人头扔在秋凤家中，秋凤呢又私埋了人头，所以这两个人都定了发罪，发配云南。这玉蕊呢，因为跟白安通奸有染，所以呢就关卖了。韩瑞龙虽然出了这样的事，但是他岁数最小，因为贪财生事，应该责罚，念他岁数太小，释放回家孝顺他的寡母，让他用心读书。包大人还特地奖赏了韩文氏，韩文氏抚养孤子读书，教子有方，让县的老爷赏他文银二十两，嘱咐韩文氏要教育自己的儿子韩瑞龙好好读书，将来好入科场为国家效力。包大人就这几句话把这案子办得非常清楚。这个案子一传十，十传百，就在整个地界全都传开了。包大人可不敢耽误事情，因为当今万岁信任自己升为龙头阁大学士，要开仓放粮，要查一查庞坤的罪恶，所以包大人休息一天，马上传下话来，起身赴陈州。第二天就要走了，包大人既然有话，所以随从人员赶紧打点行装，忙到二更天才分头回屋睡觉。包大人呢，他在屋中睡觉得有人守夜，前半夜是李才，后半夜是包青。到了后半夜，包青

进了屋，想把这李才推醒了。刚伸手要推，就瞧见灯台之下压着一张字简，赶紧就把这李才推醒了。李才呀，你怎么睡着了？这字简是大人吩咐的吗？啊！李才揉了揉眼睛，大人没说什么呀。那这字简呢？啊，刚才还没有呢，不知道啊。包兴拿起字简一看，我说呀，你怎么就知道睡觉啊？你在这儿吃夜，你怎么说不知道啊？我没瞧见有人进来呀。俩人这么一争执，包大人在里间传出话来：包兴啊，什么字简拿来我看。哎，包兴答应一声，拿起这字简，李才赶紧端着灯，两个人就来到里间屋。包公接过来，李才在这儿掌着灯光，包大人借着灯光这么一看，上边写的是明日天昌镇，谨防刺客凶，分派众人役，分为两路行，一路东找林捉拿恶庞坤，一路观音庵救活烈妇人。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烈妇人即金玉仙。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包大人一看这字简似乎有点熟悉，这是谁写的呢？哎呀，是不是我这兄弟展昭展雄飞的字体呀？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南侠展昭展雄飞到处行侠仗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这天呢，展昭在大道上走着，突然间听见哭啼之声，顺着声音瞧呢，有点斜道上走过这么一群难民来，扶老携幼，哭哭啼啼，穿着衣服破破衣服，惨呐！展雄飞心中暗想：哎，这难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呀？得了，我别的也管不了，就把怀中带着几十两银子拿出来，走到这伙难民面前，把这银子往上一定，众位分着花吧。大家伙一看是千恩万谢，头了这几位就跪下了。展雄飞挨着个的搀起来了。哎呀，几十两银子没什么关系，请问你们是何处的难民呢？头了一岁数大的，这位恩人呐，我们是陈州的难民呐，因为庞太师的儿子庞坤奉旨到陈州放赈，没想到他不救我们这些饥民，还仰仗的他的爹是太师啊，他不但不放赈，把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男人全都拉走了，帮着他去盖他的花园呢，而且抢夺民家良女呀，美貌的他作为妻妾，长得寒碜的抢走了，就做他的府中的丫鬟婆妇去做苦差呀。本来颗粒不收我们就没法活，您想想又来了这么一位钦差大人，丧尽天良，我们更不能活了。得了，我们只有逃难呐，大恩人们可谢过您了。展昭也没有办法，只能好言安慰，这些人哭着走了。展昭展雄飞瞧着这帮难民的背影儿，展昭生气呀，本来我不想上陈州，嘿，我倒要上陈州查一查这庞坤的所作所为。展雄飞改道了，绕过道去，直接够奔陈州的大路。他正往前走呢，就听见又有哭声。展昭展雄飞顺着声音一看，道旁边

0: 一片坟地，
1: 有一个妇人
0: 鬓边都有白发了，
1: 跪在一个坟前正在放声痛哭。
0: 哎呀，展昭心说这个人这么哭肯定心里太难过了，
1: 想过去劝劝，终究是男女有别。一看旁边有一张烧纸，这展昭呢就把这张纸捡起来了，往前这么一递，老妈妈，这还有一张纸您没烧呢。这个妇人止住悲声，把这纸接过去扔到火堆里又烧了。那么展昭就能说话了，请问您为何一个人在这儿啼哭啊？我不能不哭啊，挺好的人家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怎么能不哭啊？难道您家中遭了不幸吗？要是都死了也就死心塌地的了，这还有一个不死不活的，我管不了啊，我能不难受吗？眼泪唰唰往下流。展昭一生杀富济贫，他见这样的事儿，他能不问吗？请问到底有什么为难的事，能不能跟我说说呀？这个妇人擦了擦眼泪，瞧了瞧展昭展雄飞，这展昭武生公子一脸的正气呀。妇人知道他不是坏人，就跟展昭说，公子啊，我姓杨，我的丈夫姓田，叫田中，就要把他的主人田启元夫妻遇害的事情跟展昭展雄飞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公子啊，我的丈夫田中进京去告状，到现在渺无音信呐、啊。我的小主人在监中受罪，我连做饭的钱我都没有啊，我想给我家小主人送点菜汤无能为力呀、啊。展昭一听又气又恨，妈妈你不用啼哭，跟您说田启元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外边访友日久没来，没想到田启元有这样的大难，这样吧，我给您白银十两，您先拿回去去用啊，我再想办法搭救田启元。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魔家四将征讨西岐，这姜子牙有点紧张了，召开了一个民主会议，让大伙儿啊各抒己见。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一旁坐着呢，急忙站起身形，口尊丞相：“我呀来介绍一下情况吧。这魔家四将乃是夹梦关的主帅呀，是亲哥四个，老大叫魔礼青，老二叫魔礼红，老三魔礼海，老四魔礼寿。这四个人十分了得呀，我黄飞虎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各位千万莫要等闲视之。魔家四将呢，哥四个都不骑马，全是步战的将军，因为他们长得呀都是大个，齐刷刷的，都是两丈四尺开外呀，腿也特别长，跑起来也特别的快，那比骑马都厉害多了。四个人每人掌中有一条长枪，这还算不了什么，他们哥四个呀各受一人的传授，哎，全都会法术，而且每个人呢都有一件了不起的法宝。咱们先说这老大叫魔礼青，他有一口宝剑呢，这剑的名字叫做青云剑，据说这宝剑上头压着24道符咒呢，如果记起了宝剑，有风雷之声，黑风阵阵的，你往这黑风里头一瞧，不知道有多少兵器，见人就乱砍乱杀，碎尸万段呢。但是这青云剑他轻易不使用，哎，用他掌中的长枪就足以克敌制胜了。这老二魔礼红呢就更厉害了，他有一把伞，名字叫做混元伞，也叫混元珍珠伞，这伞上头有祖母绿、祖母印、祖母碧，有夜明珠、碧晨珠、碧火珠、碧水珠、萧梁珠、九曲珠、定颜珠、定风珠，还有无数的珍珠穿成四个字，写的是装载乾坤。他这伞呢平时可不敢撑开，只要一撑开，那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转一转乾坤晃动。这伞呢平时他也不用，就是掌中一条长枪就邪乎的不得了了。再说这老三叫魔礼海，手使着长枪，身背后也背着宝贝呢，是一把玉石的琵琶，这琵琶也不敢轻易的弹呢，如果拨动几根琴弦，包括着风火雷电，就能把人的三魂七魄都给弹飞喽啊。谁要是听到了他的琵琶之声，当时啊就得手舞足蹈，哎，就跳舞啊，啊，蹦擦擦蹦擦擦，跳起来还没完，直到累死为止。您说那滋味得多痛苦啊！这老四魔礼寿呢，也是手使一条长枪，在百宝囊里头有一只野兽，这野兽的名字叫做花狐雕，这小玩意儿可不大，就在身上啊随身携带，像个小宠物一样，如果把这花狐雕要系起来，它见风就长啊，长得比那大象个头都猛啊，见石头吃石头，见钢铁它咬钢铁，专吃有名的上将和得道的高仙呢，那个凶猛劲儿那就别提了。各位，就因为这魔家四将有这些法宝，咱们各位英雄千万要牢记在心呢，不然就得吃亏上当啊。众将在旁边听着呢，斜着眼睛撇着嘴，那意思这武成王黄飞虎啊可能是吃饱了撑的，也可能是胆儿太小，现在已经吓出毛病来了，说那都什么玩意儿啊，乱七八糟。

哎，大伙儿啊不太相信，尤其是哪吒和金吒木吒，这哥仨骄傲的不得了啊。他们互相瞧了瞧，心里头就琢磨，嘿，你黄飞虎就知道捧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呢就不在乎这个。原来你把那个张桂芳就说得神乎其神呢，可后来怎么样，不是照样让我们给打花了了吗？横剑自杀了，说他是常胜将军呢，结果变成一个常败将军。嘿，这魔家四将你也给吹得乌丢乌丢的，说不定啊就是窝囊雕快废，都是孬包将的手。可是姜子牙着了急了，各位，吴成王所说一点儿都不假呀，有道是轻敌者必败，大伙儿都要做到心里头有数，明天就要关前决战了。书说简短，道在了次日平明，众将顶盔贯甲，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大门开放，军队哇可就冲出来了。队伍整齐，二龙出水式站好了，姜子牙一马当先，骑着四不像走在最前头，上锤手金吒木吒哪吒，下锤手是龙须虎和武吉，背后吴成王黄飞虎，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冕，众将全出来了，雁翅行排开呀，500弓箭手列起队伍，射住阵脚，往对面观瞧。这回呀，看商朝的人马齐聚，10万虎狼军呢，前边是3万乌鸦军，像一道墙一样关前列队，正中央有4个大个子，这几个小子长得是怒目横眉，威风凛凛。姜子牙一瞧，甭问呐，这就是魔家四将了，每个人掌中都挺着一条长枪嘛。吴成王黄飞虎啊介绍的还真就靠谱。姜子牙列队之后，稳稳当当怀抱着杏黄旗，催开四不像，来在了最前边。四位将军，哪位与老朽搭话呀？那魔家四将呢窃窃私语，大哥大哥，你看那老头了吗？那就是姜子牙啊，你过去搭话去吧。好嘞，我去瞧瞧。这魔李青啊，揉揉揉揉迈开长腿来在两军阵前，他翻开怪眼，上下的打量这姜子牙，一看这位长得还挺精神的，穿着打扮也是十分的讲究，他是金冠分鱼尾，道服勒霞绡，童颜并鹤发，向下长银苗，身骑四不像，手挂剑锋绡，玉虚门下刻封神立圣朝。这魔李青看罢了多时，把大枪一戳，哎，对面你就是姜子牙吗？正是老朽，敢问将军是哪一位呀？嘿，魔李青的便是，后边那是我的仨兄弟。我说姜子牙，你好大的胆子，大败官军屡屡得胜，看来你这老小子还不含糊啊，你感觉自己呀打了几次胜仗，是不是有点骄傲了，觉着天下装不下你了？嘿，我告诉你吧，该报不报那是时刻没到，现在这时刻呀可就到了，我们哥四个一来，该找你这西岐城完犊子。姜子牙，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你就应该赶紧滚鞍下马，跪倒投降。别看你岁数大，你也得给爷爷我呀帮帮帮的磕响头啊，叫爷爷叫祖宗多说拜年的话，如果说你哀求的我心慈面软喽，也许我呀就能够一高兴噗一枪把你给捅死，哎，就算完事儿了，你看好事不好的。姜子牙一听这小子说话太是魂亲了，一点人音儿都没有，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得给你磕

头，还得哀求的你心慈面软了，你一高兴才拿大枪啊，噗，把我给捅死。那你要是不高兴，那我得怎么死啊？哎呀，这年轻人真是短他妈家教。姜子牙心里头生气，表面上呢还得乐呵呵的，哈哈哈！魔将军，这是战场，说大话呀没有用。你们四位没来过，可是应该听说过呀。你们比朝天朝雷如何呀？人家朝氏兄弟乃是朝廷的龙凤大将军，比你们的爵位呀高多了。可是人家顺天理，应民心，归顺西岐了。你再看看我们后边，还有武成王黄飞虎，想当初啊，是你们哥几个的顶头上司。你们哥几个在人家黄飞虎面前不过是胡萝卜大白菜，狗肉上不了席的手。可是人家都已经归顺西岐了，你们还等什么劲儿啊？哎，还有那张桂芳，号称是常胜将军，感觉自己不含糊，结果怎么样？命丧两军阵前。那九龙山西海四圣，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比你们厉害不厉害？到头来怎么样啊？也都是身首异处啊！我还曾经念动仙言咒语，冰冻岐山，只是举手之劳就把鲁雄啊、费仲啊、游魂啊都给冻成大冰坨子了啊！这些事儿你们哥四个都没听说过呀？嘿，把个魔李青可气坏了。心说这老糟头子一直指责我，让我呀懂文明讲礼貌，别说大话。可是他呢，把牛吹的是无丢无丢的。光说你那些露脸的事儿了，你那个现眼的事儿、尿炕的事儿，你怎么就不提呢？想到这儿，这魔李青是怒火冲天呢。啊呸，老匹夫啊，你少要废话，拿命来吧你呀。他摇枪是直取姜子牙，像这场合还用姜子牙伸手吗？后边那哪吒眼眉都立起来了，休伤我家师叔！脚踏风火轮啊，挺起了火尖枪，呲溜一下就钻过来了，抵住了魔李青。魔李青一看，啊啊，这位肯定就是哪吒了。这小子听说挺厉害，是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呢，要是把他给消灭了，就等于砍掉了姜子牙的左右手。嘿，说什么我也不能饶他呀。这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处，等一伸上手，这魔李青大吃一惊，一见这哪吒年纪不大，可是掌中这杆枪啊，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呀，滑拿崩把呀，窝挑盖打扎，真好像金蛇乱舞一般呢。只打得魔李青眼花缭乱，后边那哥仨呢，一看这大哥也占不了便宜呀，这枪法比哪吒呀矬着一大截，哎，干脆打架呀就得打群架，咱们哥四个一起上吧，围攻哪吒岂不是好啊？这仨小子嗷一声就窜过来了，魔家四将，哎，把哪吒就围在了中间。人家老李家也不是没人呢，后边有金吒和木吒呢。一看啊啊，哦，就仗着你们哥们儿多，就出来打群架来。那我们哥们儿也不少，哎，干嘛卖不了的书街戳起来看呢？哎，我们也上斗。这哥俩呀，各逞双剑，也加入了战团。魔家四将就大战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七个人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啊，天又昏地又暗，就连日月都没有了光彩了。打斗了多时，这魔李青啊可就着急了，他一看这不行啊，别看人家哥仨我们哥四个，这都有点不是对手。哎呀，西岐有高人呢，难怪那张桂芳自杀，难怪西海九龙岛四圣全都归了位了。嗯，我们哥四个恐怕也够呛，干脆别费这劲了。

点省事儿的吧。想到这儿啊，他大吼一声，我那三家兄弟休要再与他们争斗了，往后退一退，看我的法宝啊。他一说这词儿，魔里海、魔里兽、魔里红全都听明白了，刷刷刷往后这么一退，把这战场啊可就给让开了。再看魔里青一伸手，苍啷啷把青云宝剑就拽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记，就这宝剑往天上这么一飞呀，刷，当时就变了，变成了一条青龙啊，紧跟着阵阵的黑风，日月没有光彩，黑风里头有千刀万刃，就好像刀山剑海一般呢，不知道多少玩意儿了，一起奔着西岐的兵将就下了家伙了。与此同时呢，那老二叫魔里红把大枪啊噗也戳地上了，把混元珍珠伞拿起来了，咔嚓一声大伞支开了，这把大伞上遮天下遮地呀，里头是水火风雷，嘎吱吱惊天动地，大地摇三摇颤三颤。这老三把玉石琵琶也摘下来了，就在阵前就弹开喽，哎，跟开个人的音乐会差不多少，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就这音乐，这什么音乐呀？纯粹是噪音呢。谁听见谁脑袋疼啊，哎呀，耳膜都快爆炸了，魂飞魄散。那老四更缺德，把花狐貂给记起来了。一开始啊特别的小，比那小猫崽子还瘦呢，可是记起来之后，呜丢一声变得比大象还大着八圈，见人就咬，见人就啃呢。这下可就热闹了，两军阵前变成了刀山火海，西岐的军兵哪见过这个呀，可了不得了，快跑啊，四散奔逃，溃不成军。姜子牙可急坏了，高声的喊叫，都站住，不要怕，不要跑。可是光喊也没有用啊，这军将还是纷纷大乱。姜子牙一琢磨，他们有宝贝，那我们也有啊。他一伸手唰，把打神鞭就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那意思要跟对方斗斗法宝。另外这哪吒把乾坤圈呢也扔起来了，金吒记起了太阿宝剑，木吒记起了吴钩双剑啊，刷刷刷，这几件法宝也是光华闪闪。可是万没想到，他们的宝贝都不好使了。魔里红的那混元珍珠伞呢，威力太大了，哎，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磁场。他一看姜子牙这帮人也记起了法宝，嘿，那个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他喊了一声啊，收！可了不得了，混元珍珠伞刷刷这么一转，姜子牙他们几件宝贝呀，什么打神鞭呢，什么乾坤圈呢，太阿剑呢，吴钩剑呢，刷，全都掉到人家伞里头了，哎，让人家把宝物给收了。姜子牙一看不好啊，刚才还喊呢，让大伙不要跑，不要怕，这回我呀特别害怕，我得带头跑啊，催开四不像，扭头就败回了西岐城。当主帅的一撤，手下兵丁那还好得了吗？哇，哭爹叫娘，溃不成军呢，西岐大败而回。这魔家四将真就了不起，哎，年轻啊，劲儿大，最主要都会法术啊，都有法宝啊。这四位收住了法术，宝贝也全都回来了，一阵阵狂笑不止。哥哥，哎，兄弟，怎么样，哎，咱在路上都商量好了，一走一过就踏平这西岐城啊，行嘞，今天呢咱们见好就收，回去吃点喝点，明天一鼓作气就大获全胜了。人家打了个大胜仗，哎，回营了，马上就上奏朝廷，
让纣王天子高兴，让文太师放心。红旗捷报，这船回来了。嗨，打仗就是这么个残酷的事儿，胜的什么心情，败的是什么滋味儿？子牙败回相府，检点士兵损伤10000多人，老头子放声大哭哦，人到10000，无边无厌。要说死10000多人，这场仗那小得了吗？最可叹的呀，是文王6个儿子命丧战场，有的让花狐貂给吃了，有的让宝剑给砍了，哎呀，那是惨不忍睹啊。另外手下的偏副将还死了仨，一共折了9员大将，哎呀呀，可仇杀人也呀，这魔家四将到底何人能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等代表性传承人。
11: 五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来点点炸花束，看你能否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四魔将法宝困西岐，姜子牙可算是遇上劲敌了，伤损了9员大将，10000多军兵，最要命的打身边。

呢、乾坤圈呢、太阿剑呢、吴钩剑呢，这些法宝啊，还都让人家给收走了。这仗那就没法打了。到了第二天呢，鼓声阵阵，炮号如雷，人家魔家四将又讨敌骂阵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免战牌高悬，不打了。”这魔家四将啊，在外边嗷嗷的就骂大街，哎呀，骂的嗓子眼儿都发炎了，可人家还是不出兵。这魔李青出了个馊主意，告诉手下的军兵：“哎，他们不是挂着免战牌的吗？给我砸，砸碎了再骂他祖宗！”啊，啪嚓嚓，把西岐城上头挂的免战牌呀就给砸碎了。回头呢，又骂姜子牙的祖宗。姜子牙这老头倒是挺有涵养，吩咐一声：“来人呐，再挂上一面免战牌，把耳朵都堵上，不许听他们骂街。”免战牌又挂出去了。魔李青一声令下，啪嚓嚓，免战牌又给砸了。挂出去一面，人家砸一面呢。最后西岐城里头没有免战牌了。就这个，姜子牙也不上火，免战牌就不用挂了，可咱们依然是城门紧闭，哎，不许出兵。这一天呢，就给挺过去了。等转过天来，这魔家四将依然发兵，哎，到这儿啊，还是嗷嗷的骂大街。那么西岐城呢，依然是不打呀。不仅不打，这姜子牙还传下话去，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呢，派专人巡守，动员老百姓都上城协助官兵守城啊。每一座城上头都准备狗血、黑豆、朱砂，哎，防止这些妖气。实在不行啊，抓一把黑豆给他扔下去，或者泼一碗狗血，整他们一个狗血喷头。据说呀，这玩意儿它辟邪呀。姜子牙呢，也是十分的急切，日夜巡城，愁眉不展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光阴似箭，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好几天呢。这魔家四将也受不了了：“我哥哥，哎，兄弟，这老姜头摆肉头阵呢，耍老猫肉啊！他不是什么丞相了，是一只啊缩头乌龟了。你说他不出来打嘞，这可怎么整啊？”我说：“大哥呀，那咱们就得攻城了。”哎，对对对对，明天调齐军队就攻城喽。他们准备呀强攻这西岐城，哥四个还分工了，分到东西南北架云梯攻城。但这城也不是那么好攻的，城上军民一心，上来就打，强弓硬弩，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甚至说把家里头吃的那色拉油、哎、豆油、花生油全都给捐献出来了，用大锅把那油啊都给它熬熟了、熬烫了，油打这城上头往下头泼呀，哗，把商朝军兵啊烫得直秃噜皮。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相比较而言，守城啊还是简单，攻城还是困难。所以魔家四将连攻数次，伤兵损将，一商议这怎么办呢？看起来强攻也不是上策。这时候老四魔李寿说话了：“大哥耶，我看不必着急了，您就记住这么两句话，叫做功高莫如救驾，计狠不如绝粮啊。大哥呀，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现在咱们把四门给他困住了，把粮道给他绝了，没有吃的，他们可就完了。粮一断，人心浮动，民心变化，用不了多久是不攻自破。”四弟，你说的可是不错呀，只是这个办法太慢了，得花费很多的时间呢。哎，大哥呀，咱们以逸待劳，稳稳当当的打胜仗，那不是更显得高明吗？就依四弟。

意所说。这寺外呀，就把城池给围起来了，困了一个水泄不通啊。一日两，两日三，一晃困了两个多月。这两个月呀，城里头可受不了了。姜子牙也看出来了，这是绝粮计。外边的粮运不进来，城里的人口又那么多，军队也得每天吃粮食啊。看起来这事儿不太好办呢。这一天呢，都粮官来了，启禀丞相，您呢得想个办法啊。太平仓里头可没有多少粮了，还能支持几天呢？哎呀，我计算了一下，也就是七天吧。这七天呢，还只能喝稀粥，干的是吃不成了。要是吃干饭呢，三天都不够啊。请丞相明示。哦，好吧，你先下去吧，我知道了。这都粮官就下去了。这回姜子牙可是真傻了眼喽，众将兵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吃的谁也是玩不转呢。这姜子牙骑着马到大街上瞧瞧吧，市井萧条，买卖是关门闭户，老百姓没粮吃，一家人躺在一起呀，不敢动弹，一动弹耗费体力大呀，不动弹少消耗一点还能多活两天。一个个面带菜色，那脸都绿了都。这就看出来了，哎，什么是宝贝呀？钻石、猫眼、祖母绿，那玩意儿是值钱，做些装饰品呢，还可以。可是它的价值那高不过粮食去。到时候不吃饭，吃不上饭，饿你个眼睛发蓝；再不吃，趴那儿你就动不了了。到时候你就感觉到什么这个那个的，哎，粮食是最重要的，不吃饭不填饱肚子那是万万不行的。战争也好，荒年也好，不吃粮食那谁也受不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说粮食那是宝中之宝，古今皆然呢。姜子牙一算计，这怎么整这个？再过几天全城的人都得活活的饿死啊。哎呀，他赶紧告诉都粮官，你最好就是熬点稀粥喝，能多挺一天呢就多挺一天。后来那粥里头啊，干脆就没有米了，全是水了。你这玩意儿喝下去，整个水饱那能顶得住吗？就这么个喝法又坚持了八天。报丞相，还够一顿粥了，每碗呢只能有那么五六个米粒儿了。哎呀，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照这个样子下去，军心浮动是不战自溃哟。姜子牙一想啊，要不然我还上一趟昆仑山找我师父去，让他老人家给想想办法。可又一琢磨，别去了，但有一线之路也不能去。师父说得清楚啊，吉人自有天相，有难处自有高人相助。再者说了，我都一满下山了，一个毕业生劳烦母校，麻烦老师去，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多讨厌呢。哎呀，这怎么整啊，这个吵死我也呀。这粮食啊，最终还是断了。姜子牙用精神的办法跟众将说，咱们饿点啊没有事，勒紧裤腰带，哎，还能够挺那么几天。手下人也都挺坚强，明明饿呀还假装说这我们不饿，哎，对，挺几天肚子里头有油水，哎，这油水往下消耗消耗也挺好，哎，这还能减肥呢。可是精神胜利法，它毕竟是精神胜利法啊。饿一天行，饿两天行，到第三天头上，众人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坐那儿啊都打晃了，都站不起来了。西岐城中绝粮的消息传到魔家四将这耳朵里头，魔礼青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老四这主意可太高太高了。
你我马上就带队攻城吧。

老二魔李红搭了话了，别，大哥，你着什么急呀？好几个月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两天吗？咱们呢，再撑个三天五日的，城里头人呢，就全都起不来了。到在那时候，再一伸手，你看多简单，多省事儿啊！这阵儿啊，恐怕还有那个带点体力的，跟咱们还要支吧支吧。也好，再等五天。他们呢，就在这儿等着。西岐城里头是一片死亡的恐怖啊。这一天，姜子牙把裤腰带啊，本又往里头勒。老头子饿的看谁都俩脑袋了。哎呀，难道说真就要饿死不成啊？这时候报事的拄着拐棍可就进来了。他也吃不着东西呀。报丞相，门前来了两个小道士，要求见丞相请啊。这俩道士啊，一个高点儿，一个矮点儿。高的是白脸，矮的是黑脸。人家胸脯挺挺着，噔噔噔噔走进了相府。看这意思，这二位是吃过饭了，哎，没有饿的直打话吗？俩人进来之后啊，往两旁观看，哎呦，太狼狈了。两旁的众将都在那儿坐着，已经都站不住了，干脆靠着墙在那儿挺着，脸儿焦虑焦虑的。两个小道童高高兴兴来在了正中啊，参见丞相，参见师叔。免啦，二位呀，我不认识你们呐，啊，贵姓高明啊？出家在哪座古洞？见我为什么叫师叔啊？有什么事情啊？哎呀，师叔啊，我们的师父可了不起，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跟您呢是师兄弟，他就是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我们哥俩呢是道行天尊的俩小徒弟，我叫韩毒龙，我叫薛恶虎。哦，韩毒龙，薛恶虎，哎呀，你们来了可是挺好，应该大排宴宴款待两位师侄。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粮食了，咱们就精神胜利法啊，你们想想那个炖肉烙饼大馒头，就算是款待过了。嗨，俩道童一听啊，我们这位师叔姜子牙倒是挺热情挺好客，都饿成这样了，穷的都没辙了，还要款待我们哥俩呢。得嘞，师叔啊，我们就已经领情了，就听您这一席话，喝顿西北风，我们就感觉呀像喝了蜂蜜一样。哎，好，理解万岁吧，理解万岁呀。韩毒龙看看薛恶虎，薛恶虎看看韩毒龙，俩人啊都乐了。师叔啊，你不用发愁了，我们哥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您清楚吗？啊，不清楚啊，反正我这儿啊不能管饭了。嗨，您别老提那饭的事，那都不是问题，我们哥俩此来呀，就是奉了我老师道行天尊的法旨，给西岐的各位送粮食来了。大伙一听啊，哎呦，眼睛啊重新又现出了希望的光芒，唰，目光都集中在韩毒龙薛恶虎的身上。姜子牙就问他啊，两位徒侄啊，你们送粮食，那么粮食现在何处呢？师叔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这粮食就在我们哥俩怀里头揣着呢。啊，姜子牙可泄气了，众将啊唰又都瘪茄子了，心说这俩孩子看着挺精神，实际上半吊子250啊，你们怀里头揣着粮食呢。

那能揣得了多少啊？三斤二斤的，哎呀，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所以大伙儿啊，低头不语，全都没劲儿了。姜子牙也说：“啊，二位贤侄啊，你们能带多少粮食啊？啊，让我看看。”这韩独龙啊，挺兴奋，由打怀里头啊，本儿掏出了一个小酒盅。这酒盅里头呢，装着几粒米，要是一数啊，也就是20粒左右。师叔，这就是我给您带的粮食。哎呀，这点玩意儿，喂蛐蛐都喂不活，那能起作用吗？师叔，您别着急呀，我们这粮食可不是一般般的啊。您这有没有粮仓啊？粮仓是有啊，就是太平仓啊。哦，太平仓。啊，行了，您就派人呢带着我们哥俩到太平仓去瞧瞧去吧。有督粮官呢被传唤过来了。这位饿的脸也都绿了。二位小道士，我给你们带路。领着韩独龙、薛恶虎赶奔太平仓。有那个稍微有点体力的在后边也跟着，哎，要看看热闹。姜子牙呢老当益壮，虽然说饿成这模样的，但是啊拄着拐棍在后边摇摇晃晃的，他也来了。书说简短，到在了太平仓的门前呢。再看这位韩独龙，把掌中的这个小酒盅就托平了，把里边那20几粒、20几粒米呀 啊唰给甩出来了，哎，就甩到了太平仓中。就这一甩呀可热闹了，就听见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哎呦，这粮食长出来了，一开始10几粒米，后来变成几百粒、几千粒、几万粒。刹那之间呢，粮食堆的就像小山一样啊。后来发现了，这太平仓这容积太小了，根本就装不开呀。那粮仓外头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长出来无数座的梁山。姜子牙和众人呢都乐坏了，赶紧摆手：“哎，停！二位收住法力吧，粮食够了，够了。”这韩独龙才念动仙言咒语，刷把这法术给收住了。军民人等一看呢，有粮吃了，这可太好了。姜子牙大喜，马上传令，现在大伙儿啊都饿得不得灵了，这头一顿可不能吃得太饱了，一吃太饱了就容易撑死啊。现在大伙儿饿得那个肚子呀肠子呀都特别的薄了，如果说一顿可劲儿造，那咔嚓一下就得把肠子给撑裂了，那胃口就得撑出毛病来，人是非死不可呀，好事儿就得变成坏事儿。那怎么办呢？先呢喝点稀粥，慢慢的养这个胃口，等养的差不多了再喝点粘稠的，再吃点干饭，哎，有那么4-5天呢也就缓过来了。老百姓也得着粮食了，军队也解决问题了，是皆大欢喜呀。众人经过这几天的调理都来了精神了，一有了粮那就变了样了，菜色也没了，胸脯也甜起来了，眼睛也是倍儿亮。姜子牙呢重赏两位仙童。韩独龙、薛恶虎一摆手：“师叔啊，我们就是来帮兵助阵的，您不用赏钱，我们哥俩有的是钱，实在不行我们变出点粮食来一卖，哎，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吗？”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用人呢就得用其所长，姜子牙就让这韩独龙、薛恶虎掌管粮仓，哎，什么时候没有粮了你们什么时候往外头变。有这样的后勤部长，那何愁不打胜仗呢？可是姜子牙还是发愁啊，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魔家四将法力高强啊，要想跟他们作战恐怕还是一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太
13: 成
14: 熟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25: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

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有两位了不起的好徒弟，一个叫韩独龙，一个叫薛恶虎。这哥俩来到西岐城献粮啊，一下子这米面就堆积如山，粮食问题是彻底解决了。缓了这么几天，姜子牙就传话了，让所有的城头都吃这包饺子、大饼炖肉，让他们城外头啊也看一看，还有意的气这魔家四将呢，告诉这军兵 以前咱们讲的规矩，吃饭不许吧唧嘴，可现在提出新要求来了，所有人吃饭都得玩命的吧唧嘴，就好像吃的有多香多惬意似的。哎，都练习吧唧嘴去，吧唧吧唧吧唧吧唧，都练去了。练好之后，让他们到城楼上去吃包饺子去。这老百姓呢，负责包，负责煮，负责往城头上送。啊，这帮当兵的，吃完了就吧唧呀。这要是一个人两个人吧唧，那没什么，可是好几万人一块吧唧嘴，那动静可就大了，嗡嗡的，好似风声一般呢。守城的还有几位将军，哎，端着这碗呢，把身子探出来了，叫这个商朝的军兵看着，哎，当着面吃，当着面吧唧嘴，还喊呢，哎，这饺子可不错啊，都是三鲜馅的，嗯，好吃哦。魔家四将正等着呢，这回西岐城里头没有粮了，全都趴下了，开开城门，我们就进去挨个的砍呢。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不是吹大牛吗？说你冰冻岐山，哎，去砍人家脑袋呀，不用砍，拿脚一踢，啪啪就踢稀碎稀碎的。这回呀，比你那个还厉害呢，你就瞧好吧。他们正得意呢，有人来禀报，报，报四位将军不对劲儿啊，城里头不但不缺粮，而且更多了。又吃饼又吃面还吃包饺子，都上城头去吧唧嘴去了，不信你们听一听。魔家四将一听啊，外头呵，这动静都震耳朵呀，嗯，岂有此理呀，他们这个粮食是打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可是没探听清楚，不然四位你们亲自去瞧瞧吧。魔家四将就不明白呀，出来往城头上就观瞧，一看，好家伙，吃的比我们还好呢。顶上的人呢，还说呢，嘿，真香哎，别看了啊，上来一块吃吧。把魔家四将可气得不轻，哎呦，邪了门了，好啊，姜子牙，决一死战，跟你完不了。这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姜子牙他们呢，照样不是人家的对手。来的这两位仙童韩毒龙、薛恶虎，要说搞这个后勤工作，哎，搞给养什么的，那是头一把金交椅。可是开兵打仗，他们俩也是白给呀。哎呀，老这么被人家围困着，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姜子牙依然是一筹莫展，谁能赢得了呢？这一发愁啊，又愁了三四天。忽然之间有人进来禀报，报，报丞相得知门前来了一位道童，要求见丞相。哎，又来一位道童，来呀，有请。姜子牙就是出家人，对得道之人呢，那是格外的尊重，什么时候啊都是答以请字。来的这个主可了不起呀，从外边昂首挺胸走进了帅堂，躬身施礼，声似巨钟，参见师叔。不但姜子牙注目，武成王、金吒、木吒、哪吒、满营众将全被这个人呢给吸引住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啊，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山云冠，身上穿着灰布的道袍，内衬金甲，半披半挂，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一双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没有胡子。最引人注目之处啊，是这个人两眉正中间有一道竖纹，竖纹的

0: 钢件还有一颗黑痣，实际上那不是黑痣，那是厉声一目三只眼。来的这人可实在是了不起了，他姓杨，名叫杨戬，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郎神杨二郎。在西游记里边也有他，随身带着一条啊哮天犬，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对付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会72变，这杨二郎呢会73变，哎，比孙悟空还多一变呢。小伙子长得是满面英华，漂亮极了，躬身施礼，参见师叔。免，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侄名叫杨戬。
0: 哦，杨戬，你师父他是哪一位呀？我的授业老恩师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师爷。
1: 哦哦，
0: 姜子牙可乐坏了，这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呢，乃是玉虚宫门下12金仙之一呀。他能够亲自把徒弟打发到西岐城来，来帮兵助阵，这说明西岐城要越来越兴旺了。姜子牙就问杨戬呐，你这一回前来还要回去吗？师叔啊，我不回去了。我师父交代的清清楚楚，叫我就在阵前立功协助师叔了。哎呀，那可太好了。杨戬呐，你可知道这两军阵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哎呀，孩儿我知道，不因为这个我师父还不能让我来呢。听说师叔在阵前受了挫折了，魔家四将十分的凶恶，哎，一点都不假呀。现在我是一筹莫展。杨戬呢，你可有退兵之策吗？
1: 师叔啊，那我可没有，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手，我是一窍不通啊。我就是有一种能耐，就是打仗，您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就听师叔的，哎，打仗我不外行。
0: 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要我说呀，咱们就城门大开，不要闭门不战了，叫人家笑话呀。粮食也不愁了，大家伙也吃饱了，明日咱们就亮队迎敌。
0: 小侄我不才，愿打这头一阵，会一会魔家四将。
1: 杨戬呐，那魔家四将可厉害呀，你心里头有底吗？
0: 哈哈哈哈。师叔啊，也不是我说一句狼言大话，我太有底了。这个您尽管放心，就那魔家四将在我面前呢，不过是骚干零碎，胡萝卜大白菜，连鼻涕粘痰都不如。只要我一出马，他们全都得报销啊。
1: 哎呦，
0: 金吒木吒哪吒都撇了嘴了，心说这杨戬可是够能吹牛的，刚一来就把这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哎呀，我们都不行，你就能行？你有什么能耐呀？说大话那可不算本事啊。不光是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不爱听这话，满营众将啊都感觉有点扎耳朵，心说这杨戬是吹牛的专家啊，说魔家四将不如鼻涕粘痰。哎呀，这话说的可大点儿。可是姜子牙一琢磨，这杨戬来路可不小啊，他是我师兄玉鼎真人的门下，门强桃李，那师父强徒弟就得强，干脆让他呀试验一回得了。这才传下将令，金吒木吒哪吒听令，在在在呀，你三人给杨戬观敌料阵，现在就派他出城厮杀，得和令啊。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保着这位杨戬呢，就杀出了城外。魔家四将急不可耐了，昨天呢还接到文太师的信，说你们魔家四将领兵10万去攻打西岐，一困城就困了那么长时间，日费粮饷巨大，花钱得多少啊，粮食得吃多少啊。

现在国库空虚啊，我们后方有点支应不上了，请你们速战速决。文太师啊，嫌这时间太长了。魔家四将一算计，有点出兵到围困西岐城，10个月都挂零了，毫无进展。看来这绝粮计也是无效了，就等着决一死战就得了。没想到他们还没出兵呢，人家西岐城城门大开，杀出来几员大将，哥四个擦拳魔掌，各挺长枪，带好了宝贝，带着10000军兵啊，在关前列阵。一看对面稀巴楞登就几个人，后边那仨都认识，金吒、木吒和哪吒，哎，以前交过手啊。可看前边这小伙啊，从来没见过。这小伙子乐呵呵的，哎呀，一点都不烦人，也是部下的将官，手中提着特殊的兵刃，叫3尖2刃刀，3尖2边是刃。魔礼青看罢多时，大吼一声：“呀哈哈呆，哪个我来受死！”杨戬瞧了瞧，哎，咱们哥几个谁过去呀？哪吒一乐：“哎呀，当然是您过去了。您都打了保票了，说您包打前敌呀。您说那魔家四将都是胡萝卜大白菜，都是鼻涕粘痰。您看这鼻涕粘痰黏糊糊的，这都出来了啊！不正好您露露手头吗？给他们擦擦鼻涕呀！”哪吒呀，你可真会说笑！你们关敌料阵，带我前去迎敌。杨戬出阵，跟魔礼青两个人呢就见了面了。魔礼青上下这一打量，白面的小娃娃：“你是哪个呀？报名再战。”“我呀，杨戬是也。”“嘿嘿，无名的小辈呀，娃娃，你拿命来啊！”招，当胸就是一枪。杨戬呢，怀中抱月，往外头这一封，把大枪啊，嘡啷啷就给崩出去了。他施展开这3尖2刃刀。两个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了一起。杨戬这口3尖2刃刀使的那是出神入化，上下翻飞，舞动得跟刀山相仿。魔礼青一看，行啊，西岐的战将一个赛一个啊，这姓杨的小子果然是有点神通，刀法惊奇，我要是不留神非吃亏不可呀。嘿嘿，我何必跟他费这个牛劲呢？何不用我的青云剑斩杀于他？想到这儿啊，掐诀念咒啊，击！呜，黑风阵阵，遮天蔽日。黑风里边有万刃千刀啊！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看得清楚，大吼一声：“杨戬，你要注意，这可厉害！”他们哥几个都吃过这亏呀，所以往后直退。黑风马上把杨戬就给笼罩住了，就听见这刀子咔咔咔咔呜呜呜呜咔咔咔咔咔咔咔，连连的直响啊！魔礼青心说：“嗨，我叫你们吃3鲜馅的饺子，我把你剁成肉馅，我们也包饺子。”哎呀，听这声音可差不多了，收回宝物，我看看怎么样了啊！唰，把青云剑收回去了，烟消雾散。嘿嘿，他一看呢，哎，杨戬稳稳当当还在那儿站着呢，哎，挺好挺好的。杨戬迷了巴灯还问他呢：“哎，我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迷了巴灯的刮了一阵大风啊？我看天气预报了，也没说要刮风啊。哎，看起来这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哎呀，这阵风忽忽悠悠过去了，这玩意儿多耽误事儿啊！”哎呀，魔礼青心说：“我的宝贝怎么失效了？”哎呀，气死我爷呀！他收起了青云剑，这玩意儿成破烂了。他过来晃大枪，又战杨戬。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在后边看得也清楚啊，全都愣住了。行哎，难怪这杨戬打了保票了，吹了大牛了，真有2下子啊！我们3人肯定没有他能耐大。行行行，

往后啊，得多亲多近，多跟他学学能耐。魔李红一看大哥失败了，高声喊叫：大哥，您往旁边闪闪，把这小毛孩子交给二弟我了。啊，唰，这一下把他的宝贝混元珍珠伞就给系起来了。这大伞哭叉这么一撑开呀，是直奔杨戬。啊，啪，伞一合，心说呀，嘿，行了，给收到里头去了。53克化为脓血，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魔李红还数数呢，1、2、3、4、5，哎，时间够用了。他呀一摁崩环，咔吧，这伞又撑开了，往里头一瞧，哎，怎么刃麻都没有啊？明明照到里头了，怎么没了？这时候啊，猛听得有人高声的笑骂：“嘿嘿嘿嘿嘿，我说魔李红啊，你这个瞎么胡眼的玩意儿，我说你找什么呢？啊，好小子，你是什么时候跑的？”老三魔李海把玉石琵琶也摘下来了，就开始弹奏啊，啊，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金吒木吒哪吒一听，哎呀呵，这可真够劲儿，赶紧把耳朵都给堵上了，不敢听这声音呢，一听脑瓜仁儿都要崩裂了。杨戬在那儿站着呢，瞪着眼睛就瞧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你这弹的可不错呀，啊，跟那个弹棉花的有的一拼啊，是一个师娘教的吧，你呀别光弹棉花了，给我弹个曲子听听吧。哎呀，这魔李海急坏了，拨动琴弦，噔噔噔，最后泄了气了，连音儿都出不来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杨戬的根基呀？杨戬学的能耐呀，跟别人可都不一样。他跟这个玉鼎真人学的是72变，外加一哆嗦，就这一哆嗦，把孙猴子都给哆嗦住了。他自身呢会变化，里边有无穷的奥妙，所以他说的那些话呀，打的那些保票，吹的那些牛啊，那都是非常客观的。现在他是刚来，这能耐呀还收着点呢，真要是把所有的能耐都抖了抖了，那别人呢全白给。别看金吒木吒哪吒这是哥仨还都不服气，可真要是比到一块啊，就这哥仨撸胳膊挽袖子一块打群架，那也打不过杨戬这哥一个。今天在两军阵前大显身手，混元珍珠伞呢，青云剑呢，玉石琵琶呀，哎，都不管用了。最后魔家四将这老四可急了，三位哥哥，你们看我的，嘿嘿，有的百宝囊当中把花狐貂可就给抄出来了，这是一只小怪兽啊。他把花狐貂托在了掌中，念念有词，喃喃喃喃喃，啊，起，把它给我吃喽。这花狐貂见风就长，呜丢一下，好似一只硕大的白象，大嘴一张啊，可就咬下来了。这杨戬一看，哎呦，这玩意儿厉害，不好啊，扭头刚要跑，动作稍微慢了点，让这花狐貂大嘴把它就给咬住了。由脑袋到腰，这上半截身子呀完全含到了怪兽的嘴里头，一合牙咔嚓一声，拦腰给咬断了，把上半截身子给吞了，就剩下两条腿呀，扑通扑通倒在了尘埃呀，鲜血崩流。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可坏了菜了，杨戬你倒是留神呢，这东西这么凶恶，哎呀，怎么把你给咬着了。这哥仨一看不好啊，杨戬那么大的本事都不行，我们哥仨也别白白的送死了，从长计议吧。他们呢回头就跑，进了城，把城门紧闭，来在帅府就交令来了，报报师叔，可是大事不好了，何事这等惊慌，杨戬怎么没回来呀，哎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12: 五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分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友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半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二郎神杨戬来到两军阵前，这小伙子呀，性交气傲，喜欢吹大牛，说他是玉鼎真人的徒弟，学过72变外加一哆嗦，把魔家四将啊不放在眼里，说他们就是鼻涕粘痰呢，出去就把他们给擦干净了。可结果怎么样呢？在阵前这一

伸手，老四叫魔礼兽祭起了怪兽花狐雕啊。这怪兽长得像大象那么大，一张嘴咔嚓一声，把这杨戬咬的是腰断两截，上半截身体呀、嘎吱嘎吱一嚼，还给咽下去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全都吓坏了，不敢再跟人家争斗啊，这才败回了西岐城。倒在相府一禀报，师叔啊，可了不得了，先胜后败呀，杨戬让那花狐雕给吃了。哎呀，姜子牙听完心里头十分的难过，心说我对不起师兄啊，将来有一天我见着玉鼎真人，我怎么交代呀？孩子到我这儿来了，哪怕过些日子再死也行啊，这可倒好，刚来嘎嘣一下就让怪兽给吃了，这实在是交代不下去呀。众人闻讯之后也是沉默不语，心情十分的压抑。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魔家四将引兵啊，回到了连营，高兴痛快，哥四个坐下了，哈哈哈哈，老四哎，还是你的宝贝花狐雕厉害呀，我们的宝贝怎么都失灵了呢？可能是长时间不使用啊，都反潮了，明天出太阳晒一晒也可能就好了。老四一听啊，非常的得意，我说三位哥哥，平常我可不爱说话，你们的宝贝是厉害，但是啊，比我这花狐雕多多少少的就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这老四十分得意，一伸手取出了宝贝，在掌心这么一托，呵呵呵，花狐雕啊，花狐雕，你给我们扬名立万了，给我们露脸立功了，把一个恶人给吞吃了，这可太好喽！拍拍花狐雕的这小肚子，然后本儿又把它给揣起来了。老大魔礼青又想起一件事来，老四啊，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咱们老这么耗着，这不是长久之策呀。现如今文太师啊，已经挑了理了，嫌咱们耽搁的时间太长。其实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十万大军日费粮饷那可是巨资啊，咱们应当速战速决。我是这么想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管别人多厉害，得姜子牙指挥不是啊？你的花狐雕如此之神通，今夜晚间你何不把它放到这西岐城里头去，进去就把这姜子牙给吃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就叫斩首行动，姜尚一死，军心必乱，军中无主，不战自崩，我们引得胜之兵再一攻城，不就大功成义了吗？你看此计如何呢？是啊，大哥你说的对，你要是不提醒我呀，还忘了这个茬呢。好，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到晚上我就派这花狐雕进城。晚饭吃喝完毕，他们呢梳洗完了回到寝帐，这老四魔礼兽拿出了花狐雕，小东西毛茸茸的，还挺好看的，小的时候好看，这要是变大喽啊，那就变成猛兽了。花狐雕啊，你听我说啊，再给你主人呢立一次功，我派你到这个西岐城里头去吃人去，旁的人呢吃不吃都没关系，你就把那老糟头子叫姜子牙的给我吃了，千千万万啊，吃完了马上就回来，然后我重重的赏你。这小花狐雕还点了点头，那意思啊，他听明白了。魔礼兽把他往地上这么一扔，小花狐雕啊，跑出去了。

跟那小耗子似的，一晃可就没影了。哈哈哈哈，听喜信儿喽！魔家四将啊，都回到宝帐，摆了一桌酒宴，在这儿就听信儿。让花狐雕吃个人，那能费多大事啊？哎，一会儿就完了，就吞下去了。咱们再说这花狐雕，领命之后就出了连营啊，以最快的速度倒在这城根底下，然后哎，这这这这这这这，就爬上去了，哎，这这这这这这，又爬下去了，拐弯抹角是直奔相府。走到胡同这儿，还没等他再现身呢，花狐雕心里头就琢磨着：“哎呀，我家主人对我可是寄予厚望啊，我得对得起他老人家呀。主子平日里喂我，哎，净吃那好东西了，现在呀，我得显显我的神通，能叫主子失望吗？”他正往前走的时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就觉得心里头难受。杜甫是一阵的绞痛啊，哎呀呵，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肚子就开始见鼓，呜呜呜，越鼓越大呀，最后就好像气球一样，胀的都有洗脸盆那么大了。这花狐雕可就跑不动了，在那是呲牙咧嘴，可紧跟着这肚子又胀，到达极限了，就听见啊啪。得，这肚子爆炸了，那心肝肺连天，大肠小肠十二指肠包括阑尾全都给崩飞了，那花狐雕还活什么劲儿啊，咯楼一声咽了气了。他一咽气呀，有打他这肠胃当中啊是冒出来一道白气儿，白气儿这一扭，扭作一个人形，非是旁者，正是二郎神，叫杨戬。咱不说了吗？这杨戬呢，72般变化，外加一哆嗦，那么大的能耐，能让这花狐雕给吃了吗？当时啊，使的就是一个障眼法，这花狐雕拦腰把它咬断的时候，这杨戬的真身呢，使劲往上头一钻，全都钻到脑袋里去了。哎，底下这身子全是假的。你想怎么咬就怎么咬，这都是唬人的。花狐雕不明白呀，真以为呀把杨戬就给咬死了，当点心就给吃了，岂不知啊，在他肠胃当中存放着这么一位要命的祖宗。杨戬那么大能耐，在这个肠胃里头待着，有点什么胃酸呢、胰液呀、胆汁啊、各种消化酶呀，那都没关系，对他无济于事，热热乎乎的就躺着，哎，就听外边这声音，魔家四将吹大牛，商讨军机，所有的话呀，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可就是不言声。后来这花狐雕要进西岐城，哎，要去吃姜子牙去，那杨戬可就得管了，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他一使这法力，身体变大了。让这个花狐雕得了气骨，啪嚓一下，肚子像气球爆炸一样，哎，他交代了。杨戬呢，整死了花狐雕之后，又变回了人形，回头看看这小玩意儿，哎呀，一滩肉泥烂酱了，嘿嘿，遇上我呀，算你是倒霉呀。你这个小怪兽，以前得吃了多少人呢？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啊？这回恶贯满盈喽。他呀用土把这花狐雕就给掩埋了，然后乐呵呵回到相府。等一进来，大伙儿全傻眼了，姜子牙都愣了，杨戬，你不是死了吗？啊，这死鬼怎么又回来了？哎呀，师叔啊，我是诈尸啊，我是闹鬼呀，我死得屈呀，我回来给你托梦来了。哈哈哈哈，姜子牙害怕，众将啊也直哆嗦。杨戬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师叔，各位将军，我跟你们开玩笑呢。花狐雕能把我给吃了吗？我使用一个障眼法把他们给骗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他就把事情的经过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

包括这魔家四将是怎么商议的，怎么派花狐雕进城要吃姜子牙的，哎，全都说了。我在那小东西肚子里头，我听得清楚啊，我现在是施展法术，已经把那花狐雕置于死地了。我怕您不放心呐，才特意回来跟您打个招呼肉。哎呀呀，杨戬呐，你这法术可是太高明了。我西岐有了你，那可就什么都不怕了。师叔，您可别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英雄背后还有好汉。我杨戬呢，是会点三脚猫的能耐，但是哪儿也到不了哪儿。哎，以后比我高的人呢，还有的是呢。大伙一听，耶，这杨戬学好了。哎，一开始是吹牛将，现在呢，谦虚谨慎。是一个好孩子。杨戬接茬还得说呀，师叔啊，现在是活了眉毛，得先顾眼前呢，我还得回去。啊，你要回哪里去呀？我就是回到商朝的大营里头去呀。师叔啊，您还不知道吗？我们现在就怕这魔家四将掌中的宝贝，现在这花狐雕算是完了，那还有三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我呀，回去之后就得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宝贝都给他偷出来。他们手里头缺失了宝物，那就什么都不是了，肯定咱们能打胜仗。哎呀，此计大妙啊，那你怎么回去呢？这个您就甭管了，各位稍后啊，我走了，咱们一会儿再见。说个一会儿再见呢，他吧唧往地上一躺，哧溜溜就变成了花狐雕的模样。众人一看啊，这是一大耗子呀，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啊，走了。众将这才知道这杨戬能耐太大了，大伙乐乐呵呵在这儿等喜信。咱们单说杨戬变成花狐雕啊，又回到了商朝的营盘，魔家四将都在这儿等着呢。哎呀，这花狐雕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这是跑哪儿窜西去了，还是跑哪儿睡懒觉去了？尤其这老四魔礼寿，哎呀，急得热锅上蚂蚁一样啊，都坐不住了，站起来来回的直溜。正着急呢，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嘿。回来了，回来了！哎呀，雕儿啊，你往这厢来呀！花狐雕一蹦啊，本儿上了魔礼寿的手心儿，哈哈哈！你这小东西可真听话呀！哎，怎么样啊？把姜子牙给吃了没有啊？这花狐雕啊，低头丧气的，这魔礼寿就摸摸这小东西的肚子，一看，哎呀，这里边。别别瞎瞎的，我说你，你到底吃没吃啊？花狐雕啊，还是不说话。这魔礼寿心里头就没底了，哎，他也不言语了，大概其实吃了吧，哎，要不然他不能回来。这东西别看不说话呀，做事那是相当有把握。魔礼寿啊，还给自己找台阶呢，然后本儿把这花狐雕就给揣起来了。他们就等这第二天呢，听这个姜子牙死没死的确切消息。真要是死了，那就大举攻城啊。哥四个养精蓄锐，躺在寝帐里头是呼呼大睡。他们正在沉睡之际，这天呢是似亮似不亮，花狐雕偷偷的可就出来了，奔蹦到了地上，一转个就变成了杨戬。哎，其实他就是杨戬。杨戬一看这哥四个都睡着了，你们呢睡你们的，我干我的。这是玉石琵琶啊，这归我了。轻轻的给摘下来了，往这个腋下这么一夹。这是混元珍珠伞，这也归我喽，也摘下来了。再一找，青云剑也找着了，三件宝贝这一夹，杨戬可就乐了，嘿嘿，全都归我了，当一回业余的小偷。

头啊，幸福感也是蛮强的哦。你们呐，都睡觉吧，明天一睁眼睛，你们就傻眼喽。这杨戬脚驾祥云，一溜烟儿回到了西岐城丞相府。哎，就这么快。众人眼巴巴的正等着呢，杨戬乐呵呵回来了。师叔啊，小侄交令啊，杨戬你回来了，此事办得如何呢？杨戬把几件宝贝往桌上这么一摆，众人一看，嘿，皆大欢喜，心说我们倒霉呀，就倒霉这些宝贝上了，今天如愿以偿，把宝贝全都给偷回来了。哪吒还说呢，我的乾坤圈啊，还有师叔的打神鞭呢，还有什么太阿剑呢，乌钩剑呢，都在哪儿呢？杨戬说，你别着急呀，我找一找看有没有。他一摁崩簧，嘎巴把这混元珍珠伞就给撑开了，就听见噼嗒啪嗒几件宝贝呀，全都掉出来了，一样都不缺呀，然后是各归其主。姜子牙的打神鞭背好了，哪吒的乾坤圈给他带好了，木吒的宝剑、金吒的宝剑全都收拾好。那么魔家四将的几件宝贝呢？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这些呀交给姜子牙了。哎，老头一块都收着。大家伙高高兴兴各自回房休息去了。再说四大魔头头天晚上啊睡了一觉，感觉还凑合，哎，休息的挺好。第二天起床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收拾妥当，进中军保障就听信儿来了。探视的禀报，报报四位将军，城中一点动静都没有，看起来江上啊他是没事儿。嗯，那怎么可能呢？啊，报报四位将军，可了不得了，姜子牙非但没事啊，还率领全队出击了，口口声声讨敌骂阵，叫四位将军迎战呐。啊，哎呦，这个小东西花狐貂他怎么不干活了呢？哎呀，气死我了，这还了得呀，外边整队带起宝贝咱们迎战呢。他们回手就划了去了，划了什么呀？找自己的宝贝呀。可是一找啊，全都傻眼了。哎哎哎，我的伞哪儿去了？没下雨拿伞干什么呀？啊，谁拿的那么缺德呀？哎，不对不对不对，我的青云宝剑也没有了。哎呀，我的琵琶也不见了，是不是咱们营盘当中有这个音乐爱好者把我琵琶偷出去弹去了？哎呀，找找找找找找，再一看坏了，花狐貂也没有了。魔家四将当时就傻了，颜色更变的，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出了贼喽。赶紧把军兵弟兄都给集合起来，就问他们谁看见了啊？宝贝哪儿去了？有什么蛛丝马迹没有啊？大伙儿全都晃脑袋，哎，没看着，哎，没看着，没看着，哎，连个影都没瞧见。他们哥四个可就知道上了当了。这阵儿四个人扒的扒的滋味，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毛病出在哪儿了？是不是杨戬那小子捣的鬼呀？啊，怎么个茬啊？大哥，别管怎么地了，咱们哥四个满身的能耐，咱们怕什么呀？实在不行，咱还有金刚令护身呢，他们想打咱们也打不动啊。再者说，咱们四条大枪也能杀他一个七进七出。这哥四个又找着自信了，倒在了外头。宝贝虽然都没有了，但是几个人把脑袋一晃，口中念念有词啊，变。再看这四位平地身高三丈六尺啊，现在变大了身躯，要大显神通，领兵带队就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这四个大个儿，上主天下主地呀，金光缭绕，各提长枪。姜子牙、杨戬，我们跟你们是势不两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才能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魔家四将征讨西岐，这姜子牙有点紧张了，召开了一个民主会议，让大伙儿啊各抒己见。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一旁坐着呢，急忙站起身形，口尊丞相：“我呀来介绍一下情况吧。这魔家四将乃是夹梦关的主帅呀，是亲哥四个，老大叫魔礼青，老二叫魔礼红，老三魔礼海，老四魔礼寿。这四个人十分了得呀，我黄飞虎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各位千万莫要等闲视之。魔家四将呢，哥四个都不骑马，全是步战的将军，因为他们长得呀都是大个，齐刷刷的，都是2丈4尺开外呀，腿也特别长，跑起来也特别的快，那比骑马都厉害多了。 四个人每人掌中有一条长枪，这还算不了什么，他们哥四个呀，各受一人的传授，哎，全都会法术，而且每个人呢都有一件了不起的法宝。咱们先说这老大叫魔礼青，他有一口宝剑呢，这剑的名字叫做青云剑。据说这宝剑上头压着24道符咒呢，如果记起了宝剑，有风雷之声，黑风阵阵呢，你往这黑风里头一瞧，不知道有多少兵器，剑人就乱砍乱杀，碎尸万段呢。但是这青云剑他轻易不使用，哎，用他掌中的长枪就足以克敌制胜了。这老二魔礼红呢就更厉害了，他有一把伞，名字叫做混元伞，也叫混元珍珠伞。这伞上头有祖母绿、祖母印、祖母碧，有夜明珠、碧晨珠、碧火珠、碧水珠、萧梁珠、九曲珠、定颜珠、定风珠，还有无数的珍珠穿成四个字，写的是装载乾坤。他这伞呢平时可不敢撑开，只要一撑开，那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转一转乾坤晃动。这伞呢平时他也不用，就是掌中一条长枪就邪乎的不得了了。再说这老三叫魔里海，手使着长枪，身背后也背着宝贝呢，是一把玉石的琵琶。这琵琶也不敢轻易的弹呢，如果拨动几根琴弦，包括着风火雷电，就能把人的三魂七魄都给弹飞喽啊。谁要是听到了他的琵琶之声，当时啊就得手舞足蹈，哎，就跳舞啊，啊，蹦擦擦蹦擦擦跳起来还没完，直到累死为止。您说那滋味得多痛苦啊。这老四魔礼寿呢也是手使一条长枪，在百宝囊里头有一只野兽，这野兽的名字叫做花狐雕。这小玩意儿可不大，就在身上啊随身携带，像个小宠物一样。如果把这花狐雕要系起来，它见风就长啊，长得比那大象个头都猛啊，见石头吃石头，见钢铁它咬钢铁，专吃有名的上将和得道的高仙呢，那个凶猛劲儿那就别提了。各位，就因为这魔家四将有这些法宝，咱们各位英雄千万要牢记在心呢，不然就得吃亏上当啊。众将在旁边听着呢，斜着眼睛撇着嘴，那意思这武成王黄飞虎啊可能是吃饱了撑的，也可能是胆儿太小，现在已经吓出毛病来了。说那都什么玩意儿啊，乱七八糟的，哎，大伙儿啊不太相信。尤其是哪吒和金吒木吒，这哥仨骄傲的不得了啊，他们互相瞧了瞧，心里头就琢磨，嘿，你黄飞虎就知道捧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呢就不在乎这个。原来你把那个张桂芳就说的神乎其神呢，可后来怎么样，不是照样让我们给打花了了吗？横剑自杀了，说他是常胜将军呢，结果变成一个常败将军。这魔家四将你也给吹得乌丢乌丢的，说不定啊就是窝囊雕快废，都是孬包将的手。可是姜子牙着了急了，各位，武成王所说一点儿都不假呀，有道是轻敌者必败，大伙儿都要做到心里头有数，明天就要关前决战了。书说简短，道在了次日平明，众将顶盔冠甲，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大门开放，军队哇可就冲出来了，队伍整齐，二龙出水式站好了。姜子牙一马当先，骑着四不像走在最前头，上锤手金吒木吒哪吒，下锤手是龙须虎和武吉，背后武成王黄飞虎、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冕， 众将全出来了，雁翅行排开呀，500弓箭手列起队伍，射住阵脚，往对面观瞧。这回呀，看商朝的人马齐聚，10万虎狼军呢，前边是3万乌鸦军，像一道墙一样关前列队，正中央有4个大个子，这几个小子长得是怒目横眉，威风凛凛。姜子牙一瞧，甭问呐，这就是魔家四将了，每个人掌中都挺着一条长枪嘛。武成王黄飞虎啊，介绍的还真就靠谱。姜子牙列队之后，稳稳当当怀抱着杏黄旗，推开四不像，来在了最前边。四位将军，哪位与老朽搭话呀？那魔家四将呢，窃窃私语，大哥大哥，你看那老头了吗？那就是姜子牙啊，你过去搭话去吧。好嘞，我去瞧瞧。这魔李青啊，揉揉揉揉迈开长腿，来在两军阵前。他翻开怪眼，上下的打量这姜子牙，一看这位长得还挺精神的，穿着打扮也是十分的讲究。他是金冠分鱼尾，道服勒霞绡，童颜并鹤发，向下长银苗，身骑四不像，手挂剑锋绡，玉虚门下刻封神立圣朝。这魔李青看罢了多时，把大枪一戳，对面你就是姜子牙吗？正是老朽，敢问将军是哪一位呀？嘿，魔李青的便是，后边那是我的仨兄弟。我说姜子牙，你好大的胆子，大败官军，屡屡得胜，看来你这老小子还不含糊啊，你感觉自己呀打了几次胜仗，是不是有点骄傲了，觉着天下装不下你了？嘿，我告诉你吧，该报不报那是时刻没到，现在这时刻呀可就到了，我们哥四个一来，该找你这西岐城完犊子。姜子牙，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你就应该赶紧滚鞍下马，跪倒投降。别看你岁数大，你也得给爷爷我呀帮帮帮的磕响头啊，叫爷爷叫祖宗多说拜年的话。如果说你哀求的我心慈面软喽，也许我呀就能够一高兴噗一枪把你给捅死，就算完事儿了，你看好事不好的。姜子牙一听这小子说话太是混亲了，一点人音都没有，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得给你磕头，还得哀求的你心慈面软了，你一高兴才拿大枪噗把我给捅死，那你要是不高兴那我得怎么死啊？哎呀，这年轻人真是短他妈家教。姜子牙心里头生气，表面上呢还得乐呵呵的，哈哈哈哈。魔将军，这是战场，说大话呀没有用。你们四位没来过，可是应该听说过呀，你们比朝天朝雷如何呀？人家朝氏兄弟乃是朝廷的龙凤大将军，比你们的爵位呀高多了，可是人家顺天理应民心，归顺西岐了。你再看看我们后边还有武成王黄飞虎，想当初啊是你们哥几个的顶头上司，你们哥几个在人家黄飞虎面前不过是胡萝卜大白菜，狗肉上不了席的时候，可是人家都已经归顺西岐了，你们还等什么劲儿啊？还有那张桂芳，号称是常胜将军，感觉自己不含糊，结果怎么样？命丧两军阵前。那九龙山西海四圣，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比你们厉害不厉害？到头来怎么样啊？也都是身首异处啊。 我还曾经念动仙言咒语，冰冻岐山，只是举手之劳就把鲁雄啊、费仲啊、游魂啊都给冻成大冰坨子了啊！这些事儿你们哥四个都没听说过呀。嘿，把个魔礼青可气坏了，心说这老糟头子一直指责我，让我呀懂文明讲礼貌，别说大话，可是他呢把牛吹的是无丢无丢的。光说你那些露脸的事儿了，你那个现眼的事儿、尿炕的事儿，你怎么就不提呢？想到这儿，这魔礼青是怒火冲天呢。啊呸，老匹夫啊，你少要废话，拿命来吧你呀。他摇枪是直取姜子牙。像这场合还用姜子牙伸手吗？后边那哪吒眼眉都立起来了，休伤我家师叔。脚踏风火轮啊，挺起了火尖枪，呲溜一下就钻过来了，抵住了魔礼青。魔礼青一看，啊啊，这位肯定就是哪吒了。这小子听说挺厉害，是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呢，要是把他给消灭了，就等于砍掉了姜子牙的左右手。嘿，说什么我也不能饶他呀。这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处。等一伸上手，这魔礼青大吃一惊，一见这哪吒年纪不大，可是掌中这杆枪啊，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呀，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真好像金蛇乱舞一般呢。只打得魔礼青眼花缭乱，后边那哥仨呢，一看这大哥也占不了便宜呀，这枪法比哪吒呀矬着一大截，哎，干脆打架呀就得打群架，咱们哥四个一起上吧，围攻哪吒岂不是好啊？这仨小子嗷一声就窜过来了，魔家四将，哎，把哪吒就围在了中间。人家老李家也不是没人呢，后边有金吒和木吒呢，一看啊啊，哦，就仗着你们哥们儿多就出来打群架来，那我们哥们儿也不少，哎，干嘛卖不了的书街戳起来看呢，哎，我们也上报。这哥俩呀各逞双剑，也加入了战团。魔家四将就大战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七个人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啊，天又昏地又暗，就连日月都没有了光彩了。打斗了多时，这魔礼青啊可就着急了，他一看这不行啊，别看人家哥仨我们哥四个这都有点不是对手，哎呀，西岐有高人呢，难怪那张桂芳自杀，难怪西海九龙岛四圣全都归了位了，我们哥四个恐怕也够呛，干脆别费这劲了，来点省事儿的吧。想到这儿啊，他大吼一声，我那三家兄弟休要再与他们争斗了，往后退一退，看我的法宝啊。他一说这词儿，魔礼海、魔礼寿、魔礼红全都听明白了，刷刷刷往后这么一退，把这战场啊可就给让开了。再看魔礼青一伸手，苍啷啷把青云宝剑就拽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系，就这宝剑往天上这么一飞呀，唰，当时就变了，变成了一条青龙啊，紧跟着阵阵的黑风，日月没有光彩，黑风里头有千刀万刃，就好像刀山剑海一般呢，不知道多少玩意儿了，一起奔着西岐的兵将就下了家伙了。与此同时呢，那老二叫魔礼红把大枪啊噗也戳地上了，把混元珍珠伞拿起来了，啊，咔嚓一声大伞支开了，这把大伞上遮天下遮地呀，里头是水火风雷，嘎吱吱惊天动地，大地摇三摇颤三颤，这老三把玉石琵琶也摘下来了，就在阵前就弹开喽， 跟开个人的音乐会差不多少，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就这音乐，这什么音乐呀？纯粹是噪音呢、啊，谁听见谁脑袋疼啊！哎呀，耳膜都快爆炸了，魂飞魄散。那老四更缺德，把花狐貂给记起来了。一开始啊，特别的小，比那小猫崽子还瘦呢。可是记起来之后，呜丢一声，变得比大象还大着八圈，见人就咬，见人就啃呢。这下可就热闹了，两军阵前变成了刀山火海。西岐的军兵哪见过这个呀，可了不得了，快跑啊，四散奔逃，溃不成军。姜子牙可急坏了，高声的喊叫，都站住，不要怕，不要跑。可是光喊也没有用啊，这军将还是纷纷大乱。姜子牙一琢磨，他们有宝贝，那我们也有啊。他一伸手唰，把打神鞭就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那意思要跟对方斗斗法宝。另外这哪吒把乾坤圈呢也扔起来了，金吒记起了太阿宝剑，木吒记起了吴钩双剑，啊，刷刷刷，这几件法宝也是光华闪闪。可是万没想到，他们的宝贝都不好使了。魔里红的那混元珍珠伞呢，威力太大了，哎，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磁场。他一看姜子牙这帮人也记起了法宝，嘿，那个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他喊了一声啊，收！可了不得了，混元珍珠伞刷刷这么一转，姜子牙他们几件宝贝啊，什么打神鞭呢、啊？什么乾坤圈呢、啊？太阿剑呢、啊？吴钩剑呢、啊？刷，全都掉到人家伞里头了。哎，让人家把宝物给收了。姜子牙一看不好啊，刚才还喊呢，让大伙不要跑，不要怕，这回我呀特别害怕，我得带头跑啊，催开四不像，扭头就败回了西岐城。当主帅的一撤，手下兵丁那还好得了吗？哇，哭爹叫娘，溃不成军呢、啊、西岐大败而回。这魔家四将真就了不起，年轻啊，劲儿大，最主要都会法术啊，都有法宝啊。这四位收住了法术，宝贝也全都回来了，一阵阵狂笑不止。哥哥，哎，兄弟，怎么样？哎，咱在路上都商量好了，一走一过就踏平这西岐城啊。行嘞，今天呢，咱们见好就收，回去吃点喝点，明天一鼓作气就大获全胜了。人家打了个大胜仗，哎，回营了，马上就上奏朝廷，让纣王天子高兴，让文太师放心，红旗捷报这传回来了。嗨，打仗就是这么个残酷的事儿，胜的什么心情，败的是什么滋味。子牙败回相府，检点士兵损伤10000多人，老头子放声大哭哦，人到一万无边无厌。要说死10000多人，这场仗那小得了吗？最可叹的呀，是文王6个儿子命丧战场，有的让花狐貂给吃了，有的让宝剑给砍了，哎呀，那是惨不忍睹啊。另外手下的偏副将还死了仨，一共折了9员大将。哎呀呀，可仇杀人也呀，这魔家四将到底何人能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车前面有行李，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6: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

0: 心仪，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四魔将法宝困西岐，姜子牙可算是遇上劲敌了，伤损了九员大将，10000多军兵，最要命的打神鞭呢，乾坤圈呢，太阿剑呢，吴钩剑呢，这些法宝啊还都让人家给收走了，这仗那就没法打了。到了第二天呢，鼓声阵阵，炮号如雷，人家魔家四将又讨敌骂阵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免战牌高悬，不打了。这魔家四将啊，在外边嗷嗷的就骂大街，哎呀，骂的嗓子眼儿都发炎了，可人家还是不出兵。这魔礼青出了个馊主意，告诉手下的军兵，哎，他们不是挂着免战牌呢吗，给我砸砸碎了再骂他祖宗啊，啪嚓嚓，把西岐城上头挂的免战牌呀就给砸碎了，回头呢又骂姜子牙的祖宗。姜子牙这老头倒是挺有涵养，吩咐一声，来人呐，再挂上一面免战牌，把耳朵都堵上，不许听他们骂街。免战牌又挂出去了，魔礼青一声令下，啪嚓嚓，免战牌又给砸了，挂出去一面人家砸一面呢，最后西岐城里头没有免战牌了。就这个姜子牙也不上火，免战牌就不用挂了，可咱们依然是城门紧闭，哎，不许出兵。这一天呢就给挺过去了。等转过天来，这魔家四将依然发兵，哎，到这儿啊还是嗷嗷的骂大街。那么西岐城呢依然是不打呀，不仅不打，这姜子牙还传下话去，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呢派专人巡守，动员老百姓都上城协助官兵守城啊，每一座城上头都准备狗血、黑豆、朱砂，哎，防止这些妖气，实在不行啊，抓一把黑豆给他扔下去，或者泼一碗狗血，整他们一个狗血喷头。据说呀，这玩意儿它辟邪呀。姜子牙呢也是十分的急切，日夜巡城，愁眉不展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光阴似箭，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好几天呢。这魔家四将也受不了了，我哥哥，哎，兄弟，这老姜头摆肉头阵呢，耍老猫肉啊，他不是什么丞相了，是一只啊缩头乌龟了，你说他不出来打嘞，这可怎么整啊？我说大哥呀，那咱们就得攻城了。哎，对对对对，明天调齐军队就攻城哦。他们准备呀强攻这西岐城，哥四个还分工了，分到东西南北架云梯攻城。但这城也不是那么好攻的，城上军民一心，上来就打强攻硬弩，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甚至说把家里头吃的那色拉油，哎，豆油、花生油全都给捐献出来了，用大锅把那油啊都给它熬熟了，熬烫了，油打这城上头往下头泼呀，啊，哗，把商朝军兵啊烫得直秃噜皮，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相比较而言，守城啊还是简单，攻城还是困难，所以魔家四将连攻数次，伤兵损将，一商议这怎么办呢，看起来强攻也不是上策。这时候老四魔礼寿说话了，大哥耶，我看不必着急了，您就记住这么两句话，叫做功高莫如救驾，计狠不如绝粮啊。大哥呀，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现在咱们把四门给他困住了，把粮道给他绝了，没有吃的他们可就完了，粮一断，人心浮动，民

0: 心变化，用不了多久是不攻自破。
1: 四弟你说的可是不错呀，只是这个办法太慢了，得花费很多的时间呢。
0: 哎，大哥呀，咱们以逸待劳，稳稳当当的打胜仗，那不是更显得高明吗？
1: 就依四弟所说，
0: 这寺外呀，就把城池给围起来了，困了一个水泄不通啊。一日两，两日三，一晃困了两个多月。这两个月呀，城里头可受不了了。姜子牙也看出来了，这是绝粮计。外边的粮运不进来，城里的人口又那么多，军队也得每天吃粮食啊。看起来这事儿不太好办呢。这一天呢，都粮官来了，启禀丞相，您呢得想个办法啊。太平仓里头可没有多少粮了，还能支持几天呢？哎呀，我计算了一下，也就是七天吧。这七天呢，还只能喝稀粥，干的是吃不成了。要是吃干饭呢，三天都不够啊。请丞相明示。
1: 哦，好吧，你先下去吧，我知道了。
0: 这都粮官就下去了。这回姜子牙可是真傻了眼喽。众将兵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吃的谁也是玩不转呢。这姜子牙骑着马到大街上瞧瞧吧，市井萧条，买卖是关门闭户，老百姓没粮吃，一家人躺在一起呀，不敢动弹，一动弹耗费体力大呀，不动弹少消耗一点还能多活两天，一个个面带菜色，那脸都绿了都。这就看出来了，哎，什么是宝贝呀？钻石、猫眼、祖母绿，那玩意儿是值钱，做些装饰品呢，还可以，可是它的价值那高不过粮食去。到时候不吃饭，吃不上饭，饿你个眼睛发蓝，再不吃，趴那儿你就动不了了。到时候你就感觉到什么这个那个的，哎，粮食是最重要的，不吃饭不填饱肚子，那是万万不行的。战争也好，荒年也好，不吃粮食那谁也受不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说粮食那是宝中之宝，古今皆然呢。姜子牙一算计，这怎么整这个？再过几天，全城的人都得活活的饿死啊！哎呀，他赶紧告诉都粮官，你最好就是熬点稀粥喝，哎，能多挺一天呢，就多挺一天。后来那粥里头啊，干脆就没有米了，全是水了。你这玩意儿喝下去，整个水饱，那能顶得住吗？就这么个喝法，又坚持了八天，报，报丞相，还够一顿粥了，每碗呢，只能有那么五六个米粒儿了。哎呀，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照这个样子下去，军心浮动，是不战自溃哟。姜子牙一想啊，要不然我还上一趟昆仑山找我师父去，让他老人家给想想办法。可又一琢磨，别去了，但有一线之路也不能去。师父说得清楚啊，吉人自有天相，有难处自有高人相助。再者说了，我都一满下山了，一个毕业生劳烦母校，麻烦老师去，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多讨厌呢。哎呀，这怎么整啊，这个吵死我也呀。这粮食啊最终还是断了。姜子牙用精神的办法跟众将说，咱们饿点啊没有事，勒紧裤腰带，哎，还能够挺那么几天。手下人也都挺坚强，明明饿呀还假装说这我们不饿，哎，对，挺几天肚子里头有油水，哎，这油水往下消耗消耗也挺好，哎，这还能减肥呢。可是精神胜利法，它毕竟是精神胜利法啊。 饿一天行，饿两天行，到第三天头上，众人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坐那儿啊，都打晃了，都站不起来了。西岐城中绝粮的消息传到魔家四将这耳朵里头了。魔礼卿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老四这主意可太高太高了，你我马上就带队攻城吧。老二魔礼红搭了话了，别，大哥，你着什么急呀？好几个月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两天吗？咱们呢，再撑个三天五日的，城里头人呢，就全都起不来了。到在那时候再一伸手，你看多简单多省事儿啊。这阵儿啊，恐怕还有那个带点体力的跟咱们还要支吧支吧。嗯，也好，再等五天。他们呢就在这儿等着。西岐城里头是一片死亡的恐怖啊。这一天，姜子牙把裤腰带啊本本本又往里头勒。老头子饿的看谁都俩脑袋了，哎呀，难道说真就要饿死不成啊？这时候报事的拄着拐棍可就进来了，他也吃不着东西呀。报丞相，门前来了两个小道士，要求见丞相请啊。这俩道士啊，一个高点儿，一个矮点儿。高的是白脸，矮的是黑脸。人家胸脯挺挺着，噔噔噔噔走进了相府。看这意思，这二位是吃过饭了，哎，没有饿的直打晃吗？俩人进来之后啊，往两旁观看，哎呦，太狼狈了。两旁的众将都在那儿坐着，已经都站不住了。干脆靠着墙在那儿挺着，脸儿焦虑焦虑的。两个小道童高高兴兴来在了正中啊，参见丞相，参见师叔。免免啦，二位呀，我不认识你们呐，啊，贵姓高明啊？出家在哪座古洞？见我为什么叫师叔啊？有什么事情啊？哎呀，师叔啊，我们的师父可了不起，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跟您呢是师兄弟，他就是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我们哥俩呢是道行天尊的俩小徒弟，我叫韩毒龙，我叫薛恶虎。哦哦，韩毒龙，薛恶虎，哎呀，你们来啦，可是挺好，应该大排宴宴款待两位师侄。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粮食了，咱们就精神胜利法啊！你们想想那个炖肉、烙饼、大馒头，就算是款待过了，嗨。俩道童一听啊，我们这位师叔姜子牙倒是挺热情挺好客，哎，都饿成这样了，穷的都没辙了，还要款待我们哥俩呢。哎，得嘞，师叔啊，我们就已经领情了，就听您这一席话，喝顿西北风，我们就感觉呀像喝了蜂蜜一样。哎，好好，理解万岁吧，理解万岁呀。韩毒龙看看薛恶虎，薛恶虎看看韩毒龙，俩人啊都乐了。师叔啊，你不用发愁了，我们哥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您清楚吗？啊，不清楚啊，反正我这儿啊，不能管饭了。嗨，您别老提那饭的事，那都不是问题。我们哥俩此来呀，就是奉了我老师道行天尊的法旨，给西岐的各位送粮食来了。大伙一听啊，哎呦，眼睛啊重新又现出了希望的光芒，唰，目光都集中在韩毒龙、薛恶虎的身上。姜子牙就问他啊，两位徒侄啊，你们
1: 送粮食，那么粮食现在何处呢？
0: 师叔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这粮食就在我们哥俩怀里头揣着呢。
1: 啊，姜子牙可泄气了，众将唰
0: 又都瘪茄子了，心说这俩孩子看着挺精神，实际上半吊子250啊，
1: 你们怀里头揣着粮食呢，那能揣得了多少啊？三斤二斤的，哎呀，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0: 所以大伙儿啊低头不语，全都没劲儿了。姜子牙也说，
1: 二位贤侄啊，你们能带多少粮食啊？啊，让我看看。
0: 这韩毒龙啊挺兴奋，由他怀里头啊本儿掏出了一个小酒盅，这酒盅里头呢装着几粒米，要是一数啊也就是20粒左右。
1: 师叔，这就是我给您带的粮食。
0: 哎呀，这点玩意儿喂蛐蛐都喂不活，那能起作用吗？
1: 师叔，您别着急呀，我们这粮食可不是一般般的啊。您这有没有粮仓啊？
0: 粮仓是有啊，就是太平仓啊。
1: 哦，太平仓
0: 啊，行了，您就派人呢带着我们哥俩到太平仓去瞧瞧去吧。有督粮官呢被传唤过来了，这位饿的脸也都绿了。
1: 二位小道士，我给你们带路。
0: 领着韩毒龙、薛恶虎赶奔太平仓，有那个稍微有点体力的在后边也跟着，哎，要看看热闹。姜子牙呢老当益壮，虽然说饿成这模样了，但是啊拄着拐棍在后边摇摇晃晃的，他也来了。书说简短，倒在了太平仓的门前呢。再看这位韩毒龙，把掌中的这个小酒盅就脱平了，把里边那20几粒、20几粒米呀 啊唰给甩出来了，哎，就甩到了太平仓中。就这一甩呀可热闹了，就听见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哎呦，这粮食长出来了，一开始10几粒米，后来变成几百粒、几千粒、几万粒，刹那之间呢粮食堆的就像小山一样啊。后来发现了这太平仓这容积太小了，根本就装不开呀。那粮仓外头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长出来无数座的梁山。姜子牙和众人呢都乐坏了，赶紧摆手，
1: 哎，停，二位收住法力吧，粮食够了够了。
0: 这韩毒龙才念动仙言咒语，刷把这法术给收住了。军民人等一看呢，有粮吃了，这可太好了。姜子牙大喜，马上传令。现在大伙儿啊都饿得不得灵了，这头一顿可不能吃得太饱了，一吃太饱了就容易撑死啊。现在大伙儿饿得那个肚子呀肠子呀都特别的薄了，如果说一顿可劲儿造，那咔嚓一下就得把肠子给撑裂了，那胃口就得撑出毛病来，人是非死不可呀，好事就得变成坏事。那怎么办呢？先呢喝点稀粥，慢慢的养这个胃口，等养的差不多了再喝点粘稠的，再吃点干饭，哎，有那么4、5天呢也就缓过来了。老百姓也得着粮食了，军队也解决问题了，是皆大欢喜呀。众人经过这几天的调理都来了精神了，一有了粮那就变了样了，菜色也没了，胸脯也甜起来了，眼睛也是倍儿亮。姜子牙呢重赏两位仙童，韩毒龙、薛恶虎一摆手，师叔啊，我们就是来帮兵助阵的，您不用赏钱，我们哥俩有的是钱，实在不行我们变出点粮食来一卖，哎，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吗？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用人呢就得用其所长。姜子牙就让这韩毒龙、薛恶虎掌管粮仓，什么时候没有粮了，你们什么时候往外头变。有这样的后勤部长，那何愁不打胜仗呢？可是姜子牙还是发愁啊，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魔家四将法力高强啊，要想跟他们作战，恐怕还是以卵击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来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太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心工程，用心爱心。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 有两位了不起的好徒弟，一个叫韩独龙，一个叫薛恶虎。这哥俩来到西岐城献粮啊，一下子这米面就堆积如山，粮食问题是彻底解决了。缓了这么几天，姜子牙就传话了，让所有的城头都吃这包饺子大饼炖肉，让他们城外头啊也看一看，还有意的气这魔家四将呢，告诉这军兵，以前咱们讲的规矩，吃饭不许吧唧嘴，可现在提出新要求来了，所有人吃饭都得玩命的吧唧嘴，就好像吃的有多香多惬意似的，哎，都练习吧唧嘴去，吧唧吧唧吧唧吧唧，都练去了，练好之后让他们到城楼上去吃包饺子去，这老百姓呢负责包负责煮负责往城头上送啊，这帮当兵的吃完了就吧唧呀，这要是一个人两个人吧唧那没什么，可是好几万人一块吧唧嘴，那动静可就大了，嗡嗡的，好似风声一般呢。守城的还有几位将军，哎，端着这碗呢把身子探出来了，叫这个商朝的军兵看着，哎，当着面吃当着面吧唧嘴，还喊呢，哎，这饺子可不错啊，都是三鲜馅的，嗯，好吃哦。魔家四将正等着呢，这回西岐城里头没有粮了，全都趴下了，开开城门我们就进去挨个的砍呢。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不是吹大牛吗，说你冰冻岐山，哎，去砍人家脑袋呀不用砍，拿脚一踢啪啪就踢稀碎稀碎的，这回呀比你那个还厉害呢，你就瞧好吧。他们正得意呢，有人来禀报，报报四位将军不对劲儿啊，城里头不但不缺粮，而且更多了，又吃饼又吃面还吃包饺子，都上城头去吧唧嘴去了，不信你们听一听。魔家四将一听啊，外头呵，这动静都震耳朵呀，嗯，岂有此理呀，他们这个粮食是打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可是没探听清楚，不然四位你们亲自去瞧瞧吧。魔家四将就不明白呀，出来往城头上就观瞧，一看，好家伙，吃的比我们还好呢，顶上的人呢还说呢，嘿，真香哎，别看了啊，上来一块吃吧。把魔家四将可气得不轻，哎呦，邪了门了，好啊姜子牙，决一死战跟你完不了。这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姜子牙他们呢照样不是人家的对手，来的这两位仙童韩独龙薛恶虎，要说搞这个后勤工作，哎，搞给养什么的，那是头一把金交椅。可是开兵打仗，他们俩也是白给呀。哎呀，老这么被人家围困着，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姜子牙依然是一筹莫展，谁能赢得了呢？这一发愁啊，又愁了三四天。忽然之间，有人进来禀报，报丞相得知门前来了一位道童要请。

求见丞相。哎，又来一位道童，来呀，有请。姜子牙就是出家人，对得道之人呢，那是格外的尊重，什么时候啊，都是搭一请字。来的这个主可了不起呀，从外边昂首挺胸走进了帅堂，躬身施礼，声似巨钟，参见师叔。不但姜子牙注目，武成王、金吒、木吒、哪吒、满营众将全被这个人呢给吸引住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啊，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山云冠，身上穿着灰布的道袍，内衬金甲，半披半挂，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一双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没有胡子。最引人注目之处啊，是这个人两眉正中间有一道竖纹，竖纹的当间还有一颗黑痣，实际上那不是黑痣，那是厉声一目三只眼。来的这人可实在是了不起了，他姓杨，名叫杨戬，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郎神杨二郎。在西游记里边也有他，随身带着一条啊哮天犬，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对付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会72变，这杨二郎呢会73变，哎，比孙悟空还多一变呢。小伙子长得是满面英华，漂亮极了，躬身施礼，参见师叔。免，你叫什么名字？小侄名叫杨戬。哦，杨戬，你师父他是哪一位呀？我的授业老恩师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是也。哦哦，姜子牙可乐坏了，这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呢，乃是玉虚宫门下12金仙之一呀。他能够亲自把徒弟打发到西岐城来，来帮兵助阵，这说明西岐城要越来越兴旺了。姜子牙就问杨戬呐，你这一回前来还要回去吗？师叔啊，我不回去了，我师父交代的清清楚楚，叫我就在阵前立功协助师叔了。哎呀，那可太好了。杨戬呐，你可知道这两军阵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哎呀，孩儿我知道，不因为这个我师父还不能让我来呢。听说师叔在阵前受了挫折了，魔家四将十分的凶恶，哎，一点都不假呀，现在我是一筹莫展。杨戬呢，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师叔啊，那我可没有，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手，我是一窍不通啊。我就是有一种能耐，就是打仗，您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就听师叔的，哎，打仗我不外行。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我说呀，咱们就城门大开，不要闭门不战了，叫人家笑话呀。粮食也不愁了，大家伙也吃饱了，明日咱们就亮队迎敌。小侄我不才，愿打这头一阵，会一会魔家四将。杨戬呐，那魔家四将可厉害呀，你心里头有底吗？师叔啊，也不是我说一句狼言大话，我太有底了，这个您尽管放心，就那魔家四将在我面前呢，不过是骚干零碎，胡萝卜大白菜，连鼻涕粘痰都不如，只要我一出马，他们全都得报销啊。哎呦，金吒木吒哪吒都撇了嘴了，心说这杨戬可是够能吹牛的，刚一来就把这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哎呀，我们都不行，你就能行？你有什么能耐呀？说大话那可不算本事啊。不光是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不爱听这话，满营众将啊都感觉有点扎耳朵，心说这杨戬是吹牛的专家啊，
说魔家四将

不如鼻涕粘痰。哎呀，这话说的可大点儿。可是姜子牙一琢磨，这杨戬来路可不小啊，他是我师兄玉鼎真人的门下，门强桃李，那师傅强徒弟就得强，干脆让他呀试验一回得了。这才传下将令，金吒木吒哪吒听令，在呀，你三人给杨戬关敌料阵，现在就派他出城厮杀，得和令啊。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保着这位杨戬呢，就杀出了城外。魔家四将急不可耐了，昨天呢还接到文太师的信，说你们魔家四将领兵10万去攻打西岐，一困城就困了那么长时间，日费粮饷巨大，花钱得多少啊，粮食得吃多少啊，现在国库空虚啊，我们后方有点支应不上了，请你们速战速决。文太师啊，嫌这时间太长了。魔家四将一算计，由打出兵到围困西岐城，10个月都挂零了，毫无进展。看来这绝粮计也是无效了，就等着决一死战就得了。没想到他们还没出兵呢，人家西岐城城门大开，杀出来几员大将，哥四个擦拳魔掌，各挺长枪，带好了宝贝，带着10000军兵啊，在关前列阵。一看对面稀巴楞登就几个人，后边那仨都认识，金吒木吒和哪吒，哎，以前交过手啊。可看前边这小伙啊，从来没见过。这小伙子乐呵呵的，哎呀，一点都不烦人，也是部下的将官，手中提着特殊的兵刃，叫3尖2刃刀。仨尖两边是刃。魔李青看罢多时，大吼一声，呀哈哈呆，哪个我来受死。杨戬瞧了瞧，哎，咱们哥几个谁过去呀？哪吒一乐，哎呀，当然是您过去了，您都打了保票了，说您包打前敌呀。您说那魔家四将都是胡萝卜大白菜，都是鼻涕粘痰，您看这鼻涕粘痰黏糊糊的，这都出来了啊，不正好您露露手头吗，给他们擦擦鼻涕呀。哪吒呀，你可真会说笑，你们关敌料阵，带我前去迎敌。杨戬出阵，跟魔李青两个人呢就见了面了。魔李青上下这一打量，白面的小娃娃，你是哪个呀，保命再战。我呀，杨戬师爷。无名的小辈呀，娃娃你拿命来啊，招，当胸就是一枪。杨戬呢怀中抱月，往外头这一封，把大枪啊嘡啷啷就给崩出去了。他施展开这3尖2刃刀，两个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了一起。杨戬这口3尖2刃刀使得那是出神入化，上下翻飞，舞动得跟刀山相仿。魔李青一看，行啊，西岐的战将一个赛一个啊，这姓杨的小子果然是有点神通，刀法惊奇，我要是不留神非吃亏不可呀。嘿嘿，我何必跟他费这个牛劲呢，何不用我的青云剑斩杀于他。想到这儿啊，掐诀念咒啊，击，呜，黑风阵阵，遮天蔽日，黑风里边有万刃千刀啊。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看得清楚，大吼一声，杨戬你要注意，这可厉害。他们哥几个都吃过这亏呀，所以往后之退。黑风马上把杨戬就给笼罩住了，就听见这刀子咔咔咔咔呜呜呜呜呜呜连连的直响啊。魔李青心说，嗨，我叫你们吃三鲜馅的饺子，我把你剁成肉馅，我们也包饺子。哎呀，听这声音可差不多了，收回宝物，我看看怎么样了啊，唰，把青云剑收回去了，烟消雾散。

他一看呢，哎，杨戬稳稳当当还在那儿站着呢，哎，挺好挺好的。杨戬迷了巴登还问他呢，我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迷了巴登的刮了一阵大风啊？我看天气预报了也没说要刮风啊，哎，看起来这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哎呀，这阵风忽忽悠悠过去了，这玩意儿多耽误事儿啊。哎呀，魔礼青心说我的宝贝怎么失效了？哎呀，气死我爷呀！他收起了青云剑，这玩意儿成破烂了。他过来，晃大枪又战杨戬。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在后边看得也清楚啊，全都愣住了。行哎，难怪这杨戬打了保票了，吹了大牛了，真有两下子啊！我们三人肯定没有他能耐大，行行行，往后啊得多亲多近，多跟他学学能耐。魔李红一看大哥失败了，高声喊叫：大哥，您往旁边闪闪，把这小毛孩子交给二弟我了。啊，唰，这一下把他的宝贝混元珍珠伞就给记起来了。这大伞哭叉这么一撑开呀，是直奔杨戬啊，啪伞一合，心说呀，嘿，行了，给收到里头去了，53克化为脓血，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魔李红还数数呢，1、2、3、4、5，哎，时间够用了。他呀一摁崩环，咔吧，这伞又撑开了，往里头一瞧，怎么刃麻都没有啊？明明照到里头了，怎么没了？这时候啊，猛听得有人高声的笑骂：“嘿嘿嘿嘿嘿！我说魔李红啊，你这个瞎么胡眼的玩意儿！我说你找什么呢？啊，好小子，你是什么时候跑的？”老三魔李海把玉石琵琶也摘下来了。就开始弹奏啊，啊，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金吒、木吒、哪吒一听，哎呀呵，这可真够劲儿，赶紧把耳朵都给堵上了，不敢听这声音呢。一听脑瓜仁儿都要迸裂了。杨戬在那儿站着呢，瞪着眼睛就瞧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你这弹的可不错呀，啊，跟那个弹棉花的有的一拼啊，是一个师娘教的吧？你呀，别光弹棉花了，给我弹个曲子听听吧。哎呀，这魔李海急坏了，拨动琴弦，噔噔噔，最后泄了气了，连音儿都出不来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杨戬的根基呀？杨戬学的能耐呀，跟别人可都不一样。他跟这个玉鼎真人学的是72变，外加一哆嗦，就这一哆嗦把孙猴子都给哆嗦住了。他自身呢会变化，里边有无穷的奥妙，所以他说的那些话呀，打的那些保票，吹的那些牛啊，那都是非常客观的。现在他是刚来，这能耐呀还收着点呢，真要是把所有的能耐都抖搂抖搂，那别人呢全白给。别看金吒、木吒、哪吒这是哥仨还都不服气，可真要是比到一块儿啊，就这哥仨撸胳膊挽袖子一块打群架，那也打不过杨戬这哥一个。今天在两军阵前大显身手，混元珍珠伞呢、青云剑呢、玉石琵琶呀，哎，都不管用了。最后魔家四将这老四可急了：三位哥哥，你们看我的，嘿嘿！有的百宝囊当中把花狐貂可就给抄出来了，这是一只小怪兽啊！他把花狐貂托在了掌中，念念有词：“南南南南南啊，起，把它给我吃喽！”这花狐貂见风就长，呜丢一下，好似一只硕大的白象，大嘴一张啊，可就咬下来了。这杨戬一看，哎呦！这玩意儿厉害，不好啊，扭头刚要跑，动作稍微慢了点儿，让

花狐雕大嘴把它就给咬住了。由脑袋到腰，这上半截身子呀，完全含到了怪兽的嘴里头。一合牙，咔嚓一声，拦腰给咬断了，把上半截身子给吞了，就剩下两条腿呀，扑通扑通倒在了尘埃呀，鲜血崩流。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可坏了，菜了！杨戬，你倒是留神呢，这东西这么凶恶，哎呀，怎么把你给咬着了？这哥仨一看不好啊，杨戬那么大的本事都不行，我们哥仨也别白白的送死了，从长计议吧。他们呢，回头就跑，进了城，把城门紧闭。来在帅府就交令来了，报师叔，可是大事不好了，何事这等惊慌？杨戬怎么没回来呀？哎呀，杨戬他回不来了，让花狐雕给吃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民族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交片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二郎神杨戬来到两军阵前，这小伙子呀，性交气傲，喜欢吹大牛，说他是玉鼎真人的徒弟，学过72变，外加一哆嗦，把魔家四将啊不放在眼里，说他们就是鼻涕粘痰呢，出去就把他们给擦干净了。可结果怎么样呢？在阵前这一伸手，老四叫魔礼寿记起了怪兽花狐雕啊。这怪兽长得像大象那么大，一张嘴咔嚓一声，把这杨戬咬的是腰断两截，上半截身体呀啊嘎吱嘎吱一嚼，哎，还给咽下去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全都吓坏了，不敢再跟人家

争斗啊，这才败回了西岐城。倒在相府一禀报，师叔啊，可了不得了，先胜后败呀，杨戬让那花狐雕给吃了。哎呀，姜子牙听完心里头十分的难过，心说我对不起师兄啊，将来有一天我见着玉鼎真人，我怎么交代呀？孩子到我这儿来了，哪怕过些日子再死也行啊，这可倒好，刚来嘎嘣一下就让怪兽给吃了，这实在是交代不下去呀。众人闻讯之后也是沉默不语，心情十分的压抑。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魔家四将引兵啊，回到了连营，高兴痛快，哥四个坐下了，哈哈哈哈，老四哎，还是你的宝贝花狐雕厉害呀，哎，我们的宝贝怎么都失灵了呢？可能是长时间不使用啊，哎，都反潮了，明天出太阳晒一晒也可能就好了。老四一听啊，非常的得意，我说三位哥哥，平常我可不爱说话，你们的宝贝是厉害，但是啊，比我这花狐雕多多少少的就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这老四十分得意，一伸手取出了宝贝，在掌心这么一托，呵呵呵，花狐雕啊，哎，花狐雕，你给我们扬名立万了，给我们露脸立功了，把一个恶人给吞吃了，嗯，这可太好喽！拍拍花狐雕的这小肚子，然后啊本儿又把他给揣起来了。老大魔李青又想起一件事来，老四啊，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咱们老这么耗着，这不是长久之策呀。现如今文太师啊已经挑了理了，嫌咱们耽搁的时间太长。其实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十万大军日费粮饷那可是巨资啊，咱们应当速战速决。我是这么想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管别人多厉害，得姜子牙指挥不是啊？你的花狐雕如此之神通，今夜晚间你何不把它放到这西岐城里头去，进去就把这姜子牙给吃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就叫斩首行动，姜尚一死，军心必乱，军中无主，不战自崩，我们引得胜之兵再一攻城，不就大功成义了吗？你看此计如何呢？嗯，是啊，大哥你说的对，你要是不提醒我呀，还忘了这个茬了。好，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到晚上我就派这花狐雕进城。晚饭吃喝完毕，他们呢梳洗完了回到寝帐，这老四摸李寿拿出了花狐雕，小东西毛茸茸的还挺好看的，小的时候好看，这要是变大喽啊，那就变成猛兽了。哎，花狐雕啊，你听我说啊，再给你主人呢立一次功，我派你到这个西岐城里头去吃人去，旁的人呢吃不吃都没关系，你就把那老糟头子叫姜子牙的给我吃了，千千万万啊，吃完了马上就回来，然后我重重的赏你。这小花狐雕还点了点头，那意思啊，哎，他听明白了。魔李寿把他往地上这么一扔，小花狐雕啊，哎，跑出去了，就跟那小耗子似的，一晃可就没影了。哈哈哈，听喜信喽！魔家四将啊，都回到宝帐，摆了一桌酒宴，在这儿就听信儿。让花狐雕吃个人，那能费多大事儿？哎，一会儿就完了，就吞下去了。咱们再说这花狐雕，领命之后就出了连营啊，以最快的速度到在。

这城根底下，然后就爬上去了，又爬下去了，拐弯抹角是直奔相府。走到胡同这儿，还没等他再现身呢，花狐雕心里头就琢磨着，哎呀，我家主人对我可是寄予厚望啊，我得对得起他老人家呀。主子平日里喂我净吃那好东西了，现在呀，我得显显我的神通，能叫主子失望吗？他正往前走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头难受，杜甫是一阵的绞痛啊，哎呀呵，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肚子就开始见鼓，呜呜呜，越鼓越大呀，最后就好像气球一样，胀的都有洗脸盆那么大了。这花狐雕可就跑不动了，在那是呲牙咧嘴，可紧跟着这肚子又胀，到达极限了，就听见啊啪，得，这肚子爆炸了。那心肝肺连天，大肠小肠十二指肠包括阑尾全都给崩飞了，那花狐雕还活什么劲儿啊，咯楼一声咽了气了。他一咽气呀，有打他这肠胃当中啊是冒出来一道白气儿，白气儿这一扭，扭作一个人形，非是旁者正是二郎神，叫杨戬。咱不说了吗，这杨戬呢，72般变化外加一哆嗦，那么大的能耐能让这花狐雕给吃了吗？当时啊，使的就是一个障眼法，这花狐雕拦腰把它咬断的时候，这杨戬的真身呢，使劲儿往上头一钻，全都钻到脑袋里去了，哎，底下这身子全是假的，你想怎么咬就怎么咬，这都是唬人的。花狐雕不明白呀，真以为呀把杨戬就给咬死了，当点心就给吃了，岂不知啊，在他肠胃当中存放着这么一位要命的祖宗。杨戬那么大能耐，在这个肠胃里头待着，有点什么胃酸呢，胰液呀、胆汁啊、各种消化酶呀，那都没关系，对他无济于事，热热乎乎的就躺着。哎，就听外边这声音，魔家四将吹大牛，商讨军机，所有的话呀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可就是不言声。后来这花狐雕要进西岐城，哎，要去吃姜子牙去，那杨戬可就得管了，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他一使这法力，身体变大了，让这个花狐雕得了气骨，啪嚓一下肚子像气球爆炸一样，哎，他交代了。杨戬呢，整死了花狐雕之后，又变回了人形，回头看看这小玩意儿，哎呀，一滩肉泥烂酱了，嘿嘿，遇上我呀，算你是倒霉呀。你这个小怪兽，以前得吃了多少人呢，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啊，这回恶贯满盈喽。他呀用土把这花狐雕就给掩埋了，然后乐呵呵回到相府。等一进来，大伙儿全傻眼了，姜子牙都愣了，杨戬，你不是死了吗？啊，这死鬼怎么又回来了？哎呀，师叔啊，我是诈尸啊，我是闹鬼呀，我死得屈呀，我回来给你托梦来了。姜子牙害怕，众将啊也直哆嗦，杨戬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师叔，各位将军，我跟你们开玩笑呢，花狐雕能把我给吃了吗？我使用一个障眼法把他们给骗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他就把事情的经过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包括这魔家四将是怎么商议的，怎么派花狐雕进城要吃姜子牙的，哎，全都说了。我啊，在那小东西肚子里头，我听得清楚啊，我现在是施展法术，已经把那花狐雕置于死地了，我怕您不放心呐，才特意回来跟您打个招呼肉。哎呀呀，杨戬呢，
你这法术可是太高明了。

我西岐有了你，那可就什么都不怕了。师叔，您可别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英雄背后还有好汉。我杨戬呢，是会点三脚猫的能耐，但是哪儿也到不了哪儿。哎，以后比我高的人呢，还有的是呢。大伙一听，耶，这杨戬学好了。哎，一开始是吹牛将，现在呢，谦虚谨慎，是一个好孩子。杨戬接茬还得说呀，师叔啊，现在是活了眉毛，得先顾眼前呢，我还得回去。啊，你要回哪里去呀？我就是回到商朝的大营里头去呀。师叔啊，您还不知道吗？我们现在就怕这魔家四将掌中的宝贝，现在这花狐雕算是完了，那还有三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我呀，回去之后就得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宝贝都给他偷出来，他们手里头缺失了宝物，那就什么都不是了，肯定咱们能打胜仗。哎呀，此计大妙啊，那你怎么回去呢？这个您就甭管了，各位稍后啊，我走了，咱们一会儿再见。说个一会儿再见呢，他吧唧往地上一躺，哧溜溜就变成了花狐雕的模样。众人一看啊，这是一大耗子呀，走了。众将这才知道这杨戬能耐太大了，大伙乐乐呵呵在这儿等喜信儿。咱们单说杨戬变成花狐雕啊，又回到了商朝的营盘，魔家四将都在这儿等着呢。哎呀，这花狐雕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这是跑哪儿窜西去了，还是跑哪儿睡懒觉去了？尤其这老四魔礼寿，哎呀，急得热锅上蚂蚁一样啊，都坐不住了，站起来来回的直溜。正着急呢，啊，嘿，回来了，回来了！哎呀，雕儿啊，你往这厢来呀！花狐雕一蹦啊，本儿上了魔礼寿的手心儿，哈哈哈！你这小东西可真听话呀！哎，怎么样啊？把姜子牙给吃了没有啊？这花狐雕啊，低头丧气的，这魔礼寿就摸摸这小东西的肚子，一看，哎呀，这里边瘪瘪瞎瞎的，我说你到底吃没吃啊？花狐雕啊，还是不说话。这魔礼寿心里头就没底了，哎，他也不言语了，大概其实吃了吧，哎，要不然他不能回来。这东西别看不说话呀，做事那是相当有把握。魔礼寿啊，还给自己找台阶呢，然后本儿把这花狐雕就给揣起来了。他们就等这第二天呢，听这个姜子牙死没死的确切消息。真要是死了，那就大举攻城啊。哥四个养精蓄锐，躺在寝帐里头是呼呼大睡。他们正在沉睡之际，这天呢是似亮似不亮，花狐雕偷偷的可就出来了，蹦到了地上，一转个就变成了杨戬。哎，其实他就是杨戬。杨戬一看这哥四个都睡着了，你们呢睡你们的，我干我的，这是玉石琵琶啊，这归我了。轻轻的给摘下来了，往这个腋下这么一夹，这是混元珍珠伞，这也归我喽，也摘下来了。再一找，青云剑也找着了，三件宝贝这一夹，杨戬可就乐了，全都归我了。当一回业余的小偷啊，幸福感也是蛮强的哦。你们呐，都睡觉吧，明天一睁眼睛你们就傻眼喽。这杨戬脚驾祥云，一溜烟儿回到了西岐城丞相府。哎，就这么快。众人眼巴巴的正等着呢，杨戬乐呵呵回来了，师叔啊，小侄交令啊，杨戬你回来了。
此事办得如何呢？杨戬把几件宝贝往桌上这么一摆，众人一看，嘿，皆大欢喜，心说我们倒霉呀，就倒霉这些宝贝上了，今天如愿以偿，把宝贝全都给偷回来了。哪吒还说呢，我的乾坤圈啊，还有师叔的打神鞭呢，还有什么太阿剑呢，无垢剑呢，都在哪儿呢？杨戬说，你别着急呀，我找一找看有没有。他一摁崩簧，嘎巴把这混元珍珠伞就给撑开了，就听见噼嗒啪嗒，几件宝贝呀全都掉出来了，一样都不缺呀。然后是各归其主，姜子牙的打神鞭背好了，哪吒的乾坤圈给他带好了，木吒的宝剑、金吒的宝剑全都收拾好。那么魔家四将的几件宝贝呢？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这些呀交给姜子牙了，哎，老头一块都收着。大家伙高高兴兴各自回房休息去了。再说四大魔头头天晚上啊睡了一觉，感觉还凑合，哎，休息的挺好。第二天起床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收拾妥当，进中军保障就听信儿来了。探视的禀报，报报四位将军，城中一点动静都没有，看起来江上啊他是没事儿。那怎么可能呢？啊，报报四位将军可了不得了，姜子牙非但没事啊，还率领全队出击了，口口声声讨敌骂阵，叫四位将军迎战呐。啊，哎呦，这个小东西花狐貂他怎么不干活了呢？哎呀，气死我了，这还了得呀，外边整队带起宝贝咱们迎战呢。他们回手就划了去了，划了什么呀？找自己的宝贝呀。可是一找啊，全都傻眼了，哎，我的伞哪儿去了？没下雨拿伞干什么呀？啊，谁拿的那么缺德呀？哎，不对，我的青云宝剑也没有了。哎呀，我的琵琶也不见了，是不是咱们营盘当中有这个音乐爱好者把我琵琶偷出去弹去了？哎呀，找找。再一看，坏了，花狐貂也没有了。魔家四将当时就傻了，颜色更变的，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出了贼喽。赶紧把军兵弟兄都给集合起来，就问他们谁看见了啊？宝贝哪儿去了？有什么蛛丝马迹没有啊？大伙儿全都晃脑袋，哎，没看着，哎，连个影都没瞧见。他们哥四个可就知道上了当了。这阵儿四个人扒的扒的滋味，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毛病出在哪儿了？是不是杨戬那小子捣的鬼呀？啊，怎么个茬啊？大哥，别管怎么地了，咱们哥四个满身的能耐，咱们怕什么呀？实在不行，咱还有金刚令护身呢，他们想打咱们也打不动啊。再者说，咱们四条大枪也能杀他一个七进七出。这哥四个又找着自信了，倒在了外头。宝贝虽然都没有了，但是几个人把脑袋一晃，口中念念有词啊，变。再看这四位平地身高3丈6尺啊，现在变大了身躯，要大显神通，领兵带队就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这四个大个儿，上主天下主地呀，金光缭绕，各提长枪。哇，姜子牙、杨戬，我们跟你们是势不两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谈的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致敬大国工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为战机修复心脏的女汉工。
11: 她22年如一日扎根鄂西北老三现场，专攻航空发动机焊修技术，破解62项修理难题，创造经济效益近2亿元。颁奖词：择一事而终一生，不畏繁华亦素心。
12: 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请听上集。
13: 我叫潘芝芝，今天是我第一天去红梅工作室报道。我刚进场就被分配到厂里的红梅工作室，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专业副总师李红梅了。人家是大国工匠，而且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网上随便一搜，光环多得吓死人，心慌慌呀心慌慌。没想到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潘芝芝今天这么紧张。潘芝芝向您报道。
14: 你先找个位子坐啊。大齐、刘工

0: 过来。
1: 哎，来了，李总。
2: 来了，师傅。
0: 维修方案我改了两处，你们看看啊。
1: 李总，叶片长期处于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极大的离心力环境中，损耗非常大，我们年底前能形成修理能力吗？
3: 请问老师，我可以一起看看吗？
2: 哦，你叫我大齐就行，最近太忙了，你自己找地方坐啊。
3: 嗯，这个是……
2: 哦，我们红梅工作室啊，正在攻关一项高难度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修理应用，需要最短时间内自主研发。
3: 我知道，这个发动机啊，是用在中国的战机上的。
2: 对，
0: 大齐，过来联机操作。
2: 哎，好嘞，师傅。
0: 涡轮叶片叶冠出现大量的磨损故障，需要焊接的部位呢，又是个棱边，形状不规则，中间厚，两边薄。
3: 这还厚啊？最厚的部位估计也就1毫米吧，最薄的我看只有0.3毫米。
2: 头疼的是，这个棱边焊接时特别容易焊塌了。
1: 叶片材料是一种铸造高温合金，焊接时特别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2: 师傅，你看，你看，你看，又裂了！哎呦，一焊就裂啊！这个，
1: 如果焊接失败，每枚叶片会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还会耽误生产进度。哎，
2: 是啊。哎，那个新来的潘
3: 芝芝，
2: 哦，潘芝芝啊，
3: 哎，
2: 你把这些磨损的叶片送到3车间，再去1车间取一件叶片过来啊。
3: 好嘞，大齐师兄。

0: 芝芝，七点了，你到哪儿了呀？
1: 完了，今晚的聚会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们都到哪了？
0: 哎呦天哪，姐们儿，你还有多久到啊？喂，喂，我这特别吵，你大一点声。
1: 哟，我大不了，我还在厂里呢。
0: 你在搞笑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哎。
1: 我们总工都还没走呢。
0: 哎呀，不是说好了不当牛马打工人，咱们零零后要集体整顿职场吗？
1: 对不起啊，姐们儿，第一天到工作室报道，怎么也要图个表现。挂了挂了啊，发语音，发语音。

0: 师兄，李总人呢？
1: 啊，李总他妈妈不是常年卧床吗？刚才打电话说家里有事，赶回宿舍楼看一下。
2: 他回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下班了？
1: 下什么班？今天指标还没完成呢。
0: 明天再继续吗？
1: 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明天还有明天的进度。
3: 我来了，我来了。
1: 哎，李总，哎，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哎，领导回来了，走不了了。
3: 对，我家里那边安顿好了。哎，行了，你们快下班吧。啊，
1: 我这两个参数还没调好呢。
3: 哎呀，我来吧，我今晚能弄好。你们明天一早过来测试啊。
1: 啊，我这又让师傅兜底啊。
3: 这师傅啊，就是用来兜底的，不是吗？都快八点了，你们赶紧走吧。
0: 谢谢李总。
3: 走吧走吧。
2: 那我走啦。
3: 哎，走吧。
0: 耶，唱歌去了。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哎呀，我这脑子宿舍钥匙都忘在工作室了，他也三点还得回来取。困死我。嗯，工作室的灯谁忘关了？

是有裂纹，看得见的还有看不到的裂纹，甚至是延迟裂纹，难道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了？

0: 李总，李总，李总，你还好吧？
1: 芝芝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啊？
0: 我钥匙忘了。您这眼睛红红的，是
1: 啊，
0: 哭了吗？
1: 没有，任务太紧，这些天没睡好。没事，
0: 来吃根棒棒糖。
1: 棒棒糖，
0: 吃甜的缓解焦虑嘛。这是我的抗压口粮，那你试试呗，你试试
1: 吧。哎呦，果然是00后的笑妮儿。
0: 笑妮儿，笑妮儿是什么？
1: 山东话，小丫头的意思。
0: 啊，您是山东人啊？
1: 嗯，
0: 我都不是小丫头了，我可是01年的。
1: 01年？
0: 嗯，
1: 比我工龄还小2岁呢。我进厂的时候你都没出生。
0: 哎，那你为啥从山东到湖北来啊？我看过您的新闻，您是1999年进厂的，那个时候厂子都还在大山里。
1: 1999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火车转汽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了襄阳厂报道。在那个大山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师父，一位比我大一轮的大姐。
2: 小牛，怎么焊枪都拿不稳了？你早上没吃饭吧？
3: 我改，我改。
4: 哦，行，好嘞。
5: 蒋师傅，
4: 啊，
5: 蒋师傅，厂里新来的技术员，红梅，给你打学徒。
6: 师傅好。
5: 红梅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的高材生，大学生。
7: 哦，这姑娘大学生呢？
2: 哦，既然是大学生、高材生，那半年之内更应该拿到焊工资格证，知道吗？
6: 哦，
2: 怎么没信心啊？大点声。
6: 嗯，听见了。
2: 别杵在这儿了，都干活去。
4: 哎，好嘞，
2: 动起来，动起来。
4: 干活去。
5: 红梅啊，进了车间都要当学徒。蒋师傅是技术大拿，全厂的焊工都是他徒弟，你好好跟他学。
2: 你这干嘛拿焊枪啊？
6: 哦，
2: 那些是发动机拆下来的零件，看我的样啊。
6: 好，
2: 焊接、修理、

0: 别扇着啊，探圈往前走啊。
1: 哦
0: 哦，哎，血老缩在胸口，衣服都烧出洞了。停，别汗了，
1: 师傅，
0: 你这汗的一条汗缝歪歪扭扭，像什么？像毛毛虫。
2: 哎呦，这汗的啥呀？
3: 这
4: 手法是不太行。
3: 是啊，
5: 张师傅，莫嚷嚷，给人家留点面子。
6: 人家是大学生，脸皮薄，
0: 技术员不能眼高手低。
6: 哎呀，他们大学生当技术员，那就是下基层体。

0: 前面的快点儿，我还着急回去打水呢。
1: 可以了，可以了，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嘞。
2: 停水
0: 啊！马上要停水啊！你快点行不行啊？
1: 红梅，赶紧打了，没跟三分钟啊！
3: 哎，喂，
4: 哎，小梅，我给你寄的蜜三刀，你收到了没？我听说湖北的夏天跟大蒸笼一样，天一热就不爱吃饭，饿瘦了可不好看了呀。
3: 哎呀，我只有三分钟时间，你也不问问我工作开不开心。
4: 见到大飞机了，军工厂是不是很高端啊？
3: 飞机影子也没见着，成天一堆油乎乎的发动机零件修修补补的。你说我学材料专业的跑来当焊工，这能有啥价值？
4: 我说的吧，你肯定得后悔。你要不要回山东啊？回咱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3: 哎呀，行行行，唱这么难听。好了，我挂了啊，后面还排队。
4: 好。

0: 这一大批火焰筒趴窝了，修不了了呀。
1: 翻回国外冤昌修，要花好几百万哩。
0: 是啊，
2: 江师傅，咱们报停修吧。
3: 先别停，摸索出脉冲亚湖汉工艺啊，就能救活这批火焰筒。
0: 脉冲亚湖汉，我们手里这种焊机根本不行啊。
3: 行不行事儿上见呢。主任，厂里新引进了外国焊机，功能强，我带着他们试用一下。
4: 上边全是英文，你们看得懂？
3: 我们这不是有大学生吗？李红梅。
5: 哎，师傅，你叫我。
3: 红梅啊，你就把焊机上的英文翻译出来。师傅就一个要求，不能出错。
5: 好嘞。
3: 主任，我带大伙鼓捣着，话先搁这儿，鼓捣成了，进口焊接归我们组用。
4: 没问题。
6: 亚湖焊 Argonac Welding
7: Argonac Welding
6: 脉冲 Pulse
7: Pulse Pulse
6: Pulse
7: Argon Arc
1: 对、
7: Welding.
1: 按图上的线条焊，焊缝要对上啊，再细一点，焊缝要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细密。
4: 红妹，你怎么哭了？
5: 不是，哎呀，就是眼睛有点疼，不停流眼泪啊。我擦一下。
4: 哎呀，那是电弧管打伤了，我看看。哟，脸上、手上都烤脱皮了，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3: 他呀，傻，一握焊枪就个把小时，都不知道歇会儿。红梅，焊枪给我。
5: 啊，师傅，不了不了，我这技术还得练呢，我接着干活了。师傅，
4: 蒋师傅，这学徒现在看顺眼了吧？
3: 嗨，他呀还得练两年。成了，
0: 成了，成了！
8: 什么？
0: 这什么？看看去，
8: 好像是快要完成了。
3: 这就是脉冲亚湖汉工艺。
4: 漂亮，这焊接真漂亮，一气呵成啊。
9: 成了，
10: 成了，
9: 成了，这笔火焰筒有救了。
10: 太好了，
9: 有救了。你还得是师傅
10: 啊。是啊，厉害，是
3: 啊。红梅
5: 在，
3: 翻译的不错，我们少走了弯路啊。
5: 啊，我，
4: 你师傅在夸你啊。
5: 哦，
3: 红梅啊，别瞧不上焊工的活，别瞧不上这些油乎乎的小零件，咱们干的是啥呀？航空发动机是飞。

0: 机的心脏，给飞机发动机维修，就是在心脏上做手术，是世界机械维修中难度最高的技术。哎，
1: 低调低调，之一，之一。
0: 啊，对，之一，之一。红梅，举焊枪要注意距离，干40分钟，休息5分钟。嗯，别偷偷摸摸擦眼泪，保护好眼睛。还有好多手艺要你一样一样过关呢，
2: 师傅，明白。
0: 别傻乐了啊，就按这个工艺

小杨电焊车间的同志们摸索出脉冲亚弧焊工艺，救活了大批停修的火焰筒，为工厂节约资金200万元。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创新的价值。

0: 师傅终于肯定您了，李总。
1: 别李总李总的了，以后啊，你叫我师傅。
0: 嗯，红梅师傅。
1: 芝芝啊，哎，你可是我从一堆高材生里挑选出来的，要记住啊，学历再高也不能眼高手低，要先沉下心把手艺练好，知道吗？
0: 嗯，我明白了师傅。不过现在用的都是激光焊接，我不用像师傅你们当年那样重复练手了。
1: 激光焊接也考验手艺啊，今天大齐他们列了这么多，我今晚必须把这个参数研究出来，不然……
0: 哎呀，什么今晚呀？这天都快亮了，你赶紧休息吧，活是干不完的。
1: 这一个月可是攻关关键期，我得保证工作室白天能顺利作业。哎，芝芝，
0: 嗯，
1: 你先回宿舍吧。
0: 我陪你的时间就要减少了，都说我们零零后主打一个松弛感，我是最不喜欢加班了，可现在让师傅留在工作室自己先回了，我怎么感觉不对呢？小咪，你知道吗，刚刚跟师傅聊完，感觉大国工匠还蛮可爱的嘛。嗯，跟你一样可爱。
1: 部分机匣焊修后，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虽然也可装机使用，但飞机上天不到50个小时，一复查发现又开裂了，需要再研究一下零件构造与打磨工艺，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啊。
2: 好的师傅。
3: 嗯，
1: 芝芝，芝芝
0: 在。
1: 这是你做的激光容负参数，
0: 是在规定范围内啊。
1: 范围内吗？你再看看。
0: 差不多嘛，在规定范围内。
1: 差不多，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导致零件报废。过来，你看我操作。
0: 哦。
1: 修理的关键就是要克服焊接变形超规定的问题啊，把机匣叶片的尺寸公差控制在0.2毫米，你看，在显示屏上设置好最精确的参数，要做到极限。好，机器手臂开始移动，注意随时调整。你看，金属零件上的裂缝迅速缝合，光滑平整，必须做。

0: 100分。
1: 100分？
0: 红梅工作室的人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潘芝芝，我们干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航空发动机要是出了毛病，那会机毁人亡，哪怕1/1000的隐患都不能有。做就做到极致，做到万无一失。
2: 有红烧肉啊！
3: 哎呦，来个这个，
2: 还有大鸡腿儿！哎呦，
3: 欢迎大老爷！哎，我也要今天中午。
1: 小咪，臭咪，猪咪咪，
4: 芝芝，你不吃饭对着手机做那啥呢？
2: 要点，对呀，
1: 跟我们家咪咪监控对话呢。
4: 那你说啥了呀？
2: 行，就鸡蛋汤吧。
1: 我说，
2: 谢谢啊。
1: 我要收回我的话，我的师傅一点都不可爱。
4: 你还会说猫语啊？你就为批评一回，你就吃不下饭了？
1: 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
4: 嗯，师傅的口头禅嘛。怎么，不服气啊？
1: 60分就是我的目标水平，多一分都扔。
4: 那你不适合做焊工，机关焊接精准无缝，这是师傅的绝活啊，也是咱们工作室的标准。
1: 可是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机器的发明就是代替人手啊，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死磕手上功夫，没必要。哎，
4: 人工智能也需要人的思维啊。哎，芝芝啊，
1: 嗯，
4: 你知道师傅一战成名的故事吗？
1: 一战成名？
4: 啊，
1: 你给我讲讲。
4: 那是10年前，红梅工作室刚刚组建，我们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匣损坏了。国内啊，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0: 大齐，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半个手掌大小的窗口，窗口不能开大，否则会引发机匣变形报废。哎，小刘，
1: 哎，
0: 通过仿真建模和密封性检测搞清内部结构，查找故障点。
1: 嗯，哎，师傅，你看这机匣内部构造像俄罗斯套娃，是一层又一层焊接起来的，故障点多发生在腔内视线盲区，这看不到啊。
0: 看不见也就焊不着，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呀。裂纹部位还有一个轴承座，直径大约有180毫米，但是它的变形只能允许0.003毫米。
2: 有些故障点在切口的视线盲区，微型焊枪也不能精准完成焊接啊，这太难了，好像搞不了。
1: 是啊，这怎么能从外部准确地找到故障位置，还要精准定位解剖焊接漏顶，这又得保证焊接变形不超过技术要求，这一关关的难啊，太难了。
0: 按说必须开膛，但受零件结构限制只能微创，口子还不能开大，开大了变形就会大，很可能零件会报废，开小了焊枪又伸不进去，头为难呢。
2: 师傅，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目前还真没有。
2: 啊，那实在不行就送回制造厂，他们造的，他们总有办法修理啊。
0: 我咨询了行业专家，他们说这个问题制造厂也束手无策，国内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2: 如果修不好，几十架飞机可能都要趴窝了。
0: 再难的事儿，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会有办法。让我再想想。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上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仅以此剧致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大国工匠，请听下集。
3: 哎，师傅，这都中午了，您这早上的馒头还没吃啊？小心又低血糖，你啃一口，啃一口，啃一口。
4: 啊，好。汉枪怎么进去？又不会毁坏零部件。
3: 怎么了，师傅？你吃的啥呀？您把零件当馒头啃了呀？师傅，你牙掉了没啊？出血了没有？
4: 嗨，我这满脑子都是指甲构造。
3: 师傅，您今天恍恍惚惚的，要不回家洗把脸，换换脑子？

0: 嘞。
1: 咦，哎，小梅啊，中午用老家的辣椒给你炒肉吧。
2: 吃不了，牙疼。
1: 啊？咋了？你上火了？
2: 哎呀，不是，这啃馒头啃到零件上去了。
1: 不是，哎呀，你是铁齿铜牙李红梅啊。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飞机的腿儿。
2: 哎呦，年轻时候就爱唱，这么大年纪了还唱的。你快过来，
1: 哎，
2: 帮我看看。
1: 啊
2: 啊啊！我这里面的牙还是不是碎啊？你看，
1: 后槽牙呀？
2: 啊，
1: 那看不着啊，得上医院看。牙医有那种小镜子，得伸进去看。
2: 哎呀，牙医的小镜子。对呀、啊，牙医的小镜子。
1: 哎呀，红梅，你这鞋子，哎呀，穿着拖鞋就跑啊！
2: 快鞋，快鞋！
1: 你干什么去啊，红梅？
2: 我找我的小镜子去。
3: 师傅，你这，
2: 你看看这是什么？
3: 镜子。
2: 对，用牙医的小镜子做一把长柄小镜子，伸进机下找到故障，再做一把小焊枪，把屋脊弯一下，不就可以实现精准养焊了吗？
3: 哦，这有难度吧？
2: 那我们先在机下外壳上切割出一个小窗口，把小镜子从窗口伸进去，利用镜面反射查找那些处在视线盲区的故障点，再用焊接定位夹具定位，再采用氧焊将漏气的部位修复，最后将窗口补片焊牢。
3: 嗯，
2: 怎么样，这套手术方案可行吗？
3: 可行是可行，就是要干成不知道要试多少次啊！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造成产品报废的。
2: 光依靠机器肯定不行啊。

0: 得拼命练手艺，要有思路，要有手上功夫，通过精确的工艺参数不断地提升修理精度。特别是最后的关键，就是把打开的窗口复原，修复后的变形量必须控制在0.003毫米。
1: 0.0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5，能达到吗？
2: 就是为了控制在0.003毫米，师傅把镜面反光氧焊、激光焊、光电复合焊等四种新技术试了个遍，练了小半年呢，练就了一手绝活，终于掌握了这套给发动机机匣做手术的方法。
1: 就靠玩命的练？
2: 嗯，那可不。你难道光想指着机器啊？不可能。
1: 嗯，
2: 后来啊，师傅发明的这种焊接方法被命名为镜面反光氧焊法，一战成名，成功解决了机匣死角故障的修复难题。我跟你说啊，修复后的机匣从性能到使用寿命与原来的产品基本没有差别。
1: 哇，这么厉害。
2: 那是。
0: 哎，吃完了没？
2: 师傅。
3: 师傅，
0: 吃完了抓紧时间去部队随访了。
1: 去部队了，
0: 走了。
2: 哎，你慢点跑，苏炳添都没你能跑。
0: 爷爷，你快点，师兄，我还没去过呢。
1: 一平这么多大飞机，太牛了。
2: 你运气好，我们以前修发动机修几年都不见得能见到大飞机呢。
0: 你们看，这就是这次的保障机型。
2: 哦，就是现在攻克的叶片修理任务的机型。
0: 对，这批国产机型要参加航展，上级特意批准我们来实地考察。
1: 太酷了，中国战鹰啊。
2: 对，中国战鹰，这批中国战鹰采用的是中国之心，比国外的发动机更强大更先进，这以后守护我们祖国的万里长空啊就更有安全感了。就是我们的叶片修理工作一定要尽快完成。
0: 为什么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为什么装机使用后飞行不到50个小时又开裂了？大家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4: 师傅，我们做了数百次的分析和试验，发现这是机匣焊接变形导致了卡槽尺寸改变。
0: 嗯，那解决方案呢？
2: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制起伏电流还有焊接操作的手法。
0: 现在都在说新制生产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1: 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0: 对，
2: 就是师傅要求达到100分的那种。
0: 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通过一次次试焊找到合理的电流参数和标准，才能让这些战鹰重返长空。
1: 那个月师傅领着我们就像长在了车间里，围着堆满厂房的发动机转圈，拿着发动机叶片认真观察，一面查阅相关资料，一面反复动手实验，一次又一次进行设备调试，反复试焊，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师傅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
2: 哎，芝芝，你又在看你家猫监控呢？
5: 嗯，大七，师傅，你看，我家小咪在教崽崽爬猫爬架呢，一遍又一遍的。这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可真是有耐心。
0: 也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有耐心的。
5: 啊？不是吗，师傅？
2: 咱师傅就没法有耐心，他压根没时间管家。我跟你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师傅难得去一回，你猜多好

0: 笑。
1: 哎，
2: 怎么？
1: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他走到班上才发现，他把自己儿子学校的地址都搞错了，去成了别的学校。你说他？
2: 师傅，你真没送过儿子上学啊？
1: 没有，都是他爸爸送的。儿子小时候老埋怨我，也是挺亏欠他的。
0: 他马上放假回襄阳了吧？您抽空在家多待待，多陪陪他吗？
1: 他现在大了，跟我没话说。我平时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
2: 那这次他回来，你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
0: 嗯，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陈
0: 师傅不会做饭
2: 啊？那家里谁做饭啊？
1: 我老公。
0: 师傅的老公颠覆了我对北方传统男人的认知。
1: 妈，肉咬不动就搁那儿别吃了。
3: 哎，妮儿，你小点声，姑爷烧的菜，我多吃点儿他高兴。
1: 没事儿，他喜欢买菜做饭。
3: 哎，他那是心疼你才抢着干家务的。俺这个姑爷呀，比闺女靠谱多了。
1: 嘿，妈，
4: 小梅啊，我明天就走了，我两天不在家，给你把冰箱装满了。
5: 哎，小梅啊，你不要听我说话。我呢弄了个糖醋大虾卤牛肉，明天晚上拿出来微波炉叮五分钟啊，千万别多了啊。后天中午的鸡汤要先拿出来解冻，我给咱妈包了三种馅的饺子，吃的时候不用解冻，上锅蒸20分钟就行了。我还有那个……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才走两天，买这么多，冰箱都关不上了。
5: 我摆的板板正正的，是不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
1: 嗯，你再塞一个。所有食物全部消除了。
5: 嗯，消除好啊，都必须吃完啊，我回来检查。
1: 哎呦，我单位有食堂可以打饭回来，你做这么多肯定浪费啊。
3: 哎呀，好了好了，都怨我，要是我能走动。
5: 哎、
1: 妈，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是咱家的顶害肾枕，您啥也不用做，就是咱家的福气啊。
1: 就您嘴甜。哎，你明天才出差，今晚你陪陪老妈
5: 啊。
1: 我先去加个班。
3: 啊啊，今天又当老莫啊？
1: 老莫？哎呦，妈，好久都没听这俩字儿了。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老这样喊我。
3: 那会儿你刚接我们来襄阳，我跟你爸每天都把饭做好了，他就站在窗台那儿等妮子。每回下班人都走光了，妮儿还没回来，都要睡觉了，妮儿还没回来，天都要亮了，妮儿还没回来。哎，你爸就说呀，哎呦，我这个臭妮儿啊，就是个老莫。
5: 哪想到啊，老莫老莫最后真变成劳模了。
3: 哎，你爸走得早，没看到咱妮儿当上劳模，没看到咱妮儿这么有出息。
5: 哎，不用难过啊，爸在天上都看着呢。
3: 对啊，哎，亏着你了。当年呀，妮儿那么忙，哎，还要去脱产读研进修。他爸去世，俺又卧床，要是没你这姑爷呀，那俺们……
5: 他呀，当时还寻思着带着您去武汉上学呢。
3: 哎呦，
1: 也不是不可以啊，在华科大附近租个房，我和妈住，周末晚上再带着妈坐高铁回襄阳。接上住校的儿子，那两头都能顾上了，是不是？
5: 小梅啊，只要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1: 嗯，再难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能攻克。
5: 嗯。

0: 哟，这么晚了，谁呀？
1: 哎呦，糟了，我忘了，广东一家企业的老总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拜访，估计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2: 哎呀，还是老办法，我去应付。
1: 哎，对对对，你去你去，我躲我妈屋里啊。
3: 哎呀，哎，雷好雷好啊！请问，李总在家吗？
2: 哦，我是他爱人啊，小梅跟同事出去了。
3: 啊，那真的太不巧了。是这样的哈，我是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哦，
3: 年薪好说，绝对不会亏待李总的。
2: 哎，好好好，我转告他哈。
3: 您慢点了，麻烦您。
2: 哎，不，这盒礼品啊，您得带回去。
3: 哎，这是给李总
2: 的。哎，您带回去，带回去，我送您出去啊。
3: 哎，我是真心想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我知道
3: 。哎呦，很真诚的。
2: 好，
3: 麻烦您转告一下了。
2: 转告。
3: 哎，谢谢。
0: 哎，又是来挖你的啊？开了几倍的年薪呢？你爸说了，垒柴火那中间要留空隙，火才能着起来。这做人呐，要实诚，才能走得长久。人信实，火信虚。妈，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这话。你妈俺不识字，不懂啥大道理。你爸也只念了两年的书，但俺们再苦，哎，也是要供你和你弟弟上学的。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您每天凌晨三四点骑几十里地去集市卖菜，连早饭都舍不得吃，能供我一个女娃上大学。妈，你和爸吃了太多苦了。
0: 妈愿意，妈知道你想当兵，打小就像男孩一样剪短了头发。
1: 从小到大，爷爷都怪我是个女娃，不能参军打仗。爷爷还说我太奶奶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
0: 哎呦，可惨呐、啊！就咱们沂蒙那个小村子，那被日本人飞机炸得稀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呢。
1: 妈，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想参军，可是近视提前给刷下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找工作的时候只投出了一份简历，就是军工厂。当不成军人，我就去部队的工厂，也算是圆梦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人欺负。
0: 俺跟你爸还埋怨你呢，好不容易读了个大学，哎，不去大城市，哦，又钻进了山沟里了。
1: 妈，一把汉枪也是枪，拿起这杆枪的时候，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焊在这厂里了。这是我的梦，也是我的战场。妈，你说这几倍的年薪就能把我挖走吗？
0: 妈知道你啥想法。妮儿，妈支持你。
1: 那我走了啊，
0: 早点回来烙沫。

0: 师傅来了。
1: 没安排你晚上加班啊？
0: 我自己安排的。这不，师兄师姐都来了，我当然也要来啊。
2: 哎，师傅你看，我们几个焊得怎么样？
1: 我听出来了，从焊接的声音来判断，焊缝肯定是焊透。
0: 那是，我有一双灵巧的手。
1: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自己动手来得快，现在发现呀，还是团队作战效果更好。我现在呢，主要任务就是带队伍，让你们快快的成长。
2: 您的意思是放手让我们干？
1: 这些天我观察了，你们进步很大，有的时候啊比我操作的还好呢。
2: 真的？
1: 这样，芝芝，来，我刚调整出的电流参数，你按照这个参数试一次。
2: 好。
1: 手背抖，开始。
2: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攻坚任务提前完成。师父作为大国工匠，被邀请参加中国航展，可以带一个工作室同事一同去观礼。师父，战机飞过来了！
3: 你听，发动机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保障的机型。
2: 师父，你哭了？
3: 我骄傲，我特别的骄傲，
2: 我也骄傲，特别骄傲。
4: Hello， 直播间的宝子们，我是凯凯，猜猜我们在哪里？
5: 我们在珠海航展。
6: 哎，寝室的兄弟们这次全都来了啊，就是为了给凯凯捧场。
7: 对，必须来欣赏一下咱们大国工匠维修的飞机发动机。
8: 没错，
7: 毕竟我们的寝室名字叫什么？
5: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6: 来，我来看眼公屏。有人不知道红梅是谁？
8: 这都不知道。
6: 凯凯，介绍一下你老妈。
4: 红梅就是我妈妈李红梅，是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的首席专家，
8: 对，
4: 也是我国空军首届金牌蓝天工匠的第一名。
7: 我们凯凯的妈妈是修理战斗机发动机的，还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6: 没错，我们不粉明星，不粉偶像，就粉大国工匠，
7: 就粉大国工匠。
6: 这说明啥呀，凯凯？
4: 说明我妈干得值。
7: 对，太帅了。
6: 有网友问说，听到的是不是大飞机飞过的声音？
7: 凯凯你来说吧。
4: 那我来科普一下，飞机本身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听到的其实是发动机的声音啊。对，就是弹幕上说的龙吟声，
7: 是中国的声音，
6: 是自信的声音。
7: 对。
9: 哎，老妈快看，航展直播，
10: 这么多网友的，
9: 你看这个账号叫啥？
10: 我的直播间
9: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10: 直播如果讲解的不好，
2: 红梅后援会是谁呀？啊，
9: 你看这个微信头像是谁？
10: 确实是有点激动。
2: 耶，好像俺孙子。
11: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我妈妈的杰作，太令人振奋了。我其实从来都不好意思当着我妈妈的面去夸她，但实话说，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在我的眼里，他和他的同事们既是工友更是战友，他们以修为战，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1: 每当看到祖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我都无比自豪，因为我手中的这把焊枪，焊接起的是祖国飞机的心脏，捍卫的是中国航空事业。 请祖国放心，红梅永远不会忘记那份从军报国的初心。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书写对航空发动机修理事业的赤诚与忠心，我愿意奉献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用一生为祖国捍卫长空。
8: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周公审问刁氏，问他们家这头驴是怎么来的。刁氏呢说，这驴是在他们家里边从小养大的。包公心想啊，肯定这赵大跟他媳妇儿把这驴的问题已经琢磨好了口供了，两个人在这个方面是统一口径。包公接着又问刁氏说，在你们家借宿一夜的那个姓刘的人，他走了之后再没上你们家去过吗？刁氏说，没有啊，再没去过啊，他离着我们家老远了。包公说，他是哪儿的啊？听说他是苏州的。
4: 哦，
3: 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做绸缎生意的。
4: 哦，
3: 那驴不是他的吗？啊，那不是他的，那驴是我们家的。
4: 好吧，包公说，今天晚上我再审问你，你好好想想。
3: 包公觉得刁氏这儿可以打破突口，包公对刁氏要展开一个心理攻势，晚上提刁氏二堂审问，旁边有衙役点着灯烛，同时这个时候包公啊就吩咐人把那张别谷找来了，让张别谷别出面，把他那乌盆拿来撂到桌子上，面对着孤灯瞅着那乌盆，包公审问刁氏。包公问刁氏，刁氏，这盆你认识吗？啊，刁氏一看那盆，那是他们家的盆啊。哎，这盆好像是我们家烧制的。
4: 对呀，
3: 这个盆知道是谁的吗？我不知道，这盆是张别谷的。张别谷那天到你们家里边去要账，临走的时候你们送给他一个盆。啊，对对对对，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事儿。
4: 好啊，
3: 你知道这盆吗？他会说话。
4: 啊，他会说话？
3: 对，这个盆他说他是用牛屎昌的血肉合着泥土烧制成的这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4: 刁氏听到这句话之后半晌无言，瞪着俩眼睛，
3: 那我哪知道啊，哪有这事儿啊。按说如果说压根就没有这个事儿，包公一说出这个话来，这刁氏马上就应该立即反驳，可是今天说出这话来之后，这刁氏打了个奔儿，琢磨了半天，最后才说出这么句话来。包公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是他们夫妻两人把这个刘世昌给害了。包公说，刁氏，事到如今，刘世昌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都已经找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认识你们家的那头驴，那头驴就是当年刘世昌骑的那头驴，而且那个驴

到他的女主人表现出非常的亲昵。这个你说是你们家从小养起来的驴，这就截然不对了。现在刘世昌死去的冤魂不散，刁氏，你男人都招了，你还不招吗？啊，我男人招了？你说赵大他招了？是啊，为什么把你夫妻两个人带到这里分头审问呢？就因为你男人已经招认了。你男人说了，那天刘世昌住在你们家里，是你们用酒把他灌醉，灌醉了之后是你提出来的要把那刘世昌勒死，因为刘世昌身上带着很多做买卖挣来的银两，还有他骑的这头驴，刁氏还不从实招来。这包公把那脸一沉，眼睛那么一瞪，就透出了一种渗人的气息。刁氏听到这里，大人，我告诉你啊，这赵大他可是胡说八道，那天晚上这事儿是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到这时候往我身上推呀？啊！包公一听，缺口打开了，包公步步紧逼，紧接着就问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出的？他怎么说的？他就那么回事儿，他那天晚上，这个刘世昌住到我们家了，这外边下着大雨，所以他呢就跟着一特殷勤，给人又炒菜又烫酒让人家喝，他跟人家喝把人家给灌醉了，灌醉之后他就跟我说，说这个小子身上可有的是钱，得了，咱们呢干脆把他收拾了得了。收拾了？我说怎么收拾啊？他说他已经醉成一滩泥了，拿个绳就把他勒死了。我跟你说，那天晚上他找的绳，他让我一会儿帮忙就把那刘世昌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他是把那刘世昌这个身体呀就给卸了，卸完之后血肉和成了泥，骨头给烧了，就炼成了盆了。现在我们家晾衣裳那绳子就是勒刘世昌的那条绳子，他怎么说是我干的了？这刁氏秃噜秃噜的把这话都给说出来了。刁氏这一说出来，旁边那师爷于文早已经给记录在案。刁氏说完了，这师爷给他念了一遍，问他怎么样，没给你记错吧？啊，对，就这么回事。你不信你问赵大去，赵大他往我身上推，呵，哎呦，他真是老奸巨猾，我比他差多少岁呢？他把我娶过来之后，这小子他就没敢好心，他拿我当替死鬼呀。嘿，这刁氏这么一嘚啵，把这事情都说明白了。包公一看刁氏这边攻破了，紧接着转过天来就审问赵大，把赵大带到堂上，知道这赵大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包公问赵大，赵大，你是怎么加害的刘世昌，从实招来？赵大在堂上一跪，大人，我干嘛加害刘世昌？刘世昌谁呀？啊，我根本不认识他。包公说，这头驴不就是刘世昌的吗？刘世昌的妻子已经来了，人家认得这头驴。哎呦，我说大人，那驴那是我的，我买的小驴就是在我们家养起来的，什么刘世昌、赵世昌、王世昌的，他妻子来了认那驴，那驴就是他的啊。一个圆毛畜生他懂得什么？大人，您是大人，您问案官断十条路，您应该仔细想想，就他跟他亲密，那就是他的东西吗？这驴是我的。包公说，你的妻子昨天已经招认了。招什么了？他招认什么了？包公说，你的妻子说，那天天降大雨，刘世昌到你家中避雨，你给他又炒菜又烫酒，最后把刘世昌灌醉，你生下了图财害命之心，和你的妻子共同动手把刘世昌勒死，是你出的主意，
到现在你们家里边院子里边晾衣服的绳子就是作案的工具。哎呦，这赵大一听咬着牙根恨，心想刁氏，你这个臭娘们啊，这个事儿你怎么随便忘外得了？你这不把我送了吗？但是赵大马上又想到他那没出五夫的知府哥嘱咐的那句话，只要你不承认，那包拯就不能把你如何。对，我就给你来个不承认，我看你怎么最后归案。我说包大人，这事儿我妻子啊，他可能是胡说八道，我妻子精神不正常，可能是您对他吓唬了，您一吓唬他就胡说，这都是他编的，绝无此事。包公一看这个赵大可真是个滚刀肉，包公说，赵大，现在事实证据都在，如果你矢口否认，别说本县要对你用刑。大人，别说您对我用刑，您就是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也没这事儿。包公说，来呀，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两旁边站堂的衙役就过来了，劈球巴叉棍子板子夹棍往里一撂。包公说，先打他40板子。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知道巫盆告状这个事儿，在他们心里边都认定赵大就是杀人犯，可是眼见着这个杀人犯竟然在大堂上矢口否认，如此刁钻，那心中都有一种正义的愤怒。带头掌刑的这胡成手里边拿着板子，把那赵大摁到地下，先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一下是一下，板起板落，声声见响。40板子打完了之后，赵大这屁股就烂了。这赵大咬紧了牙关，哎呀，包大人，我冤枉。包公说，赵大，你还有何冤枉可说？招是不招？包大人呢？我没招。来，夹棍伺候。板子打完了，不打板子了，换夹棍了。这夹棍往腿上这么一夹，两头一拧上劲儿。赵大，有招无招？包大人，我说包拯，我可告诉你，我哥是知府，你知道吗？到这个时候，他把他哥这知府亮出来了。他不亮这个还好点，一亮这个，包公一听更来了气了。包公心想，怎么着，你仗着你哥哥是知府，你就可以杀人不偿命吗？包公说，你哥哥是知府又能如何？你要是敢对我屈打成招，我哥哥就饶不了你。赵大，你身犯王法，应该惩处。招也不招？我不招。动刑。这夹棍一上劲儿，这赵大当时就昏过去了，一个死儿。昏过去之后，往堂上一撂，凉水一喷，老半天之后，这赵大他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他起不来了，在堂上躺着。我说包拯，我说包拯，你盯着。包公说，我问你，有招无招？我无招，我没杀人。如果你再说没有杀人，没有招认，我继续再动刑，就怕你受不了了。我受得了，你有什么刑你尽管来。这时候这胡成啊，手里边拿着那个棍子，在旁边朝着他那个软肋的地方就来了一下子。其实这不属于大人传令动刑。胡成说，赵大，你那个事儿我们都听了一遍了，
我们这些天就为你这个案子分心了，你还不着？你觉得你骨头硬啊？啊，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就真正是铁打的，今天也得把你折腾熟了，你什么玩意儿帮？来了一下，这一下打到这个肋条这儿了，就这一下，这赵大啊死了。怎么回事？这赵大呀，估计着可能心脏不太好，这种动刑他已经有点承受不了了。这胡成呢，再给他来这么一棍儿，这赵大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了，是心肌梗啊，他还是心血管破裂呀，反正咱们不知道，那个年头呢，检查不出这样的病来，反正当时就死了。赵大当时毙命。这当时在大宋的国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啊，这叫刑讯毙命。说这个口供没要下来，人要是死了，当官的可是有责任。包公一看赵大死不去了，病人拿凉水喷也喷不过来了，再待一会儿的功夫一摸，完了，凉了。包公心想，赵大虽然是死了，但是他的妻子刁氏有口供，就按刁氏的口供审理这个案子。包公立即做出决断，怎么办呢？赵大图财害命，杀死了刘世昌，把他的全部家产折换成现金，都交给刘世昌的妻子和孩子，带回苏州，以养奉他堂上的老母。这张别谷呢，由于自己仗义执言，大堂之上带着吴盆为他鸣冤，张别谷也是个孤老头子，没人伺候他。那么刘世昌的妻子情愿把张别谷带到苏州养奉他的晚年，包公同意这个了，张别谷本人也乐意，老了老了算有一个着落，这么张别谷跟着刘世昌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就回转苏州了。包公是派着差人把他们送回去的。这边呢，刁氏把他判押监狱，等候着上级批文，最后给他定刑。包公呢，给他定的是斩罪。然后包公对赵大他是杖毙而亡，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这个公文往上一行，底下该行使的都行使了，唯独对赵大和刁氏这两人的刑罚处置得需要上级批示。包公这个文行到了知府那儿，这赵鼎一看到包公这个文，这赵鼎就来气了。嘿，心想，姓包的，你把这赵大杖毙而亡，你想这官司就了结吗？嘿，赵鼎马上行了个公文，报到吏部，他给包公安了个罪，就说包公审问赵大并没有问出口供，刑讯身亡，他有罪责，而且他给包公罗织了很多罪名。其实赵鼎啊，早就听到在定远县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颂扬之词，怎么又叫他包青天呐？怎么又叫他断案如神呐？说多少年的疑难之案都在他手下断清楚了。这赵鼎这个人是越听这个越来气，赵鼎这个人嫉妒心特强，心想，这包拯你想干什么呀？到了定远县不够你自个儿表现的了啊？呵，让老百姓称呼你是包青天，你是青天，你是青天，我是黑天呢、啊？啊，所以赵鼎呢，就把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称颂之词，他全给改了。他就说，包公这个人到了定远县，玩忽职守，百姓怨声载道。而最后在审问赵大的过程当中，执法有误，杖毙身亡，没有口供，这样的官不能要。这知府的公文倒在吏部府里边那可好使啊，
吏部府里边，更何况赵鼎还有朋友还有人呢，几句坏

0: 话，吏部府的批文就回来了。吏部府的批文回来之后，由知府派人直接送到定远县，向定远县的包公当众宣读。他怎么宣读的呢？说查定远县令包拯判吴盆告状一案，听信妄诞，轻慢律法，为官不宗事理，纵任邪说异端，刑毙人犯，正则难逃，闻道革职为民，以警清躁。就说包公啊，你审这吴盆案不是有了名了吗？恰恰就错在这里，听信妄诞，胡说八道，哪有吴盆会说话的啊？你轻慢了律法，你们案就这么慢吗？做官你听信邪说异端，这就应该把你这官罢了。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吴盆记这吴盆案，说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呢？这个关于包公审问吴盆的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可是很久远了，早在元杂剧里边就有审问吴盆案这个事儿。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实际存在，我们觉得实际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老百姓民间传说这种故事，无非是向人们传播一种信息，就是做什么事啊，不要昧天良啊，你要是丧尽天良，有神灵有诡异也会把这个事情给你掰扯明白了，让人学好。那么在古代年间有很多神啊鬼啊怪啊这样的传说，那么这种传说在民间始终流传着，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还真就有点信。那么人们一信呢，他就规范自己，哎呦可别做坏事啊，一做坏事说不定神鬼啊就盯着你呢，到时候你那事就暴露了，他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吴盆案在这个民间流传多年，在戏曲舞台上也有这个戏。尽管如此，但是有人说了，说也可能这是一个极异的情况。也有人说，说历史上有很多怪异之事成为千古之谜，我们解释不清，有待科技进一步发达就能够说清楚。甚至有人举出来说，这个故宫院里边有的时候出现说千军万马呀，说在那打仗，说这历史上的那个电波记载留在空气当中。但这事儿啊谁也没太看清楚，我们还是应该以科学为本。但是这个吴盆案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预言，当作一个民间传说来听。可是包公就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包公并不是完全听了吴盆的话，而是经过多方调查，查证属实才审问的赵大。结果就因为赵大刑毙身亡，再加上上头有这么一个知府赵鼎，把这个包公官职就给免了。官职这一免，当时在整个的定远县城就等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老百姓都知道了，怎么着，包大人这官给免了，因为审问吴盆免了官了，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可讲吗？于是老百姓全聚集到了县衙门前。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人。
12: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公在定远县审问乌盆，出了名了。可是也因为他审问乌盆被罢了官了。吏部府的公文一到啊，包公是贬职为民。这个消息传出来了，整个定远县县城里边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天有好几百名老百姓齐聚在县衙门外，闹闹嚷嚷的要求要见包大人。因为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请包大人出来跟我们见个面。您是要走吗？是被罢了官了吗？包公在县衙里边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就走出来了，自个儿来到这个县衙门口台阶上面一站，面对的是几百名定远县的老百姓，大家伙都在那闹闹嚷嚷，包大人您是要走吗？那个说，您是被罢了官了吗？因为什么呀？包公站在那里冲着这些老百姓抱腕拱手，
4: 众位乡亲，众位父老乡亲，您听我说，跟诸位讲啊，我包拯乃是一介穷儒，金殿殿试蒙圣恩，把我放任到定远县令。到在这里之后，我本想竭尽我的全力为国尽忠，为民效劳啊，但是由于我自己才疏学浅，在审问乌盆案的过程当中仗臂照大，违反了律法，吏部府已经来了文了，把我罢官免职。众位乡亲，此事不怪朝廷，只怪我本人，与众位无关。乡亲们，我在这里这一段时间承蒙各位关照，包拯心怀感激，我等众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众位乡亲，请都回去吧。底下有人就说了，包大人怎么着，仗臂赵大，那赵大他不该死吗？他不犯了罪了吗？他杀了人了。那个说，对了，那赵大呀，他早就该死，干嘛呀？他杀人不偿命吗？啊，这吏部府的也糊涂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好，包大人，我们知道您呐有理不好讲，有话说不出，我们大伙合计了，我们呢联合到一起，我们上知府衙门里边找知府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知府要说不明白，我们就拉着上告团，我们就上东京汴梁，上那吏部府，我们问问怎么回事。哦，对，明儿我们就扯着大旗去。哎呦，这底下闹闹嚷嚷，这么一乱乎，包公一听，可别去，这家伙如果是这些老百姓组织成一支队伍上东京汴梁为我请愿去，这些民间闹事啊，我这个罪过就更大了。包公马上告诉大家，诸位诸位，听我说听我说，这件事情啊，你们在想，我也在想，你们不要到知府衙门里去，也不要到东京汴梁城去，我打算自己亲自到吏部府去问一问，是非曲直到底如何。

0: 肯定要给我一个说法，就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啊，那包大人您什么时候去？对啊，您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送您。包公说，我要走的时候一定告诉大家，大家请回。好说歹说着，总算把这些老百姓都给安抚回去了。包公回到县衙里边，来到了后宅，马上把包兴和李宝就叫过来了。包公告诉李宝说，你呀，立即带着路费盘川回家。李宝说，我回家，您呢？包公说，我这儿有包兴就行了，你回到家下跟我家里人说，就说我摊上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仗弊赵大，吏部府下文把我罢官免职。赵大，是啊，我把他打死了，他自己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招认了，旁证俱在，赵大他是个罪犯，他死有余辜。但是现在呢，吏部府有可能不知道底下是怎么回实情，他就降了这么一个文书到在这里把我罢了，只有我自己亲自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去为我自己辩解，吏部府才能听清楚。你跟家里人说，我先不回家了，我离开定远县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为自己去申诉，如果申诉成功，他得给我官复原职，如果申诉不成功，到那个时候，那我就回到家中去耕田为业了。李宝，你把这些事情跟家里边就都说明了，让他们等着我就行了。李宝一听，好吧，大人，要那么着，我先行一步回家了。包公说，对，你回家吧。李宝先走了，这儿呢剩了包兴了。包公对所有的衙役们，包括师爷、站堂的三班六房，把他们这些个人都招到了一起，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包公就向他们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意思是说呢，我现在是被罢了官，免了职了，新任老爷不日就来上任，你们要好好侍奉，我呢要到东京汴梁城为我自己这个事情我去询问询问。安抚好了大家之后，包公在这里呢就收拾自己的行囊，收拾包裹。包公做了一任县官，怎么来的还怎么走，东西一点都没多，不像有的老百姓传说什么一任县太爷白银三千两，包公没有，因为包公他不是赃官，不是贪官。这个事儿包兴心里是最明白的。他们这收拾东西，这县衙里边的这个衙役们直问包公，说，老爷，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还没定呢，我得选一个好日子走。哎，老爷，跟您说，这老百姓啊，全城的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了。一天呐，往这来打听四五回，就问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我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要给您送行啊，跟您说，这老百姓把那大横额都做出来了，说包青天，包青天，你是百姓的好官。又说，乌盆说话，该杀赵大，就是为您编出那么多词儿来。准备着坐着横幅啊，要欢送您。哦，好，你就告诉百姓，我还得待几天。哎，好，衙役们出去了。这边包公就跟包兴说，包兴啊，我们得快走。
1: 包兴说，干嘛快走啊？
0: 你听见没有，百姓要欢送咱们，要是打着大横幅送咱们，这个事情要让知府知道，要让朝廷知道，这可就给我增加了罪名了。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走。晚上走，

对呀、啊，晚上走不会被人发现。背两匹马，你一匹我一匹，咱们这点东西装到马的入套里，搭到马的后座上就够了吧。包兴说，那倒是够了，咱也没什么东西。好，我们准备今夜四更天，也就是过半夜四更天起身，谁也不要告诉，衙役们你也别告诉。包兴说，这么好吗？这些衙役们伺候您这么多日子，那跟您感情很深呐、啊、您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我给他们留下一封信，表明我的心情，他们会理解我的。哎，那行，我听您的。于是包公就写了一封书信，是给这些衙役们写的，说明他此时此刻不辞而别这种心情，只得如此。信写好了，放在桌子上了。到了三更天以后，包公就起来了，叫着包兴，咱们走吧。包兴悄悄地到在后边，把两匹马牵出来，东西都搭到马入套和马后座上，然后包兴牵着马悄悄地出了这个衙门的后门，包公随后跟出。现在夜色蒙蒙，街上是一片寂静，包公望着这定远县的县城，这街道，这房屋，包公心中暗想，这是我得中之后出任为官的地方，哎，时间不长，今天又告别了。包公怀着满腹的惆怅，搬鞍上马，包兴随后也上了坐骑，两个人催马就来到了城里。为什么城门关着呢？来到这东门里头，包兴到前边把这个守门的门军叫过来了，说把城门开开。门军一看，谁呀、啊？包兴说，是包大人。哎呦，这门军一听，包大人，这么老早的，您要上哪儿去？包兴说，包大人呐、啊，要上东京，上吏部府办事。哦哦哦，那好，慢慢的，赶紧把城门就开开了。城门开开之后，包兴往外走，包公随后骑在马上也跟着。这门军在马前面一站，包大人，您这就走了？包公说，走了，咱们后会有期。这些门军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眼瞅着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走出了定远县城的城门。这马催得并不快，因为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在思索着。天亮的时候，前边就到了一个茶棚，这个茶棚离城30里。当年他上任的时候，曾经在这个茶棚这儿喝过茶。当他们来到茶棚这儿的时候，没想到这茶馆掌柜的老沈头在大道当中站着呢。哎呦，包大人，我可没想到您这么老早就来了啊！这些天我就一直在这大道上站着，过一个人我就看一眼，我就知道您要走了，我在等着您呢。甭管怎么着啊，到在我这儿了，您得下马在这喝杯茶呀，是不是？您上任的时候在我这儿坐过，现在您要卸任要走，也得在我这儿坐坐呀，是不是？这有开戏有散戏呀，请您下马吧。老沈头一说这话，包公一看，那只好下马了。包公马上下了马，包兴也跟着下了马，把马拴到旁边一棵树上，两个人就在这茶棚这一坐。老沈头到后屋啊，抠出了半天，拿出一包茶叶来。包大人，跟您说，这包茶叶我是专门为给您留的，这个茶叶它可有个名，不知您喝过没喝过啊？这是会稽县出的这种名茶，这个茶叫卧龙瑞草，我听说过没喝过，嘿，那

天，我们有个亲戚远道给我带了一包茶来，他说你是卖茶的，这茶你尝尝，喝过没有？我说叫什么名？他说卧龙瑞草。我说好啊，我没舍得喝，我就给您留着呢。早听说了，因为审问吴盆的案子，您受了牵连了。那个该死的赵大，他早不死晚不死，单等动刑时候死，这一死把您给牵连了，您这官被罢免了，瞧这意思，您可能要回家，或者是到东京汴梁。我就想着了，必走我这条路啊，我等您到这儿，我把这茶叶给您沏上。为什么给您留着这名儿好？卧龙瑞草啊，您是龙啊得先卧着，您是虎得先趴着，但是我断定您将来前途无量。和这老沈头真会说，马上把这个卧龙瑞草这茶就给包公沏上了，茶壶撂在这，茶碗摆在这儿。包大人，别人我不管，我是今生今世对您感恩戴德，您上任的时候到我这茶棚一坐，就救了我侄子沈清的命了。我说的无意，您听的有心。到在定远县城里边，我侄子那个案子您就给了结了，要不然的话他就一个死。我怎么感激您呢？啊，我这么一个穷卖茶的老头，我怎么感激您也不行，我只能说来生变犬马为您效劳。但是来生在哪儿呢？谁信呢？是不是？今天您卸任回家，我就给您准备这么包茶叶吧，这就算是我的心。话又说回来了，有这么个远房亲戚给我带来了这么一包好茶叶，要是没有这么包好茶叶呢，我就是一杯白水也表达了我的心情了，是不是？包大人，包公说不要叫我包大人了，我就是包拯。不不不不，您在我心里边永远是包大人，您是包清官包青天。包公在这儿喝了点茶，最后给茶钱，这老头说什么也不要这茶钱，说您还给我茶钱，您救了我侄子一条命，我得给您多少钱呢？我一个子没给您，您在这喝杯茶还给钱吗？包公就这样告辞了。沈老汉转身解开了缰绳，重新上马，跟包兴两人催马往前上路。当然了，定远县城里边老百姓当得知了包公已经走了的时候，再想送也来不及了。包公跟包兴往前赶路，一气儿又走了几十里地，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树林的里边是一片坟营地。包兴就说了，大人您累了吧，咱下马在这歇会儿。包公说，你呀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叫我大人了，那我叫您什么？你就叫我包拯。哎呦，我怎么能管您叫名字啊？您起码还是公子呢，我给您陪读的时候您不是公子吗？包公说，你就叫我公子吧。嘿，我不不不，我叫顺嘴了，我就叫大人。我已经不是官了，不是官你也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比我大，我就这么叫，谁也管不着，这还犯法吗？唉，包公叹息了一声，对包兴没有办法。朱婆二人下了马，走进树林子里边，一看这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这个坟营地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在这坟营地边上立着一桶碑，碑上边有四个大字，万古流芳。包公站到这万古流芳的碑前驻足良久，若有所思。包兴在旁边看着，大人您看这干嘛？好啊，万古流芳，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想要万古流芳。

0: 我不想万古流芳，我就想今生明白也就足矣。但是我想做一个清白之人都做不成。包兴说，大人，您这不是多余操这心吗？啊，万古流芳，流芳的这个都已经躺在地底下了，他还流得了芳吗？谁知道他们都是谁呀？大人，您现在还这么年轻呢，您要是万古流芳，肯定留得了。您想今生清白都做不到吗？您本身就是清白的，啊？我清白的，为什么还给我罢官免职呢？那，您是清白的，他有人糊涂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给您罢了官了。大人，这么的，您等着。您等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我脚踩着棒槌转了运，我要是当了官，我就给您平反。我不但说给您平反，我还给您提拔。我认为大宋国朝像您这么好的官那就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能当官啊？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当不了官了。包公说，那我就被屈含冤一辈子了。哎，我不能给您平反，还有别人给您平反呢。啊，您就放心吧。包大人，咱上哪儿啊？咱是回家还是上东京？包公说，当然要上东京。你我二人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中，我要去询问询问，到底为什么给我罢官免职？仅仅是因为我听从妄诞，执法不严吗？仅仅是因为我杖毙赵大吗？那赵大他本来就是罪有应得，只是他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招认了。包兴说，对呀，我就也说这个理儿啊，我陪着您上东京。我想啊，这事儿咱们能弄明白。好吧，咱们走吧。包兴说行。然后朱婆二人上了马了，上马之后离开了这片坟营地，又往前赶路。正往前赶路呢，前边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到在这个地方，包兴把马带住了，心里犯合计，哎，哪个道上东京汴梁啊？啊，这我有点弄不明白了。包公说，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包兴说，这地方他也没人呢，啊，前瞧瞧后看看，哎呦，包兴说，那边来一人。一看那个人骑着马飞快的来到他们两个人的跟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吁！二位要上哪儿？包兴说，跟您打听打听，上东京汴梁怎么走？怎么走？那你就跟我来吧。包兴说，您认识？我认识，我不但认识，还是个近道，能近40里呢。包兴说，好嘞。于是卓普二人跟着这个人可就走下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 6 1 1 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